0: 三姑，你知道我是谁了？
1: 我们君豪回来告诉我了，说您是天下第一大贪官儿。啊？哦哦，你看看我，说您是天下第一大官儿。那天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您在象肚里能乘船，别跟我是乡下老婆子一般见识。何大人，您坐坐哈。
0: 哎呀，
1: 来，哎呦，嗯，哎，何大人坐。坐、啊。
0: 不了不了不了，我这个人习惯站着。哎，
1: 那您喝茶吧。
0: 啊，也好。
1: 哎呦，嗯，来，何大人喝茶。
0: 哦，不不不，我这个人从不喝茶。谢了三姑，喝了。
1: 你可真是清官啊！
0: 哎呀，
1: 人人都说和珅是贪官，您看您到了我家，连一口水都不喝。清廉啊，比那包青天呢还清啊。哎，
0: 好了好了好了，三姑，祝君豪呢？
1: 嗨，他一大早啊就去拜会他那几个恩师去了。
0: 哦，
1: 你要有事儿啊，我找他去啊。
0: 不不不不不了，我跟你说也一样。实不相瞒，三姑，我是来提亲的。
1: 哎呦，您就别提那码事儿了。那天啊，我真犯浑，竟然跟老爷您啊争着提亲。何大人，冒犯您了，冒犯您了。
0: 实在话，我的确是来提亲的，有人看上你家状元郎了。
1: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君豪看小月了，那就是天仙来了，他也不动心啊。
0: 天仙都不动心啊？
1: 嗯。
0: 那要是格格呢？
1: 格格，
0: 皇上的十八格格。
1: 十八格格，我捡到那个风筝就是他的。
0: 对呀，十八格格可是太后和皇上最亲最疼的心肝宝贝儿，人家看上你家祝君豪了，这是天大的面子。可惜君豪居然看上小月姑娘了，这事儿就没戏了。
1: 别说了别说了，就是那小月姑娘她一片单相思。
0: 哦，
1: 我们君豪也没那么喜欢她。
0: 嗯，
1: 还不是就是有十万两银子。
0: 小月有十万两银子？
1: 是啊，后来我一打听啊，连十两都没有，真穷啊。你看那继父就那几间破草房，我呢正不愿意呢。
0: 啊，三姑，
1: 嗯，
0: 你知道十八格格有多少嫁妆吗？
1: 有多少？
0: 何止千万两啊！
1: 哎呦，
0: 她是太后和皇上的掌上明珠。哎，真要是嫁给了君豪，三姑，你跟皇上就是亲家了，你就是驸马娘。
1: 我就是驸马娘了。行了，何大人，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就是十八格格了。
0: 定了，
1: 定了。
0: 那我不用跟君豪说。
1: 放心了，状元得听我的呀。
0: 哦，那好，那一切就拜托三姑了。
1: 拜托您了，何大人。
0: 咱们走吧。
1: 哎，那家具什么木的？
2: 梨木包铜。
1: 全给我扔了。
2: 啊，全扔了？
1: 是啊，换成酸枝木包金的。
0: 哎呦，三姑好大手笔啊。
1: 开玩笑，驸马，哎，咱们不能太寒酸了。嗯，
3: 哎，状元郎，来看看这风筝上的诗写得如何。
4: 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3: 好诗。
5: 嗯，好诗啊，先生。
3: 好诗，哎，好诗可不是我写的哈。哎，状元郎啊，你说这诗出自于何人之手啊？
5: 先生，
4: 这
5: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
3: 啊，
5: 这是谁写的诗？谁看得出来啊？
3: 哎哎哎哎，小月，怎么着了？啊，还没过门就开始偏袒状元郎了，是不是？哈，
4: 如果君豪没猜错，此诗的作者是郑板桥。
3: 嗯，
5: 猜对了。
3: 对，猜对了。
5: 开玩笑，人家是状元。
4: 大清朝诗人，君豪只佩服郑板桥一人。
5: 你不佩服我们家先生啊？
4: 先生文才盖天地，作诗比起郑板桥来却少了一份天资。
5: 祝君豪，别以为你是状元一步登天了，你敢骂我们家先生，我不理你了。
3: 哎，人家说得好啊，我纪晓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这么真诚

0: 评价。好，我也知道，我现在一天到晚跟着皇上做的那些诗，应该说全是些拍马屁的打油诗，哪能像郑板桥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那份潇洒。
1: 学生放肆了。
2: 君豪，君豪，哎呦，君豪，快回家，快回家。
1: 大娘，家里出事了？
2: 出事了，出大事了，出大喜事了。
1: 大喜事？
2: 是啊，和珅和大人来提亲了，那十八格格看上你了。
1: 啊，十八格格
2: 啊，
1: 这
0: 这和珅又出新招了啊。
2: 孩子娶了十八格格，你又是状元又是驸马，谁敢惹你？金小兰，你说呢？
0: 不敢，我也不敢。
3: 三姑，你少来啊！
2: 小月姑娘，不是我们贪图富贵，实在是你呀配不上我们家状元。
3: 先生，
0: 哎呀，你看这个小月啊，这眼睛一眨，这凤凰就变成了小麻雀了啊！哎，配不上人家就配不上人家嘛，算了吧就。
1: 大娘，回去告诉何大人，我朱君豪非小月不娶。
3: 三姑，你听见没有啊？
2: 状元哎，我大侄子，这算盘会不会打呀？那是格格哎，哪个男人不想娶啊？季先生，
0: 嗯，
2: 你说呢？
0: 嗯，三姑，这年轻人的事我管不着啊，我可管不着。
2: 季先生，
0: 嗯，
2: 拿着。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也帮我劝劝这孩子。
0: 哦，哎呀，我纪晓岚这辈子也算是收了回会啊。嗯，这攀龙附凤，人生美梦。我纪晓岚这辈子呀，就想娶个什么格格啊，可是我想了一辈子，到头来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哎，状元郎。要引以为戒哦。
3: 先生，你说什么呢？戒什么戒啊？
0: 哎呦，
1: 季先生把朱君豪看成什么人了？
0: 哎，荣华富贵唾手可得，状元你就不动心吗？
2: 状元家驸马，你不要才叫傻呢。
1: 状元是凭这本事考来的，君豪问心无愧，驸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君豪绝不稀罕。
3: 君豪哥说得好。
2: 状元，哎，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帝啊？季先生，
0: 啊，
2: 拿了我的钱也不帮帮腔。
0: 那就是啊，哎，状元郎，你得想清楚啊，皇上是如此看重你，不惜下嫁格格，你要是拒绝了皇上，恐怕你以后没什么好日子过哟。
1: 这
2: 是啊，这皇上是好惹的吗？你不当驸马就得做牛做马。
1: 皇上，
3: 君豪哥，季先生说的都是真的。
1: 季先生，倘若君豪已有夫人，格格就不会下嫁了吧？
3: 夫人，你有夫人了？
1: 季先生，请为我和小月主婚。
0: 朱君豪，你不后悔？
1: 君豪不悔。
2: 状元哎，你疯了！皇亲国戚你不做，你偏偏娶那么小丫头。
1: 大娘，回去告诉何大人，君豪要成亲了，不能娶格格了。
2: 你。啊啊！头晕了，
0: 坐。
2: 哎呀，何大人，那我怎么向你交代呀？哎呀，
1: 这好办。大娘，我写一首诗，你回去交给何大人，他会明白君豪一片苦心的。
2: 我这驸马娘是当不成。
0: 哎，对对对，这个驸马娘，哦不，三姑啊。您看，我这事儿也没办成，这会银得给您退回去。
2: 天大的富贵你扔了，你多傻

0: 怎么样？看完了吧？我原以为这天底下只有我儿子最傻，谁知道那个祝君豪跟你也差不多。哼，他竟然把十八格格这样一朵富贵花当成野草了。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孩儿生在何家，乃公亲之后，富贵早已天注定，

0: 可祝君豪可不一样，虽中状元，却家境贫寒，舍驸马而不为，他的牺牲比孩儿还大。哎呀，
1: 要不我怎么说他比你还傻呢？真是书呆子，成不了大器。
0: 不，钟君豪钟情小月，放着大富大贵不要，他的用情比我深呢。
1: 儿子，爹得告诉你，纪晓岚已经答应小月许配给朱君豪了。
0: 啊，小月要出嫁了。
2: 阿哲，
1: 阿哲，别难过，
3: 这没什么啊，
1: 姻缘自有天定，你和小月就是没缘了，天涯何处无芳草。
0: 爹，没有小月孩儿生不如死。
2: 阿德，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呀、啊、
0: 这苟延残喘有什么意思？
2: 阿德，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别这样啊。
0: 只好我考了个榜眼，小月喜欢的却是状元啊。
2: 阿德，你听爹说，
0: 小月就要出家了，她要嫁给状元了，这我恨呐。
2: 你恨什么呀孩子？
0: 我恨我青灯之下为什么不多读一页书，我恨我不能效法古人悬梁刺股，只有今日之败，惭愧啊。
2: 孩子别这么想，考中一个榜眼已经是很难得了。
0: 孩儿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今生得不到小月，来世孩儿定要发奋读书，考不中状元，孩儿誓不为人。
2: 哎呀孩子，什么来世啊，啊，哪有什么来世，一个聪明人要争就争今世。孩子，
0: 今世孩儿已经绝望了。
2: 别这么想，有希望的，一定会有希望的。阿德，爹向你保证，小月一定是你的，一定会是你的啊，孩子。
0: 来不及了，爹，她要出嫁了。
2: 她嫁不了，她嫁不了的。
0: 爹，这，
2: 你听我说。小月姑娘嫁的是状元郎，只要朱君豪这个状元当不成，小月就不会嫁给他了。
0: 爹，这状元是皇上亲封，这谁能推翻呀？
2: 谁封的谁就能推翻呢？
0: 爹，你在说什么呀？
2: 阿德，你放心，朱君豪这个状元当不成了，小月姑娘一定会是咱何家的人。会的会的会的。
0: 这怎么可能啊爹？
2: 可能的，可能的，天底下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尤其是为我的儿子啊。阿德，
4: 祝君豪竟敢拒婚。
5: 是啊皇上，奴才也没有想到这位状元郎如此心高气傲，奴才百般相劝还遭他一顿辱骂。
4: 十八哥哥哪点配不上他呀？
5: 说的是哦，更有甚者，他回绝奴才时还写了这样一首诗，您看。
4: 吾本低仙下凡界，笑看桃李开又谢。口气不小，
5: 是
4: 不把自己比作李白啊。
5: 尤其这句啊，笑看桃李，简直十分恶毒了。哦，这明摆着是影射十八格格李字十八子吗？
4: 笑看桃李开又谢。
5: 是啊，这不是在讽刺十八格格韶华已逝，配不上他吗？
4: 笑看，笑看。
6: 哎，吴德济先生，
0: 啊，
6: 这状元郎娶。

0: 可是人生大事啊，你就这么穷对付啊？连个要饭都比你讲究啊！哎，
1: 这可是人家状元郎的意思啊，要快要简单，免得夜长梦多呀。
2: 吴媒不成亲，你连媒婆钱都省了，这多寒碜啊！
0: 哎，三姑，你不就是个县城的媒婆吗？
3: 我啊，不敢当。
0: 嘿，你看看，你看看，你呀，平时是这么心疼状元郎，今天你就为他当回媒婆不行啊？
3: 状元要是娶了格格，别说当媒婆了，就抬轿子我都干，这不是娶小月吗？我这心里头不舒服。
0: 哎，我们小月也不错呀，你忘了？最早可是你到这儿来替君豪向小月提亲的。
3: 那是从前，小月姑娘再好，她也不是格格呀。
0: 你看，
3: 那真是癞蛤蟆比水牛，没法比。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说媒婆啊。 人家新人要出来了，你该去干活了。
3: 哎，
0: 去吧。
4: 良辰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天地。
0: 哎，三姑。

0: 我们家的小丫鬟，大娘能得小月为妻，君豪今生今世永不后悔。
1: 我也不悔，
2: 你当然不后悔了。
0: 你嫁了个状元，小丫鬟变成状元夫人，你有什么好后悔的？我这驸马娘妃了，我才后悔呢。
2: 媒婆啊，该拜天地了。来来来，新人拜天地，来来快点快点。

0: 王熙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小月，你的高堂何在？
2: 小月是孤儿，先生如我父。啊？先生。
3: 其实一直想当你的哥哥。好好，我就当回高堂吧。
2: 干爹啊，请坐。
3: 哎，真成了干爹了。
0: 状元也没有父母啊。
1: 状元有娘，义母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0: 我是干娘。哎，
4: 挺好的呀。给状元当干娘多好啊！你看我是小月的干爹，你是状元的干娘，咱们俩干到一块儿了。来来，坐吧，坐坐。

0: 你们这一拜下去，你们就成了真的夫妻了。你可得思前想后，打好算盘啊！
1: 干娘，你就成全我和小月吧。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

0: 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2: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2: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2: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而且实惠。
2: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0: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3: 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2: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3: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3: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3: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3: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3: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好？因为吃金头巴脑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3: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3: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3: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3: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

0: 和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2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这怎么办？可以。

0: 盒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妃娘娘从日本带来的只有鬼冢婆婆和叶子两个人，他们都住在后院。
1: 丁公公可曾向和妃娘娘禀报本府进宫查案之事？
0: 洒家已经禀报过了，娘娘暂时不接见任何人，包大人还是改天再来吧。
1: 哦，本府若是见不着和妃娘娘，丁总管认为本府又该如何查案？
0: 那是包大人的事，洒家身为大和宫总管，一切以和妃娘娘为主，包大人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郭公公。
2: 包大人，
1: 皇上的旨意是否到了大和宫就抵不上大和宫总管的一句话？
3: 包大人，洒家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丁总管，本府奉旨查案，岂能容你随口搪塞，轻率一对？和妃娘娘病体未愈，不便接见本府，原属合情合理，你却出言不逊，目中无人。若不是本府来查，岂不是被你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届时又将如何查明真相，向皇上交代？
3: 洒家口不择言，还请包大人不要怪罪。
1: 此案发生在大和宫，和妃娘娘身为受害人，本府势必得见。公孙先生，
4: 学生在。
1: 依照医理而言，和妃娘娘何时才可以接见本府接受询问？
4: 回大人，一般而论，小产过后休息一两天便已无碍，此时最忌风寒，最好不要出宫。
1: 本府明白了。丁总管，
3: 包大人请吩咐。
1: 内侍省已在后宫备妥厢房，供本府查案暂用，凡与本案有关之人，随时听候本府传唤，前去备询。
3: 是，洒家一定全力配合。和妃娘娘，
1: 请转禀和妃娘娘，本府明日再来，届时娘娘坐于屋中，与本府遥问遥答即可。
3: 是，洒家稍后就向和妃娘娘禀报。
1: 有劳了。
3: 不敢。
1: 请郭公公带路前往朱圣宫。
2: 是，包大人请随洒家来。

0: 高枕，参见娘娘千岁。
1: 包大人免礼。
0: 谢娘娘。
1: 包大人，本宫目前是唯一的嫌犯，你居然还以君臣之礼对待本宫。
0: 君臣之礼不可失，不过本府奉旨进宫查案，必须以官称自称，还请娘娘见谅。
1: 包大人一向谨守朝廷规制，尽管请便。
0: 既然如此，本府就僭越了。

0: 那位包大人究竟是什么人？
1: 丁贵说他是开封府府尹，在宋国他是老百姓钦佩的清官，听说他有断案如神之称。
0: 断案如神？你认为他能看穿我们的计谋？
1: 不知道，不过凭他几句话就制住了丁贵，恐怕不好对付。
0: 他明天会再来见我？
1: 是，公主要小心应付。
0: 我倒要看一看这位包大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1: 让我想不通的是，皇上为什么派他来？难道他不相信我们的说辞？
0: 不要瞎猜，不管为什么要找那位包大人来，我们都必须要不动声色，绝不能乱了方寸，那样反而会让我们露出破绽。
2: 包拯开始查了。
3: 是，奴婢带着包大人去了大和宫和朱慎宫，内侍省也在后宫为包大人准备了问案的地方。
2: 包拯就一直留在宫里？
3: 不，包大人说尽量在白天查案，晚上还是回开封府去。
2: 好，告诉包拯要他每天出宫之前来乡镇回报。
3: 遵旨。

0: 莲儿认为这一切都是何贵妃一手策划，
1: 不会错，就是她。
2: 娘娘与何贵妃谈及日后过继皇子一事，可有第三人在场？
1: 没有。这正是本宫百口莫辩的地方，没有人能够证实我确实和他谈过，而他也的确是同意了。
0: 娘娘，请恕本府必须坦言，娘娘这番说辞于法不能作为佐证。
1: 我知道，可是请包大人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做那种事。
0: 娘娘，本府相信与否并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
1: 不，只要包大人相信我，就会从这一个方向去追查，那就能还本宫清白了。
0: 娘娘放心，无论本府信或不信，都不会放过任何一点与案情有关的细节。
1: 当本宫知道皇上召包大人进宫查案之时，就晓得本宫平凡有望了。
0: 无论本府是为娘娘平反，亦或是坐实了娘娘的罪名，本府都将全力以赴。
1: 包大人的确是一丝不苟，也罢，即使包大人仍将我视为嫌犯，我也无话可说，只有请包大人认真去查了。
0: 本府会传讯有关之人前去问话，若有需要再来询问娘娘。艾玉和，
3: 包大人找我啊。
0: 嗯，娘娘，为防意外，本府请艾姑娘全程负责娘娘的安全。只是她并非官府中人，而是来自江湖，若有失礼冒犯之处，还请娘娘担待。
3: 包大人，
1: 包大人认为有人会对本宫不利。
0: 本府只是防患于未然，娘娘无需担心。
1: 好吧。本宫就寄望于包大人了。

0: 万人向娘娘问话，为什么把我们赶出来？我简直快要急死了。哎，
1: 别急别急。好，哎，包大人办案的能耐那是出了名的，他一定会还娘娘清白。
0: 可是那张八宝粥是我拿给贵妃娘娘的，她为什么不问我呀？
1: 她会问的，包大人会分别把我们叫过去问话，这样

0: 南浮于公孙先生已先后去过大和宫、朱圣宫，展护卫在宫中四周有何发现？
1: 大和宫外高墙围绕，门口及魂宫四周都有守卫看守，除非拥有高来高去的武功，否则进出大和宫必定让侍卫发现。
0: 如此可以先排除一般人进入大和宫在八宝粥中下药的可能。
2: 大人是设定庞贵妃并非下药之人而做的推论。
0: 不错，不过本府也并未排除的确是他。如今均言之过早，此案还需多方搜证。
1: 大人打算先传什么人来问话？
0: 此案最重要的人证，寓意周延。
3: 见了包大人之后，必须按照我们准备好的说辞，千万不能让他看出了破绽。
4: 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总得保命吧。
3: 你可有把握镇定下来？
4: 在宫中当御医，不会撒谎，不是丢官就是丢命啊。我现在既然能够活到今天还在这当御医，那撒谎的本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3: 去吧。

0: 周大人，请坐。谢包大人。 据本府所知，何妃娘娘怀孕待产，是由周大人负专责。是。何贵妃小产，是由于误食了药物所致。正是。何妃娘娘吃下了红花、茨菇和麝香，这些都是在妊娠期间绝对不能吃的。既然周大人专责照顾何贵妃。
1: 想必饮食也由周大人管制。是，下官一再要求大和宫的鬼冢婆婆和叶子，凡是何妃娘娘的饮食，都必须严格对照下官所开列的禁止清单。哎，可是没想到，庞妃娘娘送来的八宝粥里，居然会有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啊！
2: 红花茨菇暂且不论，麝香的味道浓烈。
0: 又怎么会让何贵妃误食呢？这个下官就不知道了。何妃娘娘误食的时候，其实下官并不在大和宫，只是见到了剩下的粥才知道的。
3: 本府明日要前往大和宫与何贵妃见面，
0: 周大人以御医的立场看来，是否可行？
1: 何妃娘娘经过这两天的休养，应该没有问题。
2: 本府若有疑问，再向周大人请教，又何妨？
1: 不敢，下官告退。
2: 两位对方才所见有何看法？就医药而言，他所说的都算正确，只是关于庞娘娘所赠八宝粥是否送来之时就已含药，他却并没有目击。
0: 那还要询问其他人才行。嗯，展护卫呢？他所说的展昭并不了解，无从判断。我只觉得他太过镇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似乎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许是他终日在皇上与后妃之间往来，若是不能够养成镇定的习惯，很可能反而遭罪吧。
4: 当然还要传唤什么人？今日已晚，明日再问吧。本府还必须去见皇上，回府之后，我们再做盐商。查到了什么？
0: 皇上，包拯才开始查。
4: 朕只是急于想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0: 皇上着急，包拯知道。 然而，此案必须细细追查、谨慎评估，方可确保无误。还请皇上暂时忍耐。
4: 依你认为。

0: 那韩贵妃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皇上，真相未明之前，包拯从不妄下定论。朕。
1: 朕不问，一查出结果，立刻向朕回报。是，包拯遵旨。那三名失踪的孕妇可有消息？
2: 属下和赵虎都去问过，目前还没有消息。
0: 嗯，你们明日再去看看，无论有无消息。
3: 本府回到府衙，立刻禀报。不能因为宫中查案而忽略了百姓的需求。你们先退下休息吧。
4: 是，属下告退。
0: 王朝马汉，本府进宫，你二人无法随行，就留在府里照应。你们也退下吧。
5: 是。大人。
0: 明天进宫，展昭要做些什么？
6: 展护卫不妨随本府一同去见何贵妃，一则了解大和宫内部情形，再则让他先知道你的身份，以防日后若有需要，可以省些口舌。
7: 唉，无聊啊，真是无聊。

0: 学校啊？我听说啊，你们宫里的规矩可大了。
1: 那两把椅子，我应该不能躺吧？
2: 那把是娘娘的，另外一把是皇上的，你的确不能躺。
1: 那你们家娘娘的床我能躺吗？
2: 那当然也不行了，
0: 这不就对了？
2: 拜托，我也得睡一会儿吧。
1: 那我不躺在地上，我躺在哪儿？
2: 你和我平时见到的人还真是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我用不着守那么多规矩啊。
2: 我听娘娘说，你是个江湖人。
1: 没错啊。
2: 什么是江湖人啊？
1: 江湖人就是。你真的不懂啊？
2: 我真的不懂，我从小进宫了，从来都没出去过。
1: 啊？什么？
2: 嘘，你小声点，别吵到娘娘睡觉了。嘿，
1: 你不但机灵，对她倒也挺忠心的嘛。
2: 娘娘人很好，对我们这些下人也很照顾，我当然应该对她忠心啊。哎，爱姑娘，你说包大人能替娘娘平反吗？娘娘真的是被人冤枉的。
1: 能不能平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包大人还没有遇到过破不了的案子。
2: 真的？那就太好了，要是娘娘不能够洗刷冤屈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
1: 看来你们家娘娘真不是什么坏人，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向着她了。
2: 娘娘本来就不是坏人，是谁说娘娘不好的？哎，
1: 没有人说她不好，只是她那个爹呀，真不是什么好人。
2: 不会啊，她也是每次来宫里的时候都挺好的。哎，
1: 那是对她女儿，她在外面啊，可能欺负人呢。
3: 太师因何连夜来到府？
4: 包大人，老夫知道大人进宫查案，所以深夜来访。大人见过娘娘了？
3: 见过了。
4: 她还好吧？
3: 太师不必担心，娘娘虽被禁止出宫，其他一切如常，娘娘安然无恙。
4: 那就好，那就好啊。
3: 太师，包拯今日才进宫，还未能查明娘娘所涉之案真相如何。
4: 老夫知道不会有那么快，老夫只想知道她的情形如何，没别的。
3: 太师，

0: 不打扰，告辞。太师请。大人曾说，无权过问此案，又怎会？
1: 包拯乃是奉皇上宣召，包拯是奉旨查案。
0: 老夫明白了，告辞了。
1: 太师请。

0: 我还不想睡。叶子，你说我们这么做对吗？鬼冢说你是他手下最强的忍者，为了达成任务可以排除万难，可是我能感觉得到你并不想这么做，对吗？
1: 嗯。
0: 算了，反正事已至此，我们也别无选择了。明天那位包大人要来，我还得花点精力对付他。

0: 让包大人多等一天再跑一趟，本宫在此致歉。
1: 包拯不敢，包拯奉旨来查娘娘遭人下药一案，必须当面向娘娘请教，打扰之处还请娘娘恕罪。
0: 包大人不必客气，既然是来查案，那就请问吧。这两位是？
1: 公孙先生是包拯的文胆智囊，展护卫则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皇上将他调派开封府协助包拯。
2: 参见和妃娘娘。
0: 包大人，参见贵妃娘娘却不行跪拜大礼，不知这是大宋朝廷的规制，还是因为本宫是来自日本？
1: 娘娘有所不知，包拯等人奉旨来查案，以我大宋律例，查案之时必须对涉案之人一视同仁，依礼参见乃是出于对朝廷体制的尊重，若是跪拜叩见，则有碍执法的公正。大宋律例之中皆有明文规定，还请娘娘勿怪。
0: 本宫不懂大宋律例，是本宫误会了。不过本宫是受害人而非涉案嫌犯，包大人又该怎么说呢？
1: 娘娘，请恕包拯无礼，包拯奉旨进宫来查的是娘娘误食药物导致胎儿流失一案，在真相大白之前，凡是与本案有关之人都有可能是下药之人，换言之，在包拯眼中必须先设定人人皆是嫌犯方能破案，倘若因此得罪了娘娘，只有请娘娘担待了。
0: 早就听说包大人断案如神，却不知包大人是如此查案，那么本宫就按照大宋律例和包大人的规矩不再提出异议。包大人要查要问，尽管请便吧。
1: 多谢娘娘。此地为案发现场，请恕包拯必须依照查案之法开始进行。丁总管，
3: 包大人请吩咐。
1: 有劳丁总管陪同展护卫在宫内四下

0: 勘察。
1: 是是，战护卫前。
0: 娘娘，请容包拯问话。
2: 包大人请。
0: 不知娘娘与庞贵妃之间相处得如何？
2: 这也是让我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我也敬她如姐姐。可是没想到，
0: 她可曾向你提及，若是娘娘产下皇子，日后将过继给她，由你二人共同抚养。
2: 皇上也这样问过我，可是答案却十分肯定，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
0: 倘若并无此事，那皇贵妃却坚称获得你的同意，不知娘娘对此可有看法？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日本和大宋不同，在天皇后宫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也绝不可能把我的孩子过继给任何人。
0: 娘娘在后宫可曾与人结怨？
2: 当然没有，除了她跟皇上，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任何人。包大人的意思是说，害我失去孩子的不是姐姐，而是其他人。
0: 不，本府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必须推断所有的可能。本府暂且问到此处，若是再有需要，
2: 包大人可以随时再来问本宫。
0: 多谢娘娘。
3: 后院住的是鬼冢和叶子两个人，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4: 当初皇上根本不想见他，准备让他在大和宫里终老一生。丁贵和其他下人都住在宫外，
0: 门口有侍卫看守，宫内只有他们主仆三人。若说下药之人来自其他寝宫，几乎全无可能。
4: 大人的推断还是设定庞贵妃并未犯案。
0: 公孙先生，
4: 大人虽说要多方追查，却总是做出同样的设定。学生揣测，大人早已做出新证，认为庞贵妃是遭人陷害。
3: 大人一再告诫，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以妄下论断，若是大人新证已成，岂不是违背了办案的原则？
0: 本府当然知道不该如此，然而本府一生阅人无数，往往在与人对谈之中，总是能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分辨出真假。此举虽然不能作为断案依据，事后证实却几乎丝毫不差。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0: 肖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完成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品质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

0: 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后院住的是鬼冢和叶子两个人，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1: 当初皇上根本不想见他，准备让他在大和宫里终老一生。丁贵和其他下人都住在宫外，
2: 门口有侍卫看守，宫内只有他们主仆三人。若说下药之人来自其他寝宫，几乎全无可能。
1: 大人的推断还是设定庞贵妃并未犯案。
2: 公孙先生，
1: 大人虽说要多方追查，却总是做出同样的设定。学生揣测，大人早已做出新政，认为庞贵妃是遭人陷害。
0: 大人一再告诫，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以妄下论断，若是大人新政已成，岂不是违背了办案的原则？
2: 本府当然知道不该如此，然而本府一生阅人无数，往往在与人对谈之中，总是能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分辨出真假。此举虽然不能作为断案依据，事后证实却几乎丝毫不差。本府的确认为庞贵妃所言不虚啊。
1: 那么大人又是如何看待何贵妃呢？
2: 何贵妃以礼书为名与本府争辩，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压制本府查案的气势。然而此举根本毫无意义，除非他想在本府面前隐瞒些什么。
1: 大人，学生在一旁仔细观察，平心而论，从他的言谈之中，学生倒认为他的说辞也不假。
0: 不可能，两个人说的都是实话。对于他们是否曾经提及过继皇子的事，两个人的说辞就完全相反。
2: 不错，而这一点却正是皇上认为庞贵妃下药的主要原因。
1: 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证实是否有过那样一段谈话，真相如何，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2: 既然不能够证实，就不能够以这一点作为追查的重点，应该回归到证据本身。那一锅八宝粥。
0: 大人说的不错，只要能查出庞贵妃送去之前是否已经下药，就可以证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2: 不错，那就必须从喜鹊和叶子身上追查。
3: 那个包大人果然厉害，在他的逼问之下，若是稍不留神便会被逼出实话来。他传你们去问话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当心。
4: 为什么不对他施展摄魂眼，让他听你的摆布，就能免去许多的麻烦？
3: 他的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正气，摄魂眼不但对他没有用，反而还有可能会被他察觉。我不能冒这个险。
5: 娘娘，

0: 启禀娘娘，包大人传叶子前去问话。
1: 丁总管，包大人不知道叶子根本就不能讲话。
0: 包大人知道，可他还是要问啊。
1: 那我陪叶子去。
0: 不行啊，包大人特别交代，只能叶子一个人去。
2: 一切都按照包大人说的办。叶子，你去吧。

0: 叶子，包大人问话，你只要点头摇头就行了。不过必须据实回应，你明白吗？何贵妃喝的八宝粥，是庞贵妃带去的。据本府所知，是朱圣公的喜鹊将八宝粥交给你，随后何贵妃将之喝下。 是否如此？在这期间，可曾有人接触过那八宝粥？何贵妃误食药物，据御医周言，说那药物是在吃剩的八宝粥中发现。当时，你可在场？他吃剩的八宝粥。
1: 与喜鹊交给你之时所见到的，是否完全相同？叶子，你闻到了什么？这香味你闻过？
0: 你的意思是说，在八宝粥里闻过？叶子，这香味可是在喜鹊交给你之时，粥中就有。叶子，这一点至关重要，你必须十分肯定，方可回复本府。
1: 我要问你的就是这些。若再有疑问，再传你前来，你可以回去了。大人，这瓶中的麝香气味十分特殊，即使加到八宝粥里，也不容易散去。
0: 嗯。
2: 展护卫发现了什么？大人。
0: 叶子应该会武功。哦，展护卫何以知晓？
2: 习武之人的步履跟一般人不同，我从他走路的身形和眼神看得出来。
1: 何贵妃远道而来，她的随行女侍会武也颇为合理。不错，
0: 叶子虽然口不能言，不过已经足以说明与周延的说辞完全吻合。是。
3: 接下来，就看喜鹊又是怎么说了。
4: 包大人要传喜鹊去问话。
5: 是。包大人正等着奴婢带他过去。
4: 娘娘，我会向包大人说清楚，八宝粥里绝对没有他们说的那种药物。
3: 喜鹊，
4: 你别着急，包大人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我相信，包大人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是。
5: 你们去吧。是娘娘。哎，你怎么对包大人那么有信心啊？
6: 当然，
5: 满朝文武只有包大人能替我洗清冤屈，还我清白。可是我听说包大人杀了你哥哥，当时你好像还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包大人的坏话，对吧？
4: 当时，我哥哥的确是犯了罪，可我这个做妹妹的，无论如何也要替自己的哥哥辩解。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包大人不应该在陈州杀了他，至少，让他回来和我爹见最后一面。

0: 所以你爹才一直和包大人作对。
1: 如果换成是你呢，你能够做到和杀你亲人的那个人一笑泯恩仇吗？
0: 我应该也不行。不过既然你们已经和包大人结了仇，你还认为他会替你平反吗？
1: 会。这就是包大人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无论面对什么情形都只会对事不对人，大公无私地处理好这个案子。
2: 公孙先生真不愧是包大人的智囊，要不是我早让叶子闻过麝香的气味，恐怕就会露底。
0: 包大人手下如果没有能人，又怎么会破案无数？叶子，你还要特别当心展昭。
2: 叶子已经证实了周延下药的说法，你包大人再有能耐，也不能给那庞贵妃犯案。
0: 不能太轻敌，我们现在必须要更加谨慎，否则一切都会白费。
3: 喜鹊叩见包大人。
4: 喜鹊，本府稍后问话之时，你必须据实回话，不得虚言造假，是除为庞贵妃脱罪，否则一经查处，必将追究你的伪证之罪，你可明白？
3: 包大人，喜鹊根本用不着说谎，娘娘是不会害何妃娘娘的。
4: 真相如何，本府自会判断，你不必为他澄清。
3: 是。
4: 此案关键在于何贵妃所食用的八宝粥，那八宝粥可是由庞贵妃亲手所熬。
3: 回包大人，何妃娘娘很喜欢我家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所以娘娘也从来不让其他人来熬制。
4: 案发之前可是由你将八宝粥交给大和宫的叶子。
3: 是，娘娘希望何妃娘娘能够趁热喝，所以我和叶子是先在屋里盛好了八宝粥，然后我和娘娘就离开了大和宫。
4: 你将八宝粥交给叶子之时，可曾发觉那八宝粥与平日有所不同？
3: 没有啊，和平时熬制的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5: 喜鹊，这香味你闻过吗？
3: 没有，我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味道。
5: 在庞娘娘的朱圣宫里也没有闻过？
3: 没有，这是……
4: 喜鹊，本府问话到此为止，你回去听候传讯吧。
3: 包大人，包大人，娘娘真的没有在八宝粥里下任何的药物，请包大人明察呀。
4: 你为何要这样说？你怎知八宝粥里遭人下药？
3: 自从何妃娘娘小产之后，御医说是从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发现了药物，这件事已传遍了整个后宫。包大人，真的不是娘娘。娘娘一直对何妃娘娘很好，娘娘将来还要收养她的儿子，娘娘是绝对不会害何妃娘娘的。包大人，娘娘是冤枉的。
4: 你怎知何贵妃若是生下皇子，将过继给庞贵妃？
3: 是娘娘告诉我的。自从何贵妃怀孕之后，大和宫的人就显得特别的狂傲，尤其是那个丁总管更是欺负人。娘娘见我气不过，所以才告诉我这些，她希望我不要和大和宫的人起冲突。包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娘娘是不可能害何妃娘娘的，更不可能害自己未来的儿子呀。
4: 喜鹊，你所说的本府都记住了，你回去吧。

0: 包大人，去吧。是。
1: 喜鹊说的不像假话，学生也认为他没有说谎。他对麝香的反应也像是从来没有闻过。或许，庞娘娘送去的八宝粥里面，并没有加入药物。
2: 本府到任，尚不能奏下定论，
1: 还没查出真相。
2: 是，两位贵妃及两宫所属侍女各执一词。
1: 单凭他们的证词，的确真假难辨。难道连你都无法让真相大白？这只是包拯初步查证的结果，明日深入追查，方可有更进一步的结论。不过，
2: 怎么，为何不说下去？
1: 皇上，所谓两造各执一词，尚有另一层意义。
2: 皇上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你所谓的另一层意义，指的是什么？
1: 唐妃娘娘与侍女喜鹊坚称，所送去的八宝粥中，绝无掺杂何贵妃误食之药物，而大和宫侍女叶子却坚称，药物的确就在送来的八宝粥中。
2: 难道下药的是其他人？
1: 不，包拯经过查证。
2: 已排除其他人下药之可能。那也就是说，庞贵妃是说谎，为了脱罪。
1: 不，包拯尚未做出定论。
2: 就算你没有下定论，这结果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1: 不，包拯未下定论，尚有其他原因。
3: 什么原因？包拯并未排除庞娘娘所说的是实话。
4: 什么？难道下药的是静香的侍女叶子？
3: 或许是她，或许是何贵妃自己。不可能！何贵妃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包拯，朕要你进宫来查案，不是要你来任意攀污、扰乱后宫。
2: 这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所说的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1: 然而包拯却不能不做多方假设。皇上，请容包拯深入调查之后再向皇上回奏。
2: 你要真有心理准备，是说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说了假话？
1: 正是。不论包拯追查结果如何，皇上都有可能必须面对两位贵妃其中之一。

0: 皇上要到朱慎宫里去，你就暂时先在这里避一下。哎，
1: 没问题的，我出来透透气也挺好。
0: 嗯，
1: 有劳公公。喜鹊，你们也在这儿？
2: 皇上要去看娘娘
1: 啊？是郭公公说的。你们干嘛这么高兴啊？
3: 嗨，自从发生了这大和宫的事情之后啊，皇上就没有去过朱圣宫。
2: 嗯，现在皇上肯来看娘娘了，一定是包大人证明了娘娘是清白的，你说对不对？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只负责保护你们娘娘。再说了，这几天我根本没见过包大人啊。
2: 那么你猜呢？
1: 我猜啊，大概吧。
2: 庞总管，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4: 臣妾没有想到，还有能见到皇上的一天。
3: 朕只是想来看看你。
4: 这么说，包大人还没有查出真相？
3: 还没有。
4: 不过，

0: 也相信臣妾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1: 你
0: 如果不是这样，皇上是不会再踏进诸圣宫一步的。
1: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0: 皇上不必多说，皇上肯让包大人进宫来查，就表示皇上也希望臣妾并没有做过那些事，这就够了。哪怕臣妾依然含冤莫白，依法治罪，臣妾也了无遗憾。
1: 朕，
0: 皇上就不要多说了，就把臣妾和皇上之间的未来都交给包大人吧。臣妾相信包大人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0: 况上不进屋来。这些天皇上一直都没来大和宫，是不是在生静香的气？
1: 朕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0: 静香没能替皇上保住皇子，
1: 那都是命，朕命中该当无子。
0: 不，只要皇上愿意，静香还能再替皇上怀上龙子。到那时候，哪怕要静香失去性命，也会让皇上的儿子平平安安地来到人世间。
1: 静香，
0: 怎么，皇上不愿意？
1: 朕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忍。
0: 不忍？
1: 不忍。朕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儿子。当你怀孕的时候，朕的确十分的高兴，可是失去他之后，眼见你承受了无比的痛苦。让你从一个满心欢喜的小女人，成为一个痛失孩子的母亲，你让朕怎么忍心？
0: 皇上，
1: 这样的情形，朕曾经在庞贵妃的身上见到过。朕真的没有想到，同样的悲剧会再度发生在你的身上。朕不禁要想，是不是不要让你们怀上朕的孩子，才能让你们快乐？后宫嫔妃虽多，连皇后算上，朕却只钟情于你们两个。朕常常自问，朕究竟何德何能，苍天竟然赐给朕你们这两个如此完美的伴侣。可是苍

0: 有何其残忍，先夺去你们的孩子，再夺取
1: 姐姐的生命。
0: 静香，她不是一般人所想的，以美貌迷惑君王的妃子，她对朕的关心完全发自于内心。即便朕不是这大宋皇帝，他还是会对朕永远的不离不弃，你知道吗？当初你进入大和宫，朕一直不肯来见你，就是因为朕的心里只有她一个女人，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可是朕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对你有如此不同的感情。朕只知道你们两个竟然能同时存在于朕的心里，而且是那么的相契相合。
1: 皇上，
0: 算了吧。再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只要等包拯查出的确是他在粥里下了药，朕还是必须将他赐死。谁叫朕是这大宋的皇帝？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枝养。

0: 劲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比啥都好啊，
5: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0: 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

0: 人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

0: 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也别太难过了，人总得睡觉嘛，说不定明天包大人就能替你平反了。啊，
1: 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
0: 我
1: 没有关系，你不必说出来，就连皇上都不能说他相信我。如果包大人不能替我平反，

0: 难道就没有办法查清楚他们两个人到底谁在说谎吗？的确很难。大人，周岩查出粥中有药，倘若庞贵妃送来的八宝粥之中并没有下药，那么下药的就只剩下叶子。
1: 他是何贵妃从家乡带来的人，没理由这样做。我也是这么想。除非何贵妃与叶子同谋。
0: 大人认为真有这个可能？
2: 本府的确始终没有排除这一可能。学生反复推敲，始终找不出何贵妃加害自己腹中胎儿的理由。
0: 不过，倘若让学生大胆假设，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后宫争宠，他根本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就说得通了。
1: 公孙先生，我不相信有人为了争宠而杀害自己的孩子，
0: 更何况，如果他生下了一位皇子，岂不是更容易争取到后宫的地位？
1: 展护卫不要忘了，如果生下皇子，
3: 也会过继到庞贵妃的名下。你的意思，庞贵妃的确跟他说过，而且他也同意了。如果真的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件事情他当然也可以说谎。无论公孙先生的大胆假设是否就是事实，只怕永远也无法证实了。大人，大人。
4: 那三名失踪的孕妇，依然没有消息。没有，家属已正式以失踪人口向府衙报案。
5: 属下已派出衙役展开全面搜寻。
4: 好，若有消息，立刻通知内侍省转告本府。去吧。
6: 是。
4: 宫中与民间，竟然同时发生母亲与胎儿之间的不幸。
0: 这是让人于心不忍呐！大人，倘若根本就没有胎儿呢？
1: 公孙先生此话何解？学生是说，如果何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呢？
0: 不可能，周岩验出何贵妃怀孕，小产之后又证实是一名男胎，怎么可能没有怀孕？
1: 倘若周岩也参与了陷害庞贵妃的阴谋，就有可能。
4: 且慢。
0: 皇上曾经说过，
4: 庞贵妃在失去胎儿之时，御医也是周岩。
0: 大人，宫中御医何其之多，怎么都由周岩一个人负责？莫非这其中真有内情？
4: 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追查方向。
5: 大人，明天进宫之后，立刻再传周岩问话。
4: 不仅如此，其他人
5: 也要再重新问过。哎，潘公公，喜鹊，喜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别处说呀？不能。你这是……公公，喜鹊有事求您，请公公成全。
4: 你有什么话慢慢说，来，起来。
5: 公公，娘娘太冤枉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哎。
4: 咱家也知道他冤枉，我们只能等包大人替他平反。
5: 如果包大人不能呢？这……公公说过，包大人向来只求证据，可是现在八宝粥里的确被人下了药，娘娘岂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平反了吗？
4: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5: 喜鹊想过了，只要证明下药的不是娘娘，否则娘娘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4: 可是，
5: 我们怎么能证明呢？这就是我求公公的事。我有办法证明娘娘是无辜的，可是必须请公公帮忙才行。
4: 喜鹊，你说八宝粥中的药物是你下的？
5: 是，是我下的药。
4: 你为何？

0: 要在送给何贵妃的粥里下药。
1: 娘娘对她很好，可是她却在怀孕之后纵容丁总管对娘娘一再的羞辱，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要下药报复她。
0: 你可知坦诚下药，你所犯的乃是必死之罪。
1: 喜鹊知道。
0: 明知必死，你为何还要向本府坦诚罪状？
1: 娘娘一直对喜鹊很照顾，娘娘是个好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娘娘因为喜鹊而被冤枉，所以
0: 昨日你不肯说实话，为何今日却要来坦白罪行？
1: 昨天晚上皇上来看过娘娘之后，娘娘很痛苦，我实在是良心不安，所以来向包大人认罪。
2: 喜鹊，你是什么时候下的药？
1: 就在娘娘亲手熬好了八宝粥给我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药，娘娘完全不知情。
2: 你在粥里下的是什么药？
1: 是红花、茨菇，还有麝香。
2: 红花、茨菇都容易取得，而这麝香极为珍贵，你又是从何处找来的？
1: 我记得彭总管跟我说过，他房间里有一瓶，我是从他房间里偷来的。
0: 所以本府若是传那彭琦前来问话，他必定会说的确失窃了一瓶麝香。
1: 包大人，
0: 喜鹊，你一片愚忠非但救不了你家娘娘，甚至可能误导本府，反而坐实了他的罪名。
1: 不是的，包大人，的确是我下的药，娘娘是被冤枉的呀。
0: 你可还记得昨日在此所闻到的香味？
1: 我
2: 那就是麝香。如果你曾经在八宝粥里下过药，你绝不会闻不出它的香味。
1: 这
0: 喜鹊，再给本府一点时间，倘若庞妃娘娘的确是遭人诬陷，本府保证能够还她清白。
3: 您又何必亲自来呢？让两位公公传下官去见包大人不就行了吗？
4: 你是此案的重要证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意外呢？包大人还在等着你呢。啊，
3: 是是，
4: 走吧。
5: 你为包大人又找人传唤叶子？
6: 是啊，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问。听说连周玉仪也被传了去。
5: 啊。
6: 你让叶子别乱跑，随时听候传讯吧。
5: 知道了。
3: 包大人，还有事要问下官？
0: 也没有别的事，本府只是想请教，倘若庞贵妃的确是这下药之人，那么周大人认为他的动机为何？
3: 包大人，您怎么会问下官呢？分析案情，包大人才更是经验丰富啊。
0: 本府要问的是，庞贵妃不幸失去胎儿，是否正是对何贵妃下药的动机？
3: 应该不会错。庞妃娘娘心怀伤痛，见不得何妃娘娘顺利生产，这样的情形倒也是常见。
2: 听说庞娘娘怀孕之时，也是周大人专责看顾。
3: 是，正是下官。
2: 但不知庞娘娘又是因何小产？
3: 这，其实啊，庞妃娘娘也实在是命苦，她呀根本就不适合怀孕，就是怀上了也难以保全呐。
2: 哦，难道没有别的原因？
3: 莫非公孙先生也懂得医理？
2: 哼，在下只是好奇罢了。

0: 报大人，您传下官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怎么，周大人认为本府该问些别的？
1: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0: 报大人，下官还有阅诊，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是否可以告退啊？恐怕周大人暂时还不能离去。
1: 报大人。
2: 稍后本府还有事要请教，只有委屈周大人留在此地了。两位陪周大人留在厢房，未得本府同意，周大人若是离开，休怪本府追究你们的罪责。
3: 是。
4: 展大哥，你们把我丢在这儿好几天都不理我，差点没把我给闷死。
5: 你的任务重要，多忍耐几天吧。
4: 哎。
1: 包大人查出什么了？还没有。问过彭贵妃之后，可能会有结果。包大人是要问我失去胎儿时的情形。正是，不知娘娘可还记得？并非本府要勾起娘娘伤心往事，而是此事，或许能够提供本府破案线索。 还请娘娘勉为其难。

0: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入睡，可是谁知半夜醒来，腹痛如绞。后来，
1: 娘娘可还记得当天夜里吃了些什么？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还担心把肚子里的孩子饿着了。
2: 大人，能否让朕招呼？

0: 但忽未有何发现，有人从屋顶进入，房梁上有明显的足印。有人进来过，来干什么？娘娘，倘若一切皆如所料，娘娘失去胎儿，应该是被人所害。
1: 周延问话去了，我感觉这其中不对。
2: 能有什么不对？包大人在查案，他有可能传讯任何人去问话。
1: 当时就不该留着周延，他是我们唯一的把柄。
3: 鬼冢，你对我的决定有怀疑？
1: 我对影响咱们任务的完成都有怀疑。
2: 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1: 你对庞贵妃。
3: 不够心狠，对皇上不再用摄魂眼，
1: 你想用你自己的力量控制他，这些都是让我们任务失败的原因。可是到现在为止，任务并没有失败，
3: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以后也不会失败。
1: 你打算干什么？
3: 不让周延影响我们的任务。
1: 你还是打算杀他？
3: 公主，这件事情由我决定，不会影响你控制皇上。
1: 那么后果，也要由你自己负责。白天行动不方便，但也顾不得那些了。你到包大人问话的地方，去把周延杀了。

0: 的孩子。
1: 娘娘，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不过在本府查到证据之前，还请娘娘暂时忍耐，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
0: 包大人，你能查到证据？
1: 能，不过必须给本府一些时间。
0: 好，我相信你。
1: 本府告退。
0: 包大人请。
2: 包大人，我还要守在这里吗？
3: 当然了，要不然你想上哪儿去啊？
2: 展大哥去保护周岩，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那包大人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1: 本府随时有需要你帮助之处，你暂且在此等候。
2: 好吧，那你们可别把我给忘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他什么也干不了。

0: 忍者？
1: 不错，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从事暗杀刺探行动。
2: 大人，学生曾经读过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日本。
3: 杀了周岩了，有人救他。
1: 大河宫里只有叶子的身形和眼神跟那个忍者符合，我可以确定就是他。
2: 大人，他们要杀周岩灭口，跟我们的推断完全吻合，这是一个陷害庞贵妃的阴谋。
1: 我们是否应该到大河宫直接逼问他们？
0: 只怕不妥，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却并无实证，还是必须从周岩口中问出实情，才能采取行动。
4: 包大人，包大人，开封府衙来人送来这个。
1: 啊，有劳公公了。

0: 大人，那三名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学生立刻出宫去跟张龙、赵虎碰面。
1: 好，公孙先生速去速回，稍后本府还要对那周延详加询问。
2: 是，
1: 请展护卫将周延带回房中。
2: 是。

0: 鬼冢，你不听我的话，非要行刺周岩，现在该怎么办？
1: 展昭虽然阻止了叶子，可是没见到他的脸。
0: 你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行刺周岩根本就是做贼心虚的举动，这样不但会让包大人起疑，也会逼周岩不得不求自保。如果他把一切都招出来呢？
1: 那就杀了包大人。
0: 杀包大人？有展昭在他身边，叶子根本就杀不了他。
1: 可以趁展昭不在他身边下手。
2: 包大人，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有谁要刺杀下官。
3: 哦，是吗？
2: 或许下官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
3: 周岩，蓝府面前你还敢隐瞒？
2: 下官，
4: 要是我把你带进了大皇宫，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是不知道吗？
3: 那前来行刺你之人，可是大和宫的侍女叶子，她是前来杀你灭口，以防阴谋被你揭露。事到如今，你还不实话直说？
2: 包大人，下官是被他们逼的呀。
3: 好，那就让本府从头问你：唐贵妃小产失去胎儿，可是你动的手脚？
2: 不。这是和下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哼，唐贵妃分明是遭人下药导致小产，你却说是她不宜受孕，倘若与你无关，又为何要说谎？
2: 唐娘娘怀孕后，皇上要下官全权负责，不能有任何差错，下官只是为了保命这才说谎，下官也是迫于无奈呀。
3: 那么你又怎会与大和宫勾结，八宝粥中下药？可是你的主意。
2: 不，包大人冤枉下官了，是鬼冢要下官谎称和妃娘娘怀孕了，下官为了贪图她的好处，所以才同意，可是没有想到她居然去陷害庞妃娘娘啊。下官刚开始不愿这么做，可是他们利用下官的性命威胁下官呢、啊、所以
3: 你又利用御医身份替他们找来了男胎。
2: 不，那不是我找他，那是
5: 周岩，那是开封府那失踪孕妇的胎儿。
3: 公孙先生怎么说？
5: 大人，三名孕妇惨遭杀害，腹中胎儿也遭人剖腹取出，沉尸现场只见两具女胎，第三名孕妇的身旁不见胎儿，想必是被取来假冒流产的男胎。
3: 可恶，简直是泯灭人性。
5: 周岩，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展昭又岂能留你在人间？
2: 不是我，包大人，我可以作证啊。
3: 且慢，
5: 大人，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3: 不，展护卫，唯有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才能为死者平冤。若要追究此事，还需要他的供词。
2: 是，我可以作证。他给我的日本官金就在我家里，可以去拿，我回去拿。
5: 展护卫，好，我暂且饶你一命。
3: 公孙先生，
5: 大人，
3: 方才他已全都招供，抄入他的供词，让他画押。
5: 是。
3: 周岩，稍后由展护卫将你押回住处，提取物证。
2: 是，下官遵命。

0: 娘娘，奴婢带来了吃的，娘娘先吃一点吧。
1: 不，我不饿。
2: 娘娘，您别再担心了。包大人说了，如果娘娘确实是被人陷害的，他一定会还娘娘一个清白的。
1: 我知道。
2: 包大人能够还您清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1: 如果能够还我清白，

0: 就表示，算了，不提了，不必再替我担心。我会没事的。
1: 婆婆，娘娘要请包大人到宫里来。
2: 娘娘要和包大人说，有关下药的重要事情。是，咱家
1: 这就去。
3: 鬼冢，
2: 为什么要请包大人来？
3: 丁贵说。
2: 展昭压着周岩出宫去了。哦，这么说，包大人果然查到了周岩身上了。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展昭不在身边，就是杀了包大人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一死，周岩再说什么，我们矢口否认，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1: 鬼冢，你这是一错再错。
2: 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任务功亏一篑。
3: 不，叶子杀了他，案子就结束了，一切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2: 杀了他，怎么向别人解释？推到叶子身上，
3: 叶子一定会为我们做出牺牲的。
2: 那如果要是行刺失败呢？
3: 不可能，展昭不在，没人能救得了他。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
4: 公园、九曲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条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
4: 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

0: 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出也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

0: 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

0: 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娘娘召包拯前来，可是为了与案情有关之事。
1: 包大人，请稍后。丁总管，
2: 奴婢在。
1: 你们所有人都到宫外去，没有我的召唤，谁也不准进来。
2: 是。

0: 展护卫为何没随包大人一起来？
1: 展护卫去取与案情有关的证据。这位是朱圣公的女官。娘娘如今可以说明找包拯前来的真正目的。

0: 周延的供词，将何贵妃诬陷庞贵妃的始末一一供出，同时交出所收受的日本官金。皇上，包拯已将此案侦破，请皇上圣鉴。
1: 他，何贵妃认罪了吗？
0: 皇上，罪证确凿，他认罪与否已无关重要。
1: 你曾跟朕说过，终将要面对他们其中一人，如今该是面对的时候了。
2: 叶子利用这个水井侧壁挖了个地道，所以他进出大河宫没有被人发现。
3: 展大哥，虽然这一切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可是也太危险了，万一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大人。
3: 嗯，我有把握，可是能不能

0: 抓住叶子就难说了。
1: 不管怎么说，大人总算侦破了这件案子。
0: 嗯，
1: 就看皇上决定怎么处置他。
2: 没想到全让他算计到了，叶子白丢了一条命。
3: 一步错，全盘输。鬼冢，怨不得任何人。
2: 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3: 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2: 他们不是让你在这儿等皇上处置吗？我相信皇上肯定会来大和宫，等皇上来见你，你就立刻施展摄魂眼，控制住了皇上，咱们还有机会。
3: 然后呢？这里是皇宫内院，我们不会武功，逃不出去，也不能总用摄魂眼这种旁门左道掌控住皇上。就算控制住皇上，又能如何呢？
2: 那就杀了他。
3: 杀了皇上？为什么要杀他？
2: 藤原家主公的计划没有完成，杀了大宋皇帝，定能让他国内大乱。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让主公有进兵的机会。
3: 不，我的任务里没有行刺皇上这一项。
2: 动了真情，在你接受的训练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你不肯对皇上施摄魂眼，不让叶子早一点除掉周延，甚至为了留下庞贵妃的性命，引来包大人进宫，这些都是你动用了真感情。
3: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还保有一份真情，至少说明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只是被人摆布利用的工具。
2: 哼，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你真能成为皇上的宠妃，为他生下孩子，与他厮守终生？
3: 不，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
2: 哼，那你就等他处置你吧。
3: 他是大宋的皇帝，就必须要做皇上该做的事。赐我死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能死在他的手上，我心甘情愿。
2: 哼，你背叛了藤原家主公，我不会让你如愿。
3: 同样都是一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2: 我替主公惩治你。

0: 你要走了？
1: 不走怎么行？我又不是你们宫里的人。
2: 多谢爱姑娘。
1: 哎，我可没做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谢我。
3: 不，你和包大人都帮了我最大的忙，要不是你们进宫来查，我早已含冤而亡了。
0: 是啊，要是你以后再来皇宫的话，我带你到后宫蹦个够。
1: 啊，这不可能吧，我是个江湖人，我怎么来皇宫啊？
3: 如果你想进宫，就说来找我，我让喜鹊接你进宫。
1: 嗯，真的吗？那太好了。皇上他来过没有啊？
3: 还没有，他应该去了大和宫。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已至此，皇上又何必要追问呢？
1: 不，庞贵妃待你不薄，朕又对你百般疼爱，你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朕必须知道原因。
0: 皇上真要知道，要一个让朕深爱的女人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若朕还不知道原因，朕会痛苦一辈子的。静香，不要让朕在若干年之后临死之前，还抱着满怀的疑问和遗憾，行吗？好，我说。
2: 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外戚藤原氏家。100多年来，藤原家主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虽然是天皇的姐姐，可是，在他们眼里。
0: 只不过是个利用的工具。是他们派你来大宋和亲的。是。和亲的目的，是要我获得皇上的宠爱，
2: 并且生下皇子，继承大宋的皇位，然后继续和亲，直到赵家后代子孙。
0: 成为大和族的后裔，最终成为日本的属国。不可能！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得到朕的宠幸？还有其他的嫔妃不会生下皇子？所以，鬼冢才让叶子毁去姐姐所怀的胎儿。 为了让皇上对静香一见倾心，我不得不使用邪术，控制住皇上的心智。

0: 孕妇被害一案，凶手已然被杀，请公孙先生将此案牵结。明日代表开封府向家属致赠抚恤金，并代本府表达慰问之意。
1: 学生遵命。
2: 包大人，何贵妃真的被皇上赐死了？
0: 皇上必须如此，否则
1: 皇上对何贵妃极为宠爱，想必心中十分难过。
3: 皇贵妃恐怕更难过，这段日子皇上对她十分冷淡，虽然现在还她清白，却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皇上。
2: 一定会。
0: 哦，你又怎会知晓？
2: 包大人，这几天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的确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且他对皇上也很真心，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原谅皇上的。
0: 但愿如此。

0: 皇上，该安寝了。
1: 不，去诸圣宫。

0: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你还好吧？皇上说呢？都怪朕，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1: 现在，皇上肯相信臣妾的清白就够了。可是朕也曾经不相信你。不，皇上若是不相信我，怎么会让包拯进宫来查？臣妾一点也没有怪皇上。爱妃，皇上什么都不要说了。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只要以后，
0: 朕会更加的爱你、疼你，朕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本王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那何贵妃。唉，如今全案业已侦破，包拯特来向王爷禀。

0: 包大人，若非是你，那庞贵妃必定永无洗雪沉冤之时，而后宫之中也将永无宁日啊。
1: 包拯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0: 这次你不但救了庞贵妃，也救了庞太师，否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他的性命也保不了了。他还真应该谢谢你才是。
1: 包拯不敢，太师与娘娘父女情深，娘娘蒙冤，太师也饱受折磨，如今倒可让他卸下心头重负了。
2: 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也好好的，爹就不要再难过了。
3: 包拯进宫来查，爹也问不出个结果，也不能问。唉，到现在这心才算放下了。
2: 爹，有句话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3: 自家妇女有什么话就说吧。
2: 我自从被冤枉以来，原本以为永远都无法平反了。要不是包拯进宫来查，女儿肯定会冤死。爹，女儿希望你能去谢谢他。
3: 谢他？
2: 女儿知道爹还在记恨他，可是说起来，包拯算是我们父女的救命恩人了，所以爹，你就当做是替女儿去谢谢他还不行吗？
3: 你让爹去谢害死你哥哥的仇人，啊，这的确难办到。

0: 太师。
1: 哦，
0: 让太师久等了。
1: 没事没事，老夫是专程来向包大人致谢的。
0: 太师因何要向包拯致谢？
1: 哎，包大人进宫破案，娘娘才能翻案平反，老夫当然向包大人致谢呀。
0: 不，太师实在不必谢包拯。
1: 包大人，
0: 后宫发生事故，皇上召包拯进宫去查，包拯是奉旨行事，并不是为了太师。倘若庞妃娘娘果真涉案，包拯也定会查明之后向皇上回禀，那时太师又岂会来谢包拯？
1: 好，说得好，好你个包拯，你就当老夫从来没来过你的府上。回府。
2: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0: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
2: 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
0: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0: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1: 好他个包拯，是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2: 解酒，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汁丰盈及窖制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酒香浓郁，曲香绵柔。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
3: 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食品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4: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 老字号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 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5: 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 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漫天繁星的感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
5: 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2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5: 没错，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
6: 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9元。今天没有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 过年过节，征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量。

0: 项目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1: 对呀、啊，朋友啊，
2: 对，
1: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2: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9元10瓶，
2: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元10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
4: 10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原。

0: 出银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
5: 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0。

0: 19亿。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块，
4: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

0: 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
1: 领取，
0: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好朋友啊，
4: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十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
1: 只要
4: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1: 领取，
0: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1: 领取，
0: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来看下一条，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目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正在执行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任务。
1: 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0: 5月10号至13号，璀璨中华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特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本次展览以传承、弘扬、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海峡两岸具有代表性的2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在璀璨中华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特展中，北京参展20项非遗、15组展品，涵盖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如木板水印技艺、船踏技艺、曹氏风筝，以及阴经八绝中的景泰蓝制作技艺、京漆镶嵌、京绣等。台湾展品包括周希伟先生的2幅巨幅油画《璀璨中华·风华万千》，以及许伯仪先生的12件收藏品。
2: 我们应该展现出来的是自信，那自信跟阳光，阳光照耀到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文化之美，所以我就开始用非常非常艳丽的颜色来画这幅画。
1: 金欧无缺，海峡两岸当代艺术与文化创意数字艺术展与峰会特展同期举办。该展由数十位两岸青年艺术家立足中华历史文脉与新时代发展图景，以数字化艺术语言精心构筑辉煌历史、锦绣山河、光荣时代、美丽心灵四大主题单元，呈现出众多原创数字艺术精品。
3: 现在数字艺术创作是时代的非常大的一个主题，而且呢，海峡两岸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优势的互补。那我们这样的一次展览的话，就想给两岸的艺术家做一个优势的整合，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真正能够发挥海峡两岸的这个优势，促进大家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0: 5月9号，妈祖故里青春世界蒲台高校青年湄洲岛影像创作营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天飞故里举行优秀作品揭晓暨颁奖活动。影像创作营自4月启动以来，来自两岸10余所高校的49名学生共创作26部作品，其中12部优秀作品在当天集中亮相。
4: 这些作品题材多元，视角新颖，既有记录台湾信众捧芬林妈祖渡海回娘家的感人瞬间，也有邀请荷兰青年用跨文化视角重新打量妈祖文化的创新尝试，还有对准菜市场里坚守非遗技艺老匠人的温情讲述。一枚平安符、一台老缝纫机、一段跨海寻根路，两岸青年用一个个具体的切口，将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

0: 精神内核，转化成了有温度、有生命力的青春影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副董事长陈家伟在致辞中表示，这次创作营是一场跨越海峡的青春对话，既让两岸年轻人因为共同的文化根脉走到一起，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文化传递。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寄语青年，继续用镜头讲好妈祖故事，讲好两岸故事，让同源文脉在青春传承中永续。
1: 就是我从小在台湾有拜妈祖，但是也是到现在我19岁了才第一次来到我梅州岛的妈祖的根，也就是梅州岛。当我第一次切身的来到这个场地上，来到这个梅州岛，我觉得是很兴奋很开心。
2: 哇，我不常出来拍片，我都是算后制工作的，比如说修音和剪辑。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我第一次就是出来从拍片开始，所以我学到了拍片的技巧。我想要传递的是我们所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就是未来方面也会就是朝影像主题的方向走。
0: 活动现场，福建师范大学的两岸学生带来了诗朗诵《帆影归处是吾乡》与表演唱《明天会更好》。颁奖仪式上，与会嘉宾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优秀作品证书。据悉，此次优秀作品将纳入第二届“光影季”两岸毕业季网络微纪录片重创活动，让更多观众通过两岸青年的视角，看到一个年轻鲜活的妈祖故事。
3: 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立法机构8号三读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对此，岛内舆论质疑：花这么多钱买武器有用吗？这些钱只是养肥了美国军火商以及民进党的绿友友。
0: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社论指出，自赖清德提出1.25万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后，这项军购案就成为所谓朝野攻防焦点。防务预算从来不是花越多钱越安全，军购数字更不是对美国表忠心的政治竞赛。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创会理事长黄其元也撰文质问道：军购预算取代的是社会福利，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买的武器真的有用吗？为何要先开空白支票？美国延迟交货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为何民进党不和大陆主动谈判？为何漠视大陆对台十项政策的橄榄枝？
4: 你说真的能够让台湾的军事的实力大幅度增加吗？那就是一个笑话，如果会这样看待的，那就是一则笑话。更不要讲说这中间牵涉到美国的制造能力，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们很多的武器打烂了之后，现在呢要制造他们说要花3到6年的时间。这是我常提的，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军购案今天通过了，大家不要吵了，不吵完了之后呢，你才会看清楚美国会如何出卖台湾。
5: 你发现在商购的部分里面有多少的做马桶的、做水电的、卖鞋的、卖茶叶的、开宾馆的，他都可以去商购这些武器弹药，你相信吗？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没有这个专业，却可以干这一个。对，
0: 新台币肥了美国，胖了军火商，但是与改善岛内人民生活一根毛的关系也没有。张亚中还表示，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人真正讨论这些武器是否真的能避战。这一场昂贵的政治烟火秀终于结束了，美国岛内政客都笑了，台湾地区的苦人们子孙不仅还要继续为军火背债，还有可能准备背着军火上战场了。以前是苦人多，未来的苦事还更多。
3: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蓝白版本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这与赖清德喊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有4700亿的落差。岛内舆论称，这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虽没满足美国人的胃口，但即便打了折扣，赖当局依然能向美国交代。但外界也认为，美方在有了这次经验后，必然更加笃信民进党会乐于满足美方需求，即使是狮子大开口也在所不惜。岛内各界还没松口气儿，果真赖清德就接着喊话了，说要再接再厉。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文质问：贸易谈判加军购换得到和平吗？从这次的

0: 巨额金购，再回溯到之前的台积电等企业对美巨额投资，再到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贸易协议，没有一项是在谈判完成后由赖当局主动完整的告知台湾民众，以至于最近岛内各界才知道，原来发芽的美国马铃薯可以端上台湾人的餐桌，美国的花生会零关税进口。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发出警告，云林正面临灭农威胁。当赖当局总是用吹嘘掩盖代价，用污名取代说明，岛内各界却发现台湾的利益被一项一项送进别人口袋。为了巩固所谓的抗中保台，赖当局在对美贸易上步步退让，牺牲台湾民众利益，对美巨额军购浪费了台湾民众的纳税血汗钱。赖当局如此贵美失节，台湾还有什么是不会被出卖的？台湾民众想想都毛骨悚然，到底明天过后，台湾等着的还会有什么样的账单？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由台湾劳动党及岛内各统派团体发起的台湾社会共好连线于十号召开民生之本、和平之爱母亲节民调公布记者会。公布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台湾女性更重视两岸和平红利。
1: 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十号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高达70.4%的台湾女性支持将两岸稳定和平所创造的和平红利投入经济建设，且超过53%的受访者担忧家中男性亲属因潜在冲突需参与作战。此外，60.2%的女性支持经贸收益优先用于社会福利与民生，显著高于支持防务军事的33.7%，反映出台湾女性普遍对民进党当局政策的高不满意度与对生计安全感的渴求。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师欧桂芝以作为人母、子女与妻子的多重身份感性发言。她指出，在母亲节前夕，多数岛内基层母亲感受到的并非过节的喜悦，而是深重的生存焦虑。
2: 在这7800亿当中，如果妈妈们也看到了，如果两岸没有战争，我们可以是和平的，那这些军购大可以用在社会福利啊。军购真的能够带来和平吗？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军购买到什么？我们买到的是空气。苏琪老师就说，军购是个假议题，它其实是付保护费，可是那个保护费能够保证什么？是什么都保证不了的保护费。
1: 多位共好连线成员以实体出席与远距离与会的方式共同发声。台湾劳动人权协会文史研究员熊毅呼吁，民进党当局与其虚掷高昂的对美军购，不如优先处理13.5万亿元新台币的劳保债务。
3: 两岸和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红利。我们买再多的武器、再多的军备，都不能够换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属于母亲的日子里面呢，也希望政府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民意的需求，女性的心声。
1: 记者会中，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许文忠引用民调结果，以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的主张，针对民生经济公平问题提出6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设立和平红利基金，并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制度化建设，确保分配正义落实到每一位母亲手中。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点名台湾地区垄断全球芯片市场。中国国民党曾预告将推出芯片安全法规，限制企业海外设厂规模。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认为此事值得讨论。然而，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却表示，此举恐怕会导致产业外移。
4: I think we'll have close to 50% of the chip market very soon. Right now we had nothing. We had virtually nothing. And they're coming in from Taiw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点名台湾地区垄断全球芯片市场，而现在他还要力挺英特尔，由英特尔为苹果部分装置代工芯片，此举恐将冲击台积电。再加上台积电赴美设厂，外界担忧技术恐外流，给人当嫁妆。因此，国民党在这个台立法机构会期预告将推动芯片安全法规。
5: 芯片法是有需要的，因为半导体制程的研发跟良率的提升，还是必须跟生产制造放在一起。只要主要的生产基地跟留

0: 台湾未来的技术研发还是会跟留台湾。
1: 蓝营研议的芯片安全法规将限制企业海外设厂的规模，研发与生产未经台立法机构同意不得对外输出。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却声称，另设专门法规过于严格，恐怕会产生反效果，反而促使企业外移，弱化台湾的技术优势，甚至还可能导致研发外移。
2: 为了要保住台湾的神山，保住台湾高科技晶片的产业，这样子的修法方向的确是值得讨论。台湾的晶片是属于台湾人的，绝对不是如同川普所说从美国偷走台积电。
1: 黄国昌表示，无论是台积电或台湾的芯片科技，都是好几代台湾民众努力的结果，从年轻的时候就爆肝，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绝对不是如特朗普所说从美国偷走台积电芯片。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昨晚结束的第三轮各场次比赛中，福州队以6-0大比分击败南平队，厦门队以2-0胜泉州队，平潭队以1-4不敌漳州队，宁德队主场0-0战平龙岩队，成为本届闽超首个平局。在昨晚的比赛中，厦门队坐镇主场迎战泉州队的对决无疑最引人瞩目。这场比赛也被广大球迷称为闽南德比。 那么这场在两座闽南城市之间

0: 展开的足球较量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足球圈里能被称之为德比的比赛，往往意味着更为激烈的对抗，球迷之间也是分外眼红。不过当天下午，下泉两地球迷在场外见面时，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画风。

0: 握手交换礼物，两地球迷为即将开始的比赛营造出了浓厚的温情。
1: 一点火药味都没有吗？
2: 没有，那边是我手足，这边是我兄弟啊。我甚至泉州的兄弟比厦门的这帮新兄弟熟啊。
3: 以前都是一起看球的，今天算是第一次成为对手，但我们都是好朋友，所以没有任何火药味。
0: 5月10号恰逢母亲节，为了迎合这份温情，厦门赛区当天特别邀请了出生于厦门的香港知名演员林夏薇来到现场，演唱歌曲《我相信》，为闵超加油助威。
4: 我在这里祝愿所有的球员们可以赛出风采，希望我们福建足球越来越好。
5: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我们看到比赛正式开始。
0: 然而比赛开始后，场上的气氛风云突变，90分钟里比赛节奏一再加快，激烈程度不断升级，时不时有球员受伤倒地，队员之间的身体接触也十分频繁，裁判多次借助视频辅助才敢做出判罚。两支球队都展现出了爱拼敢赢、寸土不让的真正底色。最终，厦门队凭借9号王泽源在第23分钟和第78分钟的两粒进球赢得胜利，而泉州队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仍坚守到底，也赢得了在场3万名球员的喝彩。
6: 福建本身就不大，然后可能那个厦门跟那泉州都关系都挺好，我还有在泉州工作过，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这个就是大家高高兴兴，哎，把那个在赛场上大家认认真真那下来以后都是兄弟姐妹一样，哎，
7: 足球就是这样。为什么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呢？它就是这么有魅力，场上就是对手，场下就是朋友。
8: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手正直而配软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
5: 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一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十号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十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该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突，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
4: 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哎，
2: 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好，好，好。哎，
0: 武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2: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3: 哎，好，好，好。哎，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吧？等一下，我回去，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4: 吃，就知道吃。
2: 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4: 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0: 谁？
2: 武都头回来了，
5: 老伯，怎么是你呀？
2: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5: 是啊。
2: 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5: 开门呐！开门！
2: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5: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1: 哎哎哎。

0: 是人还是鬼啊？
1: 我是你爷爷孙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走啊！玉兰。
1: 别过来，被我杀了他。
2: 吴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贾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吴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过来，跑过来！
2: 吴大哥，不要啊！
1: 去死吧！
2: 吴大哥，吴大哥，你保重。

大姐，快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姐，
0: 是我。快点走！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0: 你来。干嘛进那么勤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
1: 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
0: 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1: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笑>

0: 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1: 二娘，是大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来，
1: 大哥，大姐。
0: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2: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1: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2: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甲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 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哼，
1: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
0: 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好。
1: 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3: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对。
4: 有人没有？有人吗？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3: 黄老先生啊，你家施公子在家吗？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5: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3: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
6: 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
7: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孙猴脑，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而且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按照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6: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1: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

0: 上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

0: 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

0: 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草，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草，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1: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0: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1: 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1: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1: 哼，走。哼。
3: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

0: 年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1: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2: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哎，大人，
1: 嗯，
0: 哎，你别多嘴。
2: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0: 哎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1: 大人，
0: 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2: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0: 哎，
2: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0: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2: 哦，是谁？
0: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2: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0: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镖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2: 好，别说了。胡捕头，
0: 在。
2: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0: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棒。
0: 哎，胡大哥，
3: 哎，您还跟着干嘛？
0: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3: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4: 恭喜恭喜恭喜！
5: 恭喜！
0: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是怎么回事？这是？
3: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6: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7: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啊，你害我们吗？
0: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3: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8: 牛三爷。
3: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8: 好，
9: 走。
0: 等等我。
10: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1: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0: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2: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1: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0: 老板娘，
11: 怎么了？
0: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儿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11: 啊，你先去看看。
0: 好。
11: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的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10: 大姐，我还是……
11: 哎呦，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2: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0: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2: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1: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2: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0: 是我
1: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0: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1: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1: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0: 老胡，
2: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那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2: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2: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2: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3: 是
2: 他做不了主。
1: 得，今儿啊敢让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2: 多谢二娘。哥几个，
5: 在
2: 进去看看。
5: 好，
6: 是。
0: 都给我搜仔细点。
1: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

0: 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1: 有没有搜到了没？
2: 搜过了，都没有。
3: 是啊，什么都没有。
1: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4: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1: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1: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5: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3: 哎，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5: 我这不是，
3: 我自己上。
4: 哎，你。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3: 哦，那你说，
1: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1: 好，你就给我等着。
6: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3: 你怎么说话呢？
0: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哎呦，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3: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7: 哎，走！
1: 哎呦，行！
0: 等等！
3: 这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3: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3: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3: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
4: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6: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6: 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3: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大人怎么说？
0: 发现金眼镖了？
1: 发现武松了没有？
0: 没有，
1: 快走，别老等，
0: 走走走，
1: 快快快！哎呀，我哎呦，哎
3: 呦，哎呦，等等，
2: 快点，
3: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3: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4: 200两。
5: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
3: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3: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2: 干什么？
6: 想动武啊？
5: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老胡子，他
5: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7: 哎，哥，这是我的。
5: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3: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5: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5: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7: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呦，
8: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5: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玩耍。
3: 慢走啊，
5: 慢走啊。
3: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9: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3: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9: 你看看，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5: 走，
3: 二弟。哎呦，当家的，
9: 嗯，
3: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9: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9: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3: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9: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3: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9: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

0: 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1: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2: 大哥大姐，
1: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0: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
2: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1: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2: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1: 哎，不不不不，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2: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1: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2: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0: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2: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二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要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0: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等。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3: 哎，二弟，等等，
0: 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
3: 哼，
0: 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2: 好。
0: 走。
3: 哎，二娘，等等。哎呦，
0: 怎么了？
3: 二娘。
0: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3: 你有什么办法？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汾河上，
0: 哪个汾河上？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
3: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
0: 他的，杜蝶，
3: 都可以用一下。哎呦，
0: 大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5: 哎呀，跟我走，走。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5: 放心吧，二娘。
4: 弟兄们，走开！快，
5: 跟上。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0: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1: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
2: 来，戴上这个。

0: 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1: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武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出也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

0: 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4: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

0: 并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姐，到了儿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意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哎呀，
1: 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0: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快点，快点！
0: 阿弟，你走吧。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2: 不行，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2: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2: 走啊！
0: 我这，
2: 走啊！

二头。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3: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

0: 好兄弟，看看外面。
1: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2: 快去。
1: 哎，好，
0: 啊，走，走。哎哎哎哎哎
3: 给我上！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吧，咱们人多，杀吧！
4: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4: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3: 是。
2: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呀！
3: 三爷，援军到了！
4: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5: 走。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大哥，大姐，武松这一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1: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0: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我能有啥心事啊？
0: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0: 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嘿嘿，
1: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别动！哎，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1: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这是圣大师啊！阿弥陀佛，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2: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是。高唐州，离孟州已经很远了。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好，走。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 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武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0: 武二兄弟走的时候啊。 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啊。再说了，武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2: 吃不下。
3: 那应天色现在何处？
4: 二娘，铁牛兄弟！哎哎，快快快！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铁牛兄弟，
3: 快点吧！
2: 等等，
3: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5: 二娘，张大哥，啊，这是小旋风柴进，
4: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5: 正是在下。
3: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4: 是啊是啊，
5: 我也是草原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3: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哦，我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细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武二武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3: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5: 一言难尽呢。这不。
4: 武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早闻武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岸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对呀。
6: 二娘，张大哥，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7: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多谢，
6: 请，就在前面，走。叔叔，叔叔。
7: 侄儿来晚了，是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 他的妻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 诸人不得欺我，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4: 你,
7: 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脸他根本就不依。
0: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阴天刺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7: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阴天刺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1: 娘的，这阴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要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0: 天九兄弟，休养龙马，听柴大官人的啊。
2: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3: 不好了，不好了，
5: 不好了！那阴天赐又来了。
1: 奶奶的，俺劈了他！
0: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6: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0: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6: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0: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6: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0: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6: 想赶我走？

0: 好，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1: 柴大官人，
0: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2: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3: 李逵，手下死守。
2: 贼鸟死。
0: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4: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5: 老爷，
4: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1: 告辞。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嗯，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班救兵吧。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呀？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都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开！
7: 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3: 去一边去。

0: 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焦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块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7: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5: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5: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10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块，
3: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焦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5: 这一款。

0: 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
6: 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7: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7: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
6: 十瓶，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
6: 十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
6: 十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多。混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十瓶
1: 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7: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7: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云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7: 专柜价140。

0: 九元
1: 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十瓶九块九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生。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2: 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8: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十瓶
7: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2: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

0: 你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块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块9/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块9/10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8: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9: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10: 海洋知识竞赛
9: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

0: 青春大卷书写在碧波中，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1: 恭喜你们！
0: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所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1: 排名第一的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小妞不错呀，
1: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0: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
2: 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3: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0: 行，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
2: 缺人。
3: 就是啊。
0: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开恩，行啊，小白脸。
4: 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带小子走。
5: 不，
2: 我不去，
4: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
0: 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2: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4: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0: 带走，回山。
5: 走。
2: 表妹，表妹，表妹，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里边请。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
0: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2: 不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
0: 瞧你把我吓的！哎呀，
2: 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好。客官，您慢用。 我先下去了。哎哎哎，年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0: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

0: 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 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一道一僧，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2: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啊，不认识。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五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 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不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2: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 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们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2: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您这是……
2: 嗯，
0: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2: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2: 可看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0: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就是，哎呀！
2: 少废话。
1: 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3: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哎呀！哎哎哎哎哎！

0: 一会儿再喝点啊！
1: 好好好，
0: 哎，要喝点才行。
1: 是。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1: 你好！

呀！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山东武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吴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3: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
2: 呀！

0: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了。
1: 好，
2: 哎，英雄，走，跟我来。
3: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4: 哪里哪里，

0: 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1: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0: 怎么说？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6: 抄家伙！
7: 走，抄家伙！快点！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0: 走。
6: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5: 乡亲们都出来呀、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8: 金定，
9: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0: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9: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11: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12: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摆设，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11: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12: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9: 坐吧。
11: 哎，继续喝。
10: 老伯，这位是？
9: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11: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10: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12: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13: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11: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0: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9: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
9: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0: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9: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0: 吴老伯，
9: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15: 娘，
16: 妃女，

0: 偷偷摸摸看啥呢？娘，您说什么呢？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1: 要不然怎么样？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来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4: 老爷，
3: 我看这出家师傅。 八成有假，你怎么知道？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0: 嗨，也没准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3: 不然。
0: 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唉，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就怕是……唉，不说了。
3: 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3: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3: 想什么呢你？
0: 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你不是说她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她是真的，叫她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3: 你少给我提啊！
0: 哎。

0: 你拿命来！
1: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0: 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奶，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人吸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3: 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3: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1: 正在收

0: 东南卫视。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

0: 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农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农羊奶粉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羊奶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人吸收。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真是，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三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
7: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
4: 不差，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

0: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阳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阳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阳奶粉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
3: 相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

0: 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你拿命来！

0: 好汉，睡了吗？是我。
1: 请进。
2: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2: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
2: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2: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

0: 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话说，都头。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你想怎么样？我呢？那您怎么样啊？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0: 哎。
2: 英雄，你刚才。 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蹈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
3: 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
3: 别，我自个儿来。
2: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3: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3: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陵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3: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4: 行迹一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
0: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
5: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
0: 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2: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等等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哎，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5: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6: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6: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6: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6: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6: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6: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6: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6: 是是是，
1: 快！

0: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0: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啊！我，
2: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1: 快去呀、啊！
0: 好好好，快去。
1: 哎，怎么了？
0: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1: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
0: 哎，咋样？
1: 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1: 哎，去吧。
0: 嗯。
1: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2: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3: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4: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5: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4: 哎，正是，正是。
3: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4: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3: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4: 这
5: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4: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5: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嗯。
3: 哎。哟，力拔千斤啊！
1: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5: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2: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2: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5: 给，够不够？
2: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6: 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7: 娘子。
1: 银子，
4: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
1: 哎呀，妥了，
4: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1: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4: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信，
4: 绝对不会失手的。
1: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6: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5: 走吧，走吧，走吧。
6: 哎，好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3: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6: 哎呀，那。你们休息，我走了。

0: 么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嘿，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兵来将挡，谁来土也？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0: 嗯。
2: 相公，睡了吗？
3: 睡了。
2: 相公
3: 啊，
2: 开工吧。
3: 现在。
2: 好。
3: 可是我怕万一等……哎，
2: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啊、哦、啊！
3: 娘子，我这手抖，
2: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

0: 爱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十包再免费送十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2: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3: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5: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3: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6: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6: 大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

0: 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1: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体会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1: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娃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馨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

0: 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十包再免费送十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1: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

0: 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1: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搭，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儿，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呀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县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 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

0: 有营养，一方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1: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两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2: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

0: 9.9块，嗯，可以先体验。
1: 9.9块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
2: 起来吧。
0: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谢大侠。
2: 好了，走吧。
1: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2: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不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行走大江南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1: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1: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0: 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1: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0: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1: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1: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2: 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哟，二少爷来了，来，二少爷，二少爷，里边请，雅间儿啊，来，二爷，这边，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0: 哎，殿下，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我这就去。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贼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哼。
3: 本当让你尝尝爷的拳头，怕你心不齐。
2: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0: 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0: 做缸？哎，做什么缸？哎，
2: 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走走走。
3: 和尚，放开我！老实点！快，你放开！快走！走！住手！公明哥哥，
0: 兄弟，
3: 怎么是你呀？哥哥。
4: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走。哎，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
5: 哥哥。
4: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
6: 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7: 不是，师傅，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6: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4: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嗯，在下武松。
5: 武松，
4: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6: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5: 兄弟，快快请进。
6: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
5: 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识之处啊。
6: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8: 好嘞。
4: 兄弟，请。
6: 哥哥，请。
4: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6: 干！
4: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6: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
4: 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8: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
4: 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 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5: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

0: 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1: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2: 哥哥，你们这是。
1: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
3: 五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0: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4: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 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
5: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这世道。
4: 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5: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4: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5: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4: 嗯，
0: 这些东西。
5: 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5: 保重。
6: 小二，来，让好嘞，客官，您慢走。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7: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6: 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7: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
6: 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石子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7: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
6: 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8: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啊？
6: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7: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8: 哦，
6: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8: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0: 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师恩运气背不背啊？
1: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0: 哎呦，嘿，来来来，喝酒，安静姐姐。哎呀，哎，来，
1: 来，先干了。哎呀，哎，师恩兄弟啊，
0: 哎，
1: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0: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1: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0: 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1: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0: 哎呀，哎，小二，
2: 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
1: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2: 来，当家的，办妥了。
1: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2: 行，得嘞，走。
1: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爷说的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

0: 家伙，赶紧上啊！
1: 赶紧上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0: 这位头陀是
1: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

0: 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私处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眼睛干涩暗一暗，干燥酸胀，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二

0: 和粉丝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

0: 辣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为了确保拍摄过程不会对点点造成干扰或危害，我们一般都会在距离一海里外的海面进行拍摄，而点点他们会以极高的速度游动。
3: 都别放松，正常水深一口气两分钟是正常的，都别急啊。
2: 我们能否在复杂的海上环境中捕捉到那些瞬间呢？
4: 至于砸了三个泡。
2: 2023年9月12日，在经过了细致的调试和准备后，我们正式开机。运气不错，第二天我们遇见了点点。当时他的妈妈正带着这个小家伙见识世界，妈妈是点点的导师，也是点点的依靠。他以温柔的爱和关怀引领着点点探索这片浩瀚的海洋世界，教给他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比如这种跃出水面的技巧，不仅能表达欢乐，

0: 家族中，跳跃是一种传统的风俗和游戏，也是点点和妈妈之间亲密联系的象征。妈妈用她的跳跃告诉点点，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她永远都不会孤单。妈妈将永远陪伴着点点，教导她舞动出属于自己的美丽篇章。拍摄点点和妈妈的互动需要耐心和毅力，因为他们不会总是在你希望的位置和时间出现。因此，我们需要协同作战。船舱外有观察员及时将海豚的方位反馈给船舱内的摄像师，
1: 但有点远，现在我看不到。
0: 记录下每一个重要的瞬间和细节，比如这种难得一见的船首乘浪的画面，还有点点他们用旗帜推动着身体，尾巴轻轻摆动的这些微小动作，都被一一捕捉下来。
2: 我们这次采用了86倍镜头，搭载了重型陀螺仪这样一个设备，来长距离的稳定跟踪白海豚拍摄。因为我们白海豚的出现呢，非常的随机，

0: 我们在86位的下方放置了一个广角镜头，我们通过小监视器来捕捉白海豚在我们空间中的位置，通过长焦来推进拍摄它的特写，这样就可以在白海豚跃出的这一两秒时间内提前完成了构图、聚焦、拍摄这三样工作。
1: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采取各种手段来捕捉点点的画面，无人机也必不可少。但是最完美的画面往往是以一种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当一头中华白海豚跃出水面时，正好在监视器中央，超高速摄像机瞬间启动，将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记录成永恒的影像。中华白海豚的社会组织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这和人类十分相似。现在点点已不再是家族唯一的宝宝，他多了几位表兄弟，年轻妈妈之间的互助更是弥足珍贵。小伙伴之间总是互相打闹，突然间妈妈们游动了起来，一头熊海豚无意隐藏自己，它漫不经心地朝点点靠近。点点紧张地跟着妈妈，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这头发情的家伙付出了行动，点点妈妈突然向前快速游出，剩下不知所措的小家伙独自留在茫茫大海中。点点不知道的是，他刚逃过一劫。发情的熊海豚为了交配会攻击幼崽，是母亲保护了他。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中，另外一头白海豚妈妈却永远失去了她幼小的孩子。心碎的她不停用头顶拖着宝宝，就像孩子刚出生那样。妈妈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曾经这片大海上充满了孩子的欢笑声，他与孩子一起穿梭于碧波之间，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然而命运却是如此无情，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之一。中华白海豚和人类一样，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雌海豚一次只能生一个孩子，哺育小海豚的时间为一年半到两年之间，比人类的哺乳期长。作为家中的独生子，点点得到了母亲和全家的关爱。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点点逐渐成长，它身上的颜色也会随成长由深灰色逐渐变为白色，很像人类从黑发变白发的过程。当它在海中和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身上的血管就会充血，从而变为粉红。

样，长大了就要走向社会，独自面对风雨。随着点点成长，三岁后母亲捕获的食物已没办法满足他的需求，是时候让孩子去自谋生路了。离家之前，点点必须变得足够强壮，需要学会更高难度的技巧。为了把鱼群聚拢，他要学会潜入水下，从下方驱赶鱼群。与水面上的伙伴配合，把鱼群围拢在一起。这种群体协作方式，不仅提高了捕食的成功率，为点点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他和伙伴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共同应对接下来的挑战。2023年8月，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季风的到来，渔民迎来一年中捕鱼的黄金季节。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渔民们会举行传统的开鱼仪式，他们向海神祈求渔获丰富，来去平安。

0: 十几艘船围着中心点逐渐收网，这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每当这种时候，鱼群开始聚集，也吸引了一群饥饿的家伙。他们懂得撒网的地方会有鱼吃。点点也混迹其中，多年的学习正是为了这一刻。旁边都是跟他一样刚从家里出来的小伙子，他们带着青春期的荷尔蒙在这片海域横行无忌。带头大哥身上挂有麻绳，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也是点点的师傅。这样一帮精力旺盛的家伙聚集在一起，你永远无法想象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1: 他一来了，网搞得一个大窟窿一个大窟窿，本来你上一网打个十几条二十条啊，你下一网他游他说可能一条都没有。有的时候天火的就跑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再一放网他又来了。
0: 老胡是珠海齐澳岛的渔民，依靠淘海捕鱼养活了一家人。与点点他们共享着这片蔚蓝的水域，他深知中华白海豚的珍惜与脆弱，因此在捕鱼时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与点点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匮乏，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填饱肚子，点点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胆子大的家伙会冲入网中，

没有经验的点点只能跟在往后捡点漏网之鱼。这样难得的机会让他迅速成长。这难得一见的场景引起了一位科学家的关注，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文志。

0: 我们那么机械化的，就是那效率那么高的那种机械化的渔船，都已经没办法在这地方谋生了。那你可以想象，那对于海豚来说，那个其实他们要去获得足够的营养摄入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1: 点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就要吃掉10公斤以上的食物。斑鱼、银鲳、小带鱼等咸淡水鱼类都是它的最爱。但是往往点点忙活了一天，还是填不饱肚子。
0: 吃的东西其实比以前要更小，你要吃那么小的鱼的话，你可能要吃上百条，花的时间更多。那么你花时间去社交啊，去求偶啊，去照顾小孩的，那时间会更少。
1: 与人类相似，点点他们会形成社会群体，待在一起，一同觅食游玩，周游世界。林文志在无人机的帮助下，能够清楚地从空中观察点点这个集体的行为和数量。但辨认他们可不是看脸，而是看背鳍。他们的背鳍突出，位于颈中央处，呈后倾三角形，每一头的背鳍都独一无二。现在点点和小伙伴已经进入了林文志的数据库当中。
0: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跟去年的跟前年的几年的数据比在一起之后，我们会知道它从每一年活到第二年的一个存活率大概是多少。那么如果你有长期数据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它的变化，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管理跟保护非常有帮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

0: 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
2: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蟹，清新两整天。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欢迎天气向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在好天气中开启，不过新的一轮降雨已经在路上了。预计未来三天雨水将会逐日增多增强。具体来看，12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呢是以阴天为主，在中南部一带会率先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将会有中雨。13号。全省雨势明显增强，普遍会有中雨善量级的降水，特别是中北部一带大雨滂沱，在南平、三明和福州的一些地方甚至会有暴雨登场。到了14号的时候，依旧会有大雨盘踞，中南部地区还将会有分散性的暴雨。降雨的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出行要备好雨具，注意安全。福州小雨，21到29摄氏度。宁德阴天，20到27度。南平阴天，21到28度。三明阴天，21到29度。龙岩小雨，22到29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厦门阴天，22到27度。泉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莆田阴转小雨，21到28度。平潭阴转小雨，20到25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台中多云，21到30度。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6: 韩武，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6: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7: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8: 这个罪名不是
1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9: 我们老老实实做。
8: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农历3月25日，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做好海的文章，福建深挖海洋文化资源，在更续千年海洋文脉中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0: 如何发挥多区叠加优势，激活发展新动能？专家深入解读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路径。
1: 一季度，福建金融稳健运行，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0: 你能想象人形机器人参与采茶和制茶全流程吗？一会儿到福鼎的白茶园一探究竟。
1: 我国首批出口2026美加墨世界杯体育装备从泉州起运。
0: 福建开展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遴选工作，优先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层次人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福建是海洋大省，向海而兴，拓海而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做好海的文章，牢记嘱托，福建深入挖掘船政文化、海丝文化、妈祖文化等资源，在更续千年海洋文脉中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在深化文旅融合中彰显文化自信。
0: 福建平潭岛东海之下埋藏着改写人类迁徙史的密码。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平潭壳丘头遗址，承载着7500年前先民耕海远航的历史印记，更是佐证闽台同根同源、南岛语族文化溯源的关键物证。4月9日，中国考古博物馆壳丘头分馆迎来挂牌1周年。走进展馆，600余件文物静静陈列，裸眼 3D 实景复原，生动再现先民驾舟渔猎、跨海迁徙的生活图景。开馆一年来，场馆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海内外参访团队逾300场，成为公众触摸远古海洋文明的重要窗口。
2: 这个平台我们逐步的跟整个南海地区，包括东南亚、印度洋很多南岛语族的国家，会建立学术交流和合作。我们目前是已经跟境外的美国的保尔博物馆，还有是波利尼西亚的大溪地的塔西提博物馆建立了姐妹馆。
0: 从考古研究到国际对话，这里正以活态传承续写中国东南沿海早期海洋文明的脉络，让远古智慧照进现实。千年海丝风华在泉州古城揉进市井烟

0: 这里曾是长海生中万国商的东方大港，海丝商贸文脉绵延千年。如今巡捕簪花走红出圈，将海洋民俗美学带入大众视野。2025年泉州接待游客约1.1亿人次，拉动旅游消费超1300亿元，五一假期热度再创新高。7月底修葺完善的南外宗正思遗址将以文化公园的新貌对外开放，这个承载着宋元泉州海洋贸易厚重历史的文化地标正通过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重新焕发生机。
1: 海丝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珍贵遗产。泉州通过对这一点古街巧作等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既保留了历史的韵味，又多了年轻人喜欢的新形式，让海丝文化越来越有活力。
0: 跨越山海阻隔，海洋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心灵纽带。在莆田湄洲岛，春季妈祖大典刚刚落幕，吸引了大批台湾信众跨海相聚。袅袅香火中，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正化作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2: 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妈祖信众常回这片西陵阳仙看看，感受历史留下的共鸣，体味彼此相连的文化根脉。
0: 从史前文明到近代探索，福建海洋文化的传承持续焕发新生。作为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一脉，传承文化通过沉浸式演绎、醉意传承，实现破圈传播。实景剧情融合舞台艺术与光影特效，深挖传承文化底蕴，展现百年传承历史。公演满千场以来，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海洋卫国的精神共鸣激荡回响，让传承文化成为新时代向海图强的精神坐标。
3: 我是第一次来福州，然后第一场我就到这来了。海洋卫国，我今天听到这个词，挺有感触的。传承精神就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精神。
4: 中国传承的发展很不容易，很艰辛。
5: 海洋的精神一直都鼓舞着我们，和我们的这个敢闯敢拼的精神不谋而合。
0: 从平潭壳丘头的文明星火，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始终见证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的壮阔征程。多年来，福建立足海丝核心区优势，守正创新，全国首创文化兴海立法，前瞻谋划建设海丝国家文化公园，设立厦门大学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深化海洋文明起源研究，同时打造海洋季风日播节目带，推出海洋公开课等爆款作品，依托四海传福活动，推动传承、南岛语族等文化元素走向世界。福建正以开放姿态深耕对外传播，让千年海洋文脉在新时代浪潮中生生不息，远播四方。
6: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福建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持。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9.16万亿元，同比增长4.55%；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90%。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普惠民生等领域，融资可得性正不断提升。截至3月末，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44.04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72万亿元，同比增长6.49%。今年以来，在科技金融创新赋能下，我省投贷联动业务实现突破。一季度，我省科技贷款实现快速增长，新发放贷款规模2851.79亿元，同比多发放652.44亿元。截至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64%。此外，更多的金融资源也直达消费一线。今年福建出台的金融促消费惠民千万家专项行动方案，推出消费政策畅达优享、融资对接精准下沉、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和金融环境优化提升等4项专项行动。截至3月末，全省服务消费相关行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6%。
7: 在供需两端创新 EPG 有

0: 闽派扶风特色的消费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消费一线，助力激活消费市场内生动力。
1: 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省份，福建正以机制活为核心目标，擘画“十五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依托对台前沿、侨务大省、海思核心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等多区叠加的独特优势，未来福建如何持续打造更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改革品牌，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来看今天的专家解读。
2: 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先抓好民生领域各项改革，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三明市游溪县政务服务不动产权登记窗口，紫阳家园小区居民蔡先生顺利拿到了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书。
3: 现在将近快十年了，这样子。现在政务刚好有这个政策，把这个证办下来，心里面这个石头已经就落地，这样子。
2: 紫阳家园小区由于建筑不合规、开发商资金断裂等多个原因，2018年建成后久久不能通过验收，导致业主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而今年，该问题被列入游溪县2026年十大重点历史遗留问题清单，聚焦办证难的揪心事儿，多措并举破解历史遗留难题。
4: 一是分类验收，完成楼盘总登，真正打通了办证的第一关口。二是全力协调住建、税务、法院等部门，采取证缴分离，全面畅通了业主办证的渠道。
2: 福建是改革开放先行省份，福建人素有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截至目前，福建已有十项改革典型被中央改革办推介，38项自贸试验区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率先推进无证明省份建设，独创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出台全国首部传承晋江经验的民营经济立法，首创三民一改、集体林权三多改革，打造大陆首部两岸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在福建办事有多便利？
5: 在这里，从提交材料到拿到营业执照，最快只需要40分钟；工程建设审批最快3天就可办结；台企注册最快40分钟就搞定。
2: 规划纲要提出，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自由贸易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取得更多制度型开放成果，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6: 对台是我们福建独特的优势，我们还是侨务大省，是海思核心区，全国的首个生态文明试验区。所以说我们福建的话，纵深推进的改革开放的话，需要就是打造更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改革品牌。
2: 如何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新方案。
6: “十五五”期间，福建将从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政府经济治理效能等方面协同发力。
2: 福建还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强调分离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6: 福建作为台胞最主要的祖籍地，十五时期福建将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共同家园，提高闽台经贸合作之效，打造两岸人文交流高地，构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等方面，持续深化对台融合政策和制度创新，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1: 5月8号至9号，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业务培训班暨经验交流会在宁德举行。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培训期间，相关专家围绕解读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及我省实施办法等做专题辅导报告，参训人员还前往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开展现场教学。在经验交流环节，来自省直单位、省属高校、省属金融企业、省属

0: 国企和社区市县区的八家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理论学习及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与会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挖用好福建理论与实践富矿，不断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十号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制茶全流程，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2: 前不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运动员代表，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和人类共同协作，尝试了采茶、运输、晾晒、烘焙、压饼等全流程制作。尽管不断重复失败，但人形机器人最终完成了既定的挑战目标。
3: 再试一下，对，下来一点，右边去一点，再过来回来一点，再左边。哎，你叫我算。
2: 刚刚打破人类半马最好成绩的机器人运动员闪电，在山路上转运茶叶，提升了崎岖路面的运动控制能力。在烘焙环节中，机器人则利用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温度，与人类技师共同完成茶叶炭焙的精准控制。
4: 通过这样的一个热成像的技术，那么同时呢，再配合上这样的一个灵巧手精准力道的把控，可以轻柔地去把茶叶进行一个翻炒。
5: 第一次跟机器人一起制茶，特别新奇。机器人有些地方是要提升的，但是我们相信将来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完善，特别是它在控温、控湿、控时间上面，可能就远超于我们。
2: 通过动捕技术，工程师团队完成一系列数据采集。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或将成为破解茶产业用工难题、推动传统工艺数字化传承的核心突破口。
6: 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比如说像手指的捏合面积在采茶的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去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我们的产品，为人形机器人服务社会做好准备。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八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挑战特色任务，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助推产业升级。
7: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赛事经济逐渐升温，2000多件全铸造体育用品十号起运经厦门口岸出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
8: 本次出口的体育装备主要供约旦国家队使用，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约旦和波黑国家队的球衣品牌赞助商，福建体育用品出口企业针对当地的气候，在材料设计方面对球衣进行了创新，整件球衣总重不到140克。
9: 那它的主要的特点呢，主要是吸湿排汗，速干，还有轻量化，有更好的舒适度。从现在目前收到的订单反馈来讲，美国市场、加拿大市场，当然最主要约旦市场，还有中东市场，整个对球衣的这个需求量是呈现的一个几何式的增长。
8: 为护航体育产品抢抓赛事经济发展机遇，泉州海关开设世界杯专窗，优化进口设备减免税审批流程，助力企业抢滩全球市场。据泉州海关统计，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产品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4个月出口值达147.1亿元。
1: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3轮常规赛十号开赛，4场比赛诞生13粒进球，看点满满。
10: 下午率先开场的宁德队对龙岩队比赛，吸引了14563名球迷入场观战。整场较量，两队攻防拉扯，势均力敌，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最终战成闽超首个平局。当晚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福州队主场火力全开，开场3分钟闪电破门，第10分钟再下一城，最终以6-0击败南比队。其中29号球员韦成志在比赛。

0: 在第57分钟、第67分钟与第86分钟分别踢进福州队第三、第四和第六个进球，成为本次闽超首个帽子戏法球员。南平队在落后情况下仍全力应战，顽强拼搏，赢得球迷甚至是福州球迷助威团齐声助威。
1: 差距还是蛮大的，接下来回去还会复盘总结，复盘之后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吧。
2: 为南平队队员的拼搏点赞，山水有礼，南平争锋，南平加油。
0: 在厦门坐镇主场的厦门队以2-0战胜泉州队，厦门队开场攻势强烈，利用边路速度屡屡打出快速反击。比赛进行至第23分钟，厦门队9号江泽源一脚几乎零度角的漂亮射门先得一分。下半场第78分钟，厦门队又是江泽源突入禁区射入本场第2粒进球。最终在全场27000多名观众的见证下，厦门队获得胜利，并以3战全胜积9分的战绩领跑闽超积分榜。
3: 这9场球我们先把我们目标达成，我们能先进前5。
4: 我们今天应该讲也是打得还是比较焦灼，都是抓到的机会啊，所以比较幸运一点。
0: 主场迎战平潭队的漳州队，开场仅2分钟就由37号球员刘远龙打入闽超漳州队历史首球，同时创下本届闽超最快进球纪录。第41分钟，刘远龙再下一城，半场战罢，漳州队以2-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都加快了进攻节奏。第72分钟，平潭队凭借禁区前的远射扳回一球。不过仅一分钟后，漳州队再将比分拉开。补时阶段，漳州队再进一球，最终以4-1锁定胜局。这是闽超开赛以来漳州队的首胜。
5: 我进了第一个进球，其实我去到我妈妈看台那一片，然后向她比了个心，然后就因为也是送给我妈妈嘛，这个进球也是送给大家。真的在场上情况下都是听着你们喊我的名字，或者是喊漳州这两个字，让我咬着牙拼到最后。
6: 虽然今天确实输球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进步的，并且今天也进了一个球，然后那个球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鼓舞。
7: 运动员都很尽力，后续呢我们会根据比赛的这个基本情况抓我们下一阶段的这个训练。
8: 从第一场到现在，大家也看到了不一样的漳州队，我希望以后我们做得更好。
9: 闽超热力满城，而这份精彩不止在球场之内，更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依托第二观赛现场，从看球到逛城，从观赛到消费的升级，福建持续撬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热潮。
0: 在宁德体育中心广场，户外大屏实时直播闽超精彩赛事，吸引不少市民携家人驻足观赛。赛场内外氛围同频共振。
10: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那个足球的气氛，很开心。看完球赛还能在旁边吃点东西，逛一逛，一举两得。
0: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体育嘉年华活动，70余家本地美食非遗首座集中开市，人气满满。不少餐饮企业顺势推出闽超专享优惠，
11: 给我们客场的球迷额外准备了5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就等于说到店消费的话是没有门槛，直接可以减50的。
0: 闽超宁德赛区运营方闽东日报社开发34款闽超主题定制产品，销售火爆。
12: 带孩子过来看球啊，买点小徽章、球衣当做纪念呢。
13: 队徽，还有我们的那个球员的衣服以及助威的衣服、围巾，都几乎已经是3次在补货了。
0: 宁德构筑闽超观赛加游玩加住宿加消费全链条消费闭环，首轮入驻优质商户近150家，平台交易额近10万元，首轮赛事各第二现场观赛消费人数超4.5万人次。
14: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专属优惠促销，体育大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0: 在龙岩新罗区，不少商圈同步开启线下观赛第二现场，方便球迷们身临其境感受绿茵场上的热情。在漳州，居民社区、中心广场等多个点位实时转播赛事，居民、球迷和路人随意盘坐，尽情喝彩。现场还设置全闽乐购、跟着闽超乐消费展位，漳州民优产品琳琅满目。
15: 我们家对这种体育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老公吧，他今天跟小女儿在第一现场，我也跟闺蜜、跟我妹一起也过来这边。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省科学技术厅日前发布通知，开展福建省第十一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遴选工作，计划遴选30人，优先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重视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加大海外人才发现和引进力度，继续向原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山区地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倾斜。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
2: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 我求你了，白医生。
2: 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3: 李导，你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 这个罪名不是。
0: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4: 我们老老实实做。
3: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分外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

0: 牛冰冰，
1: 我
0: 还是没能救你，对不起。谢谢你，始终没有放弃救我。

0: 脚下的方向，麦浪翻涌成金色的海洋，枝头新抽的嫩芽在阳光下舒展，可这满目的生机柳冰冰再也等不到了，属于她的春天永远停在了那个被暴力与绝望裹挟的尽头。
1: 这里有一些收购案的资料，你先拿回去熟悉一下，那后续 JW 集团的案子就由你来跟进和安排了。
2: 好的。戴律，康主任和唐律休假，他们还有多久回来啊？
1: 他们现在休假已经变成工作了，况且案件涉及到陈峰的家人，情况有些复杂。哦，对了，他们回来之前，所里面的案子需要大家一起分担一下。
2: 我没问题，戴律，你随时安排。
1: 我听说了，你最近很拼啊，是因为经济压力吗？
2: 我非常缺钱。
1: 你就算胃口再大，也吃不了所有的业务。而且 JW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客户，你最近这段时间就专注在这一个 case 上面，其他的交给罗律和小杨他们。林小云，我的所里不是只有你一个律师，我也要从大局方面去考虑去安排，希望你能理解。

0: 是没吃饭呢？
1: 我吃的可好了，我最近接了几个案子，活少钱多，我都胖了2斤呢。你跟爸才应该吃好点，你们年纪大要注意身体啊。
2: 小云啊，昨天你姨妈来了，她说过2天要去深圳看看你。
0: 找我干什么呀？上门催债呀？我的工资卡都在她那儿，每次工资到账都没捂热呢，她就转走了。
2: 你姨妈说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南方的妈妈是她同学，在深圳开厂子，家里条件非常不错。
0: 你们答应了？
2: 小云，你的感情我和你爸不会干涉，但你现在和钱鹏离婚了，还要替他还那么多债，妈心疼你呀。如果真的有人能帮你分担，那也算是你姨妈帮了咱全家一个大忙了。
0: 我考虑考虑吧。

0: 小云，丽妈啊，我路上有点塞车，他们都到了吧？没事，来晚点也显得咱们女孩矜持嘛。来，咱们进去吧。哎，丽妈，他们家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呢。哎呀啊，你待会儿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吗？哎，不过小云，我要提醒你啊，待会儿要热情一点。 这事儿要成了，你呢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你欠的那些钱啊，那些债，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走，冯瑞妈妈，冯瑞，我们小云来了。啊，
1: 小云啊，听你姨妈一直说起你，今天见着本人，看来比照片上还漂亮呢。来坐。
2: 公司刚刚有点事儿，迟到一点，抱歉啊。
1: 我们也到了没一会儿，再说呢，男生等女生，这是国际惯例。阿瑞啊，是吧？嗯。你好，林律师。你好。哎，我们阿瑞啊，见到生人有点紧张，不过熟悉了就好。他一直在欧洲学习，刚回来没多久。
2: 在哪个国家啊？
1: 在欧洲学习那个服装设计的，我跟阿瑞的爸爸呢，自己有一个公司，本身希望呢，我们家阿瑞啊留学回来，就直接接家里的班。啊，小云啊，我听你姨妈说你是学法律的，你们律师是不是从小读书就很不错啊？
0: 我们小云从小就是学霸。 985，双学士就不用说了，这孩子还特别要求上进，现在在考一个美国的，什么，C A C K F C 对吧？姨妈，别说了。
2: C F A， 是 C F A， 我看资料上写的。对，是
3: C F A， 特许金融分析师。
1: 我现在还在准备，还没开始考呢。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就那么有理想跟抱负。跟你相比啊，我们家阿瑞都30了，也没有说出来的什么成绩。不过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公司是自己的，只要你跟我们家阿瑞有缘，将来结了婚了，你直接进我们公司，什么财务总监呢，还有法务总监，任你挑，直接升副总也是有可能的。
0: 那小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婆婆舀汤啊！你有这么个开明婆婆，你多有运气呀！啊，是吗？喝汤，
1: 谢谢。

0: 来喝汤。
1: 哎，谢谢啊。
0: 啊。
1: 啊，来，你们吃啊，吃啊。
0: 哎，好。冯瑞，冯瑞，你喝汤啊。冯瑞。

0: 怎么回事？好好的事情，你看弄得一万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是。又没你搞砸了。
1: 然后咱们就……
0: 哎呀，田敏啊，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们阿瑞的情况没跟小云说清楚啊？
1: 是，我还没来得及说。
0: 你说说你，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啊？你知道我们冯家做生意十几年来有来有往，诚信第一，你这么做的话，好像我们家阿瑞占你家便宜似的。
1: 哎呀，你误会了，我们小云要能嫁给你们阿瑞，是小云的福气。
0: 行了，反正今天呢，人也见了面了，我也希望你把我们阿瑞的情况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告诉他，让他仔细的想想，然后我们再聊。今天的饭呢是吃不下去了，但我已经买了，你们俩自己吃吧。走了。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人家是不是诚心诚意来相亲的？你是不是故意要把他搞砸呀？
2: 姨妈，
1: 那个冯瑞，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哎呀，这孩子可真是……哎呀，他就是有一点小问题。哎呀，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被人家抢劫，还被人家打了，所以受了惊吓。
3: 他现在不是回国内了吗？通过质量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嘛。
2: 姨妈，我是你外甥女，我们是血亲，你让我嫁给一个傻子吗？
0: 你知道人家冯家为了娶你准备了多少聘礼吗？光现金，88万，还有一个50万以内的车子。关键是你嫁过去以后，你还可以上他们公司去上班啊，这多好的生意啊！你为什么不愿意呢？生意。
2: 嗯，就因为他们家有钱，你就要把我卖了吗？小云啊，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除了青春，你什么都没有。我得趁着你年轻，我得趁着你的脸还能看，我要想尽办法赶紧把你给嫁出去。哎，就凭你这一个月几千块钱工资，你什么时候能还清借我的钱？我明白。
2: 我们律所接了一个跨国际的案子，是由我负责的。运气好的话，年底我能收到十几万的封侯，到时候欠你的钱，我可以先还一部分。至于剩下的，明年，最晚后年，我肯定能全部还上的。哎呀，
1: 我这急死我了，你知道吗？你表弟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哪有钱呐？我钱都在你那儿啊。
0: 小云，
1: 听姨妈一句话行吗？你好好想一想，他是这儿有点问题。可是，如果人家一切都正常，就他那么好的条件，他能看上你吗？天下好女孩有的是，比你漂亮女孩也有的是啊。
4: 我什么都不说了，你自己好好的想想。你要是想清楚了，我希望你还是给人家打电话，好吧？来，这是他的名片，你自己好好考虑吧。我就不找你烦了，走了。

0: 最近辛苦了啊。JW 收过案，其实专业性很强，一些相关联的法律问题也是有难度的。你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让我很意外。这一次，你让我看到你的能力。 但是 JW 收购案要暂停，我会再看有没有其他适合你的案子。就刚才王总打电话给我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董事会的意见不统一，所以不得已要暂时叫停。
1: 我知道了，戴律师。

0: 我知道你在这项目付出了很多，我相信你努力不会白费。没关系，戴律，我知道所里在接触一个股权纠纷案，能不能交给我负责？ 那个案子我会交给罗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适合你的。戴律，我这么拼命，你应该知道是因为什么。
1: 难处，我能理解，你很想帮你，但你的资历摆在那，你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还有经验。如果我不能独立负责案子，我可能永远履历浅薄，不被选择，永远要排在那些经验丰富的律师后面。我承认，我很心急，我没有耐心。可佩林姐，你永远不知道，数着账户余额过日子是什么样的感受，可能你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什么叫饥寒交迫，什么叫走投无路。
0: 再等等，我真的等不了了。小云啊，收购案暂停不是我的责任，我也要尊重客户的权利还有诉求。至于所里其他案子的分配，也是有它的规则还有流程。如果你不认同的话，我相信我们彼此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去下洗手间。

成家立业，接下来就要准备婚礼了。那儿怎么样？格外云天。 包他们最大的演武厅，除了双方亲友，把你们律所的也都请来。到时候我老婆就是最大的焦点，最幸福的新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1: 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韩雨，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8: 我求你了，白医生，
7: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8: 放手啊！
7: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9: 这个罪名不是，
8: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0: 我们老老实实做。
1: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搓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现在情形是你想要的吗？他这个年纪是很有可能老来得子的，到那个时候，工厂给冯瑞就不是板上钉钉的了。
2: 既然来了，要不就陪小英把生日过完。
3: 雪原这个东西我改变不了，就像你也改变不了你曾经对我的伤害是一样的。
4: 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呀，你坐下来咱们俩聊一聊嘛。但是不管发生什么，能不能不要伤害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除了青春，你什么都没有。我得趁着你年轻，我得趁着你的脸还能看，我要想尽办法赶紧把你给嫁出去。
3: 我是你外甥女，我们是血亲，你要我嫁给一个傻子吗？
4: 收购案暂停不是我的责任，我也要尊重客户的权利还有诉求。我相信我们彼此还能有更好的选择。
5: 我真的等不了了。
6: 我想好了，我们见一面吧。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我求你了，白医生。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里的子宫。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这个罪名不是。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我们老实实做。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就是我
2: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3: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1: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1: 再看
5: 我

0: 小云啊，昨天你跟我打电话，阿姨特别高兴，我把你的情况呢也跟叔叔说了，他听了以后也很满意，所以今天约你在这儿喝喝茶，等工厂下班以后去我家吃个便饭怎么样？
1: 阿姨，我对你们的工厂其实也挺有兴趣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看看吗？啊，
0: 没问题，到时候我问一下冯叔叔。讲心里话，这个企业我不大去的，都是冯叔叔管的。你也知道我们家阿瑞的情况，所以最近我的心思啊一直在阿瑞身上嘛。
1: 那天真的不好意思，我姨妈怕我一口回绝了，所以没有说冯瑞的情况。但我也不知道我姨妈怎么向你们介绍我的，是不是为了给我脸上贴金，也把我的缺点都给隐瞒了。
0: 没什么，其实你姨妈也没说什么，只是说你之前好像有个男朋友是个骗子，骗了你很多钱是吧？还有呢，是说好像你跟他是管婚没有孩子是吧？做生意嘛，有亏有盈正常，我们家不在乎这些。
1: 没孩子，要有孩子这婚也离不了。
0: 这就好，这就好，没孩子就好。哦，还有啊，我听你妈说了，你呢欠了几十万，但是我觉得这些没有关系，只要你跟我们阿瑞有缘分，结了婚，阿姨帮你都搞定。我们家最看重的是你这个人。
1: 阿姨，您知道我很缺钱，又看中我是做律师的，所以您不在乎我离没离过婚。但您只想对一半，我确实对钱很感兴趣，但我对结婚没兴趣。
0: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对结婚没兴趣？那你干嘛要来呢？浪费彼此时间，真是无聊。
1: 现在情形是你想要的吗？你给冯瑞相亲，并不是真的要找个儿媳，而是想找一个人跟你站在一起，守住这个家产，对吧？如果是这样，你大可以花钱买这项服务，你想要的我都可以实现，一定比你的计划好。
0: 计划？我有什么计划？
1: 按照常理，您这样的婆婆要找到儿媳，第一，年轻长得顺眼；第二，家境最好一般，这样您比较能吃得住；第三，最好不用太会读书，重要的是要性格温顺。这第一、第二条嘛，我还算能沾得上边，但这第三条跟我差得也太远了。可为什么你还是对我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做。

0: 我做了一些调查，冯家的企业确实做得不错，但在股东名单上，并没有冯太太您的名字。这样的话，那冯叔叔对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我还从侧面听到了一些传言，冯叔叔外面应酬不少，他这个年纪是很有可能老来得子的。到那个时候，东厂给冯瑞。 就不是板上钉钉的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很好，没有你说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冯太太，我没见过什么大钱，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但做了几年律师，人心倒见了不少。再幸福的家庭，公婆肚子里都揣着自己的心思。冯叔叔有他的。
1: 您也应该有您自己的，毕竟冯叔叔外面那些事，应该也不是无风之浪。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打探别人的隐私吗？
1: 真奇怪，我本身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所以把你请过来。既然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我们冯家的媳妇儿，那我们有什么可见面，有什么可聊的？真是莫名其妙。
0: 我知道您更想要什么。
2: 寄希望于找一个精明能干的儿媳妇来守家产，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更好的办法，请一个私人律师，确保您应该拿到的家产掌握在自己手里，再给冯瑞找一个您喜欢、听您话的儿媳妇，这样您以后的生活才能舒坦。
0: 可是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我又没管过企业，老冯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把财产给我呢？管没管过企业不重要，只要您的身份是冯太太，那冯先生有多少产业，都有一半应该是您的。
3: 如果我请你帮忙，多少钱？30万。我帮您拿到您想要的，我要30万，现金。
4: 唐莹莹，你不对。
5: 哪儿对了？之前康俊说的话，你都是嗤之以鼻的。
4: 哎，我提醒你啊，你们两个，
3: 嘘，打住，别闹啊，别闹！
4: 哎，站住！提醒你啊，招惹了你就要负责，感情上的事儿不能管杀不管埋，OK？
3: 我又不是杀人犯，我不杀，我也不埋。
4: 你干嘛？
6: 啊，我没有。不听。我没有。我刚刚我就是。
3: 感谢康主任四川的照顾，谢谢。
4: 变脸？
6: 什么变脸？
4: 狗。
6: 就是我在四川不是找过他一路吗？然后突然间回来，怎么又变回这个样子？
4: 他心里还有事，还没过得去。
6: 而且他最不想你看到他软弱无力的一面。哦，
4: 给他点时间啊，很快就能满血复活的。嗯，
6: 师姐，一般这个满血复活的时间是多长？
4: 那得看他怎么调整了，或者是你怎么调整。
6: 不是，姐，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7: 哎，抱歉，康律师，回北京了吗？我这个一直在深圳，有事耽搁了。
8: 啊，是这样，我们找到了适合你的工作。嗯，你说。目前有几家知名律所给出了非常符合您要求的 title 和薪酬，您看什么时候方便过来面谈？
6: 那正好，那你发过来我看看，可以吗？
8: 哎，好的，发您邮箱。
6: 哎，幸福幸福。

0: 师傅，你之前让我帮你照顾他，我都带到楼下去了。
1: 这个虎皮兰极耐旱，越是没有光的地方它长得越好。谢谢你啊。
0: 还是植物好，一点泥土和水就能养活。
1: 你今天看着挺不一样的。我听说 JW 收购案暂停了，但是你别担心，
2: 只是暂停不代表就是结束。
0: 我明白，收购流程和合同我都过了一遍，以后遇到类似的案子也好上手，都是经验。
1: JW 集团我还是挺了解的呢，他们的收购意愿还是很强烈，只不过现在集团内部的元老派和年轻一派意见不合，一直在内斗。耐心点，是你的终究还是你的。
0: 师傅，有客户到了，我先下去了。

0: 喂，
1: 喂，姐，你今天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0: 你请我吃饭？
1: 啊，我钢琴比赛得了第一名，有奖金的，所以我请你。
0: 啊，恭喜啊！那您奖金留着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多好啊。
1: 姐，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呢，你别拒绝我嘛。
0: 行吧，那把地址发给我吧。
1: 好，爱你。走。
2: 冯太太，您喝水。
3: 嗯，谢谢。
2: 请稍等一下，林律马上到。
3: 好的。
4: 冯太太，您久等了，我们去会客室聊吧。这边请。
3: 好的。你们这律所还挺大的啊，在这里上班挺有成就感的吧？
4: 是
3: 啊，装修的不错。哎，小云啊，这幅画为什么要蒙着双眼啊？
4: 警告人们不要被眼前的虚假幸福蒙蔽双眼。
3: 有点意思，你们律所有点意思。
4: 这边请。嗯，冯太太，这些房产和存款都是婚前在你名下的吗？哎，
3: 对的对的，这些都在我的名下。讲心里话，这些啊都是我们家财产的小头，真正的大头呢是我们的企业。我们家老冯啊最在意的就是这个。
4: 冯瑞的病情到底怎么样？是得不到代理人的信任，就如同蒙蔽双眼。我给您指的路，您还敢走吗？
3: 我是说啊，万一我们家那个老冯啊，可能应酬啊什么的，那个一不留心有了一个那个孩子，你说那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们阿瑞一块争家产呢？
4: 我国法律规定，非婚生育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3: 其实，国内的所有的脑科医院我都去过了，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我们家阿瑞大脑皮层受损，不可逆。
4: 国外的医院考虑过吗？
3: 小云，今天我特意来是请你来帮助我跟阿瑞怎么保住我们的家产，不是我们来探讨什么。

0: 他的那个治疗方案的。你先听我跟你说，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处于研发阶段的新锐医疗实验室，可以由您资助他们对冯玉的病情进行专题攻关，不过这个费用可能贵了一些，大概需要几千万。几千万？哎呦，你也知道我们做生意哪来都那么多现金啊？如果真的有的话。
1: 老冯也不愿意出的，要的就是不同意。这个计划给冯瑞治病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医疗团队出具一份医疗报告，让大家都知道您在积极的给冯瑞治病。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你再好好跟我解释一下。
0: 根据民法典，夫妻共有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分割，法院不予支持。但如果夫妻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时候，提出分割财产，法院就可以支持。哎呦呦呦，不行的，不行的！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跟我们家老冯要离婚呢啊！
1: 不行的，不行的！再说离婚了，这不是一点财产都行。
2: 冯太太，
1: 不离婚，只是分割财产。
2: 冯叔叔持有的资产，有二分之一是属于您的。您完全可以利用治病进行分割，这样即便冯叔叔以后有其他的继承人，那他们能分走的仅仅是冯叔叔那一部分。 属于您的这部分在您的手里，谁也分不走。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冯瑞作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人，如果父母不愿支付医疗费，那他就有权利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这样，你可以以冯瑞的名义起诉冯叔叔，要求他支付医疗费和抚养费。冯太太，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把冯叔叔当成敌人。 而是帮助您不要蒙蔽双眼，看清你眼前的形势，要握住您的财务底线。人只要在最坏的情形中仍然能够掌握主动权，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恐惧了，不是吗？
0: 小云，我信你，
2: 冯太太。
3: 合作愉快。这款音响啊，它出来的音质很清晰，而且很有层次感，其动态回响功能能使声音在不同音量下都能保持平衡，很适合听古典音乐的。
4: 那听钢琴曲合适吗？当然，
5: 它的回响效果非常出色，尤其适合听钢琴曲。行，那就这个吧。
6: 好，我给您拿个新的。哎，这个放那边就好。小云，放这儿，放这儿。
4: 这个放哪呀？放这就行，放这就行。
6: 小云，你送给你。
4: 我好喜欢这个，谢谢。
6: 这放这是特别难，特别好，给你啊。
4: 姐。 你能来，我特别高兴。哎，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姐，很厉害的律师。上次汪洋那事儿，你们都知道吧？就是我姐来学校帮我伸张正义。
6: 哇，姐姐好厉害呀！好厉害！
7: 姐姐皮肤这么好，人也很漂亮。
4: 是啊，好漂亮。
6: 我姐大美女，天生丽质。
7: 哎，小英，等我看一下。
4: 你跟你姐什么长得不太像啊？是啊，小姨。是啊，姐姐长得。你们干嘛呢？这边我还没收拾好，你再帮我布置布置啊。
8: 行，
4: 姐，你坐这儿。还有这摆这儿。哦，
8: 不是今天是你生日啊？
4: 啊，是。
8: 不过我说你那天庆祝钢琴比赛获奖吗？
4: 这不刚好今天学校放假吗？我就是想让你来陪我过个生日。
8: 给你，
4: 送我的音箱。 这个牌子我喜欢很久了，真太好了。哎姐，我跟你说，汪瑶转学了。
8: 我知道。
4: 他走之前还来跟我道歉，说之前那么多都是因为嫉妒，让我不要再讨厌他了。其实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0: 挺好的，证明通过这件事情你们两个都成长了。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 你们怎么这么久？哎、刚刚我姐夸我。
2: 哎，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1: 哦，对了，我姐就是我请来的神秘嘉宾，怎么样？意外吧？

0: 家都站着干什么呀？快坐，快坐，快坐！爸妈，你们坐那边。
1: 哎，同学们，同学们，坐。
2: 好。
0: 姐，你别生气啊！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就是怕你不来。你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我该做的事儿。
1: 小英今天的这个生日啊，原本是打算在家里过的，可是她执意啊要在外面吃，还主动的拿出参加钢琴比赛的奖金请客。
3: 小英，你人这么好，
4: 真的吗？
1: 原本我就奇怪了，现在看来啊，她这是要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4: 就是，小英真挺幸运。

我都困了，再不点声都要过去了。

0: 在座的呢，是小英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我提议，我们举个杯，祝小英生日快乐！来，来。
1: Boss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姐，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今天呢就是来给小英送个礼物，我还有点事儿，你就先走了啊。
0: 姐，小英，哎，姐，你陪同学，我去送她。莹莹，莹莹，莹莹，莹莹，今天的事情，我和你苏阿姨真的不知情，是小英她自己的主意。既然来了，要不就陪小英把生日过完。
1: 也算是成全了他的心愿，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吃顿饭，也是我和你苏阿姨的心愿。对，一家人呢，挺好。许愿，唱歌，切蛋糕，闲话家常，然后再拍一张全家福，是这样吗？ 上次学校的事儿，我本应该专程向你道谢的。我知道你恨我，心里有怨气，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能接受。但是淮山还有英英，他们是你的亲人，血浓于水，你别怪他们了好吗？
2: 有些错可以原谅，有些错是一辈子都越不过去的深渊。
0: 我不拒绝小云，你们的事儿和他没关系，有错的不是他，他是无辜的，可是你们。对不起，我没那个本事，我做不到。我是你的父亲，没有我就没有你。张莹莹，难道在你的心里，对我就没有一点亲情吗？是。亲情。
1: 血缘这个东西我改变不了，就像你也改变不了你曾经对我的伤害是一样的。

我已经不恨你了，真的。从我成年开始，我已经不恨你了。但是麻烦您，也别指望我会对你有任何的亲情，因为对我来说，你从来都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0: 姐。你又跑出来干嘛呀？
1: 姐，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0: 跟你没关系，你赶紧回去吧，同学还等你呢。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只是想让咱们别再像敌人一样。这些年爸爸每次提起你就会很难过。过去是我不懂事儿，我以为是你欺负他们，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是他们伤害了你，让姐姐你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我就是想补偿你，我不想让咱们永远都这么恨下去。
0: 以前的事情与你无关，以后的事情也不需要你来参与，好吗？你还小，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不是所有的事情想补偿就能补偿的，不懂最好。如果你真想让我当你的姐姐，那以后我就是你的姐姐，与其他人无关。回去吧。等一下，生日快乐。
2: 谢谢姐姐。

时间能治愈一切，可我比谁都清楚，有些伤口永远也结不了疤。那些年缺失的陪伴，冰冷的眼神，破碎的承诺，早就像刺青一样刻进了骨血里。我没法对着一个让我整个童年都浸在委屈里的人说没关系。决绝一点没什么不好，至少不用带着父慈女孝的假面具，在彼此的消耗里耗尽最后一点情分。至于江小英那个被宠得不知人间愁味的小姑娘，她明明没做错什么，却又好像什么都错了。她天真的以为父亲给她的那些蜜糖也能成为治愈我的解药，可她不明白，我们之间隔着的从来都不是年龄或缘分，而是两个女儿在同一个父亲那里得到的那天差地别的爱。

0: 真酸。天意，他不爱我，尽管如此。
1: 别喝了，别喝了。

0: 现在可以聊一聊了吗？干嘛？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呀！你坐下来，咱们俩聊一聊。但是不管发生什么，能不能不要伤害自己，可以吗？你的胃刚好，我说了别喝了，这是冰的。来，下来。
1: 下来，咱俩好好聊聊。你先下来。
2: 你谁啊？我问你。
1: 能不能别糟践自己的身体？你谁啊？我要你管我啊？
2: 你谁啊？
1: 我谁？你说我是谁？你叫我来的，我是谁？我是谁啊？来，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来，仔细看看我是谁。来，你下来，先下来，仔细看看我是谁。我是谁？
2: 我看看。
1: 啊。
2: 嗯。 心有所图，心有所图的老狐狸，对吧？
1: 对，我是老狐狸。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就知道，你只是陈君所的一个伯克。从一开始就答应老陈主任，帮忙是有一个期限。期限是多久？
1: 一年，两年。期限只是让你愿意接手陈君所。老陈从一开始选定的接班人就是你，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有你接了陈君所，他才会退休。

0: 最重要的任务。
1: 什

0: 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我怎么不爱我自己了？你告诉我，我怎么不爱我自己了？
1: 这些人真够可笑的，都想来摆布我、安排我，是吧？想让我成为你们心目中的完美律师。我知道，你们不就觉得我家庭不完整、性格不健全吗？你们不就是觉得我容易在案件中带入个人情绪，不客观吗？但是我告诉你们没有，我从10岁起，我就学会了治愈我自己。
2: 我自己给自己提折扣，我很爱我自己，我很好，真的。悠悠，我很好，我很爱我自己。你很好，我刚刚说的有问题，我用词不当。你很好，你的锋芒，你的睿智，你的脆弱，你的随性，你的一切，都不是应陈君所。
1: 做的只让陈君所适应你的风格和节奏，这就是我的工作。别给我贴标签，也别给我画大饼。做自己，这不过就是你们想撒手不管，给自己找的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没关系，我不在乎。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生老病死，人来人走，反正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走。我妈、我爸、老陈、你，还有我10岁的时候养的那条狗，它叫乐乐。
2: 乐乐。
1: 嗯，快乐的乐。
2: 快乐的。
1: 那是我的生日礼物。后来他得了重病，他们呢，让我来决定，是让他苟延残喘的继续活下去，还是去安乐死。你说多可笑！他们谁离开我都没跟我说一声，却让我。 一个10岁的孩子，去决定一个生命的去活留，真的太可笑了。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真的我不在乎。我10岁起就是一个大人了，谁爱走谁走，我一点都不在乎。 来吧，
0: 康主任，来都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大人？做小孩挺好的呀。明明是一个睡觉都不敢把灯关上的人，给自己披一身铠甲，累不累啊？该脆弱的时候就脆弱，想哭的时候就哭。

0: 如果现在挽留你，你会留下来吗？
1: 你希望我留下来吗？
0: 你希望我挽留你吗？
1: 你可以试试。

0: 在佩林姐的办公室里，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1: 滚花不滚门。
0: 我这个人想杀就杀，想卖就卖。

0: 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对于我喜欢你这件事，
4: 你是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5: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这是崔姐。
7: 真实的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不同寻常的女孩，是她的导师让他无法做真实的自己。
6: 这个乌兰教授，他企图控制每一个学生的人生和命运。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8: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9: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0: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9: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方，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
1: 这些勇人们，
0: 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但是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2: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3: 好看，
4: 肯定很珍贵。
2: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5: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宝藏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2: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制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闭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6: 我们看到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2: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6: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会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盂，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

0: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百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花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冯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1: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0: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眼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

0: 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七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辛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1: 漆案里面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三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四个 S 形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胶，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代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代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四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箔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箔局、箔旗、筹和头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

0: 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古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在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伙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世同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谒者4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0: 据3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冥童有80人每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3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100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100数。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形形色色的木蛹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蛹和歌舞蛹，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中色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蛹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蛹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0: 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诗，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摇那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初，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

0: 在石狮祥之镇，藏着一处被网友称作“小威海”的治愈海岸——东大安海滩。这里有转角遇海的斜坡公路，有蓝绿交织的万顷碧波，是爆红出圈的滨海打卡地，更是藏着渔家初心的温情港湾。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定格这片原生态的蔚蓝，却少有人知道，这份看得见的美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蔡鹏泽一家人坚守了整整12年的答卷。3月底的祥之镇码头晴空正好，海风仍带着凉意。原本安静的海滩上，因为石狮市时光中学同学们的到来，瞬间让这片沙滩热闹又温暖。少年们的身影成为海岸边最鲜活的护海力量。这已数不清是第几场由石狮市祥之美丽海滩志愿者协会与当地学校联合举办净滩活动了。此次是石狮市时光中学开展守护蔚蓝海岸、共建美丽祥之净滩主题的党团日活动。其中，作为祥之美丽海滩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的蔡鹏泽也带领着家人一同参与其中，用实际行动为同学们树立榜样。
1: 我们的一教一乐，我们会更广泛能让一些中小学生啊大专院校啊，这些年轻的一代更能接受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精神，老一辈的这种对海洋的一种情感，一种情怀。
0: 蔡鹏泽以身作则，现场向同学们示范如何安全拆除缠绕在礁石上的渔网。妻子刘美娜则带着孩子们与时光中学的师生们并肩参与净滩，用一家人的坚守与陪伴，让净滩行动有了持续不断的温暖力量。
2: 我们时光中学它这个净滩参加祥之的净滩活动，它不是一次两次的。那这一次的话，是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有随我们蔡山兰老师过来看祥之这个渔港，参观了这个党建林渔家中心呢，我很感动。我觉得说一个家庭这样子不计自己的这个付出和代价，带动村民、带动市民来做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而且要有体会。然后我们就想再次组织这个净滩活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到了净滩的不容易、环保的重要，能够把他们的这种行动力带到给他的家庭，带到学校其他的同学，然后全社会都来树立这个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保护家乡就要有实际行动这样的行动中来。
3: 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毕竟我家在这附近，我小时候来玩乐也的确是见到很多垃圾，就是心里面触动觉得很大，尽自一份这种绵薄之力吧。
0: 此时原本分散在海滩各处的同学们纷纷围聚到一处深埋沙底的船只残骸旁，有人挥锹撬动，有人俯身徒手扒开泥沙碎石，众人齐声喊着号子，步调一致，合力向前。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随着一二三的呐喊响彻沙滩，沉重的船体终于被缓缓抬起，这个纨绔的陈年垃圾终于被同学们彻底清除。少年们用汗水与坚持一点点还给海岸原本的模样，亲手清理过垃圾才更懂守护的不易，亲眼见证沙滩重归洁净，心中便多了一份对大海的敬畏与热爱。今天的团建不只是净滩，更是一堂很实在的环保课。
4: 那么讲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实践活动里面，你们有什么感想？
5: 在清理完海滩之后，我看着越来越干净的海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6: 今天在祥之也是很有幸伴着海风来了一场净滩活动，也让我体会到了净滩人的这个不易，然后也是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应该要和谐共生，应该要保护海滩。
7: 这次的净滩活动，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不仅清理了，帮助清理了大自然，且在体验完净滩之后，也有满满的成就感。
0: 晚上褪去一身疲惫，蔡鹏泽一家围坐在餐桌旁，饭菜的香气驱散了一天的辛劳。餐桌上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净滩的点滴， 这份刻在日常里的牵挂也早已融入这个家庭的血脉，成为代代相传的家风。
1: 海洋环保志愿，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一个家风。我不仅这个传承了我父母这一代的一个海滩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行为，而且我的女儿儿子也在参与进来，也甚至也在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8: 因为从小在这边长大嘛，把海也是看作自己家了，那海乱了也是等于我家乱了，所以我觉得把海当作自己家，那这个净滩想让它更干净一点，然后更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来这边旅游玩耍。
0: 12年来，一家人风雨无阻，用脚步丈量海岸线，用双手守护碧海银滩，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而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还要从蔡鹏泽的父母与东大安海滩的故事说起。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东大安海滩因地势平缓的优点，曾深受游泳爱好者青睐。酷爱运动的蔡家健与妻子陈沈华也时常来到这里游泳锻炼。可随着搬到周边的居民日渐增多，不少人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随意倒入海中。经过长年累月的堆积，东大安海滩垃圾污染的问题愈发严重，海滩臭气弥漫，脏乱不堪，渐渐的也不再有人来游泳游玩。看到此番景象，身为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蔡家健十分痛心，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当即夫妻俩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整治这片。

0: 哪个时候我就坐过哦，这样再坐过天南的这个东大岸在游泳哦，是非常好的，变成了这样哦，对我们游泳不好，更大的危险哦，就小孩子和那个那里人哦在游泳哦，如果不注意哦，脚去踩着那个垃圾，摔倒在水里哦。一下子都有生命的危险。当时我就叫我的家里的人开个家庭会议，跟他们讲说我准备要清理这个东大岸。当时家里的人这些人都特别支持我。
1: 于是在2014年7月，蔡家健、陈省华夫妻二人率先在东大安海滩踏上了公益净滩之路，两人深知一己之力终究有限，便随即动员起运动团队的老伙伴们一同加入。大家带上他们定制的环境保护劝导队红色袖章，拿起二老自费购置的箩筐、铁钩等工具，正式开启了第一次海滩垃圾清理志愿行动。
2: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在事业，是当时是2014年7月，然后后来又组织了两三次这种大的行动，几十个人的队伍。那其余的时间就是我们俩坚持天天在那边，海边的太阳特毒辣，之前就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要4点多才能赶出门。但是那个时候一般就是3点多就开始出去了，他用摩托车载我出去，但是当时的垃圾确实是太多了，那一次才清理了多少，只能说把每次潮水打上来堤岸的先收拾起来，然后有时间再慢慢收拾海滩这样。可特别那个礁石，每个礁石缝里塞得满满的、堵得实实的，那些烂布什么的都用工具来这里一点点挖。
1: 当时年近70的蔡家健与陈省华就这样每天顶着烈日清理着沙滩上的陈年堆积的垃圾，没有其他人加入，他们两个人就自己干。这份执着的坚守让作为儿子的蔡鹏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同时也被父母的精神所打动了。
3: 我父母亲也年近70了，就说每天我都看不到他们人去哪了，我就要跑到海边，他们在捡垃圾啊，风吹日晒的，这种身上的那些都晒破了皮，但是他们每天去，我本来我是担心他们的身体啊受不了，但是我劝着劝着，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反而就说被他们劝进去了。我记得我父亲说的一句话就是，住在这里就不能看着他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心里就说，也受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
1: 后来儿子蔡鹏泽加入，带动妻儿一起接过父母近海护海的接力棒，从个人行动到全家参与。随着参与净滩的志愿者不断增加，2015年9月，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将这份家庭的坚守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行动。
3: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起成立了这个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人多力量大，附近的居民啊，还有外面的这些志愿者啊，时不时来帮忙一些清理，我们也根据一年当中最少13个大型的节日，那我们比如5.1啊、5.4啊、学雷锋利啊、国庆啊这些，我们的这个行动经历了3年，这个东大安海滩，你看，恢复呈现了这个碧海银滩，这也是我们志愿者很欣慰的一个事情。那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变成了实施小威海网红打卡地，这是也让我们附近的居民都深深地感受到了身边的这个环境变美了。
1: 截至目前为止，石狮市祥芝美丽海岸志愿者协会已开展净滩活动1000多场，志愿者

参与超10万人次，清理垃圾量达1300多吨。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蔡鹏泽一家人与志愿者们默默的坚守，他们以身作则，用心。

0: 那个哈。
1: 如果说行动是守护蔚蓝的底色，那么理念的传递就是让这份守护延续的关键。蔡鹏泽的环保理念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
2: 以前我们组织的是大手拉小手，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环保意识要从源头抓起，那我们反而就是进学校、进社区去宣讲海洋环保，宣讲反过头来这些小孩子来把这些环保意识带给家里人，让小孩子来小手拉大手。
1: 十二年净滩路是一家三代的传承，从父辈的初心延续到儿女的坚守，从未间断。蔡鹏泽一家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家庭、福建省绿色家庭等荣誉称号，用行动诠释着和睦为基、公益为魂的文明篇章。在小威海景区旁，蔡鹏泽还经营着一家民宿，他把小家的净滩故事张贴在民宿的大厅里，把环保理念融入民宿运营中，让民宿成为传播海洋环保的小阵地。
2: 我把这个宣传把它弄在这个民宿里面，也想把这个故事让游客们都带出去，广泛的传播，也能号召更多的人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1: 一家人，一片海，一颗心，从徒手清滩到万人同行，蔡鹏泽一家用日复一日的守护，把对大海的深情写进了每一寸沙滩。家风绵长，初心滚烫，平凡的坚守终会照亮整片蔚蓝。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记者会上介绍了此访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历经百余天攻防，蓝白上周联手通过军购特别条例，特别预算上限较台行政机构版本缩减的4700亿元新台币。如今，民进党当局传出有意提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缺口。民进党紧咬军购议题，是否会让台湾持续内耗？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陷入能源危机。近日，金融公司高盛发布了一项新报告称，部分地区面临原油紧缺危机，其中台湾地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之一。十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和能源建设变得愈发脆弱，但民进党当局却对外界的警告充耳不闻，这暴露出民进党施政理念怎样的短板。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上午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特朗普此次访问的具体安排。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针对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日前受访时表示，非常期待。
3: A lot of folks who haven't been to China in a long time, who may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situation is on the ground, I think will help them have a more clear-eyed and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And until people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it's very easy to imagine all sorts of concerns and all sorts of dangers that may not actually be as serious as all that. So I think Trump's visit is really important.
2: 此外，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号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

0: 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接下来我们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再次访华，美国商界期待此访能打破对华误解，您对此如何解读？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中美新一轮经贸谈判将在韩国举行，这一安排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2: 所谓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误读啊，或者是误判，主要是指的这些年来美国认为呢，中国在经贸在科技上对美国依赖性很强，中国离不开美国，因此呢近些年来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呢对中国打关税战，在高科技领域中呢也限制中国的发展，他们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于美国的无理要求，但是呢实际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中的这个环节中占得更重要的位置，而且呢中国的这个在高科技方面的投入研发也越来越多，在很多领域中中国都不再依赖美国的这个产品，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中这个投入也很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这次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争中，波斯湾石化石油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受的影响不大，就是因为中国新能源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小，反观美国呢却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它的通膨率高居不下，因此呢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并不是谁非得依靠谁，双方应该是加强合作相互依赖，因为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双方只有合作才有利于各自的这个利益，否则的话斗则呢是两害，因此呢美国的商界对此呢他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呢他希望这次特朗普访华能够消除这种误读误判，不要再执行和中国这种脱钩断链的这种政策，或者说对中国施加高额关税的政策，这些呢都是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更不利。那么这次呢在特朗普访华前呢，中美两国的就这个经贸问题进一步磋商，实际上这也说明呢双方在两国元首会晤前就要对这个经贸方面的各种问题加强沟通，交换意见，达成共识，来化解两国的这个经贸分歧，这也说明呢这次我想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呢经贸合作的问题，经贸方面的这个分歧的化解应该是两国元首这个会谈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也说明呢只要双方的本着这种相互沟通，相互这个体谅，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问题，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可控的，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 我们知道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是当前全球社会面临的显著挑战，那么中美高层的互动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对全球呢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中国是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两国之间在经贸方面的摩擦，如果得不到化解的话，那么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形势的发展、经济的增长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呢，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安全也是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此外呢，在一些重大的冲突问题上，比如说目前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包括俄乌冲突这些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责任来这个化解这些冲突，那就需要中美两国呢这个坐下来谈，相互之间加深对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达成这个共识，这样的话由中美两国共同去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呢就要容易得多。确实当今世界呢这个不确定性不稳定是越来越突出，除了这种传统的一些问题以外，比如说热点问题、冲突问题啊，包括像经贸方面的纷争啊这些问题以外，还有呢这个随着这个高技术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个网络方面这个黑客的攻击啊也越来越频繁，这一切呢都需要国际社会呢这个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也需要制定新的规章制度，需要这个有执行力度来这个控制这些危险的这个行为，这些呢都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而国际社会合作呢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如何来加强合作，对于今后全球的这个安全啊，克服全球现在不

0: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江明清先生。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当下岛内台独势力对台海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直接破坏，是否已经成为中美之间一个现实而紧迫的共同威胁呢？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是否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2: 事实上，特朗普在第二任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2025年所公布里面，他已经提到出，并不支持啊这个台海呢这个任何一方呢单方的改变现状，但是这还不够，这一次呢，如果能够改成强烈的反对台独，那就完全符合了这一次未来两大啊政治实体的共同利益。那么对美国来说，大家说特朗普会这样做吗？我认为可能性极高啊，虽然还现在看不到结论，至少会往这个方向去做进一步的倾斜的靠拢，这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有下列几项：第一，就美国而言，他长期呢就是坚守一中政策，所以事实上就算他从不支持台独到改成坚决反对台独，其实意义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一中的原则啊。反倒是对于美国利益呢有大量增加的效果。如果因为台独而导致两岸呢发生冲突甚至紧张的战争关系或者准战争状态，对美国利益损伤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如果因为台独而导致两岸发生紧张的关系甚至有更多的一个行动上升级的话，美国人可能被卷进来啊。他看到自己跟伊朗打这场战争，连伊朗都打不赢啊，那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两败俱伤，美国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最老方式就是让西线无战事，让两岸无战事。那两岸无战事呢？你现在只是要所谓的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因为赖清德上任以来，你虽然美国说不支持，对不对？这个赖清德不论是这个法理上台独的隐约靠近，或者去中化的各种态势逐渐都出现，动作越来越多，这个好像啊刻舟求剑一样，你不可能留在原地，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除了你坚决画出个红线说我坚决反对，否则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基于自己的利益，特朗普基于整个美国长远的晶片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乃至于这个不避免卷入跟中国大陆的一种可能的不必要的战争，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高峰会上面，他对于台独立场会更加坚决的反对，从不支持具体的明确表现到反对，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极高的一个现象。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
1: 在5月1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0: 有记者提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予以回应。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力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2: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5月11号也就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作出回应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未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0: 近日准备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首让·吕克·梅朗雄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公开承诺，如果他当选法国总统，绝对不会让支持武力介入台海冲突。
3: Taïwan,
4: c'est la Chine.
3: C'est la Chine.
4: Que moi, je puisse commencer mon discours en disant il n'y a qu'une seule Chine. Après, il y a un problème. Eh bien, c'est aux Chinois de le régler. Nous ne ferons pas la guerre à la Chine.
2: 梅朗雄同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加拿大总理卡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均公开表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Je ne suis pas le seul à parler comme ça. Et en arrivant, il a commencé par dire.Ah, mais pour nous, il n'y a qu'une seule Chine. Ensuite, le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et il a dit, pour nous, il n'y a qu'une seule Chine.
2: 梅朗雄强调，法国应推动问题和平解决，绝不是对中国发出威胁。如果未来他当选法国总统，绝对不会支持武力介入所谓台海冲突。
4: Pour abattre la Chine, il faut au moins 20 à 30 bombes nucléaires. Et la France, un coup, et il n'y en a plus.
2: 梅朗雄还驳斥了部分西方政客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并指出中国重视世界稳定，那些渲染所谓中国将侵略世界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此外，梅朗雄还回顾了历史，他说当下不能再以殖民主义的思维来看待中国，在这个时代中国非常强大，他们是合作伙伴。
4: C'est fini le 19e siècle où on rapplique avec nos amis anglais et où on détruit le palais d'été qui était une merveille de l'art chinois pour pour obliger les Chinois à acheter de l'opium. Cette époque-là, celle du colonialisme, est tournée. Il ne faut pas recommencer les mêmes erreurs. Il ne faut pas avoir un rapport avec la Chine qui soit un rapport colonial.
2: 据悉，现年74岁的梅朗雄早年曾加入法国社会党，后来退出并创建了新的左翼政治力量。

0: 在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中，梅朗雄得票率位列第三，排名次于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近日，梅朗雄宣布将参加2027大选，这将是他第四次冲击法国总统大位。
1: 我们再来关注，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版本相差4700亿元新台币。台湾媒体10号披露称，美国和民进党当局仍在图谋补足所谓的差额。台防务部门还拿海马斯火箭炮军购案做文章，强调该案必须在5月31号之前交付投款，否则案子就要作废重来了。外界认为，绿营意图紧速让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进入筹编程序。
2: 军购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海马斯的，5月31号就要付款了。根据立法院这一个有违惯例的审查程序，那恐怕会来不及啊。
0: 蓝白两党共推的7800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三读通过后，绿营上下坐不住了。先是喊购买的海马斯火箭炮来不及付款，要台立法机构在行政机构送出特别预算案后紧速通过。紧接着又声称不排除迅速提出另一份特别预算条例。赖清德还声称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
3: 被这样支离破碎的那安全是备受打击，我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认清事实。
4: 这如同你问我，我只能给你一只手，你们就要告诉我要砍左手还砍右手。
0: 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当起了传声筒，声称美方希望台立法机构能对军购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补救。高雄市长陈其迈则声称无人机、无人艇等很多军工产业跟高雄有关，所以他支持台行政机构再编预算送立法机构审议。美方也跳出来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称，后续军售若有任何资金延宕，都是对中国大陆的所谓让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更喊话，期待剩余预算能通过，拖延只会让中国大陆所谓获利。对此，岛内军事专家张静怒呛，假若真如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所言，为何传说中的另一批军售清单到现在还没有下文呢？此外，还有多项延迟交付的军售品项，这些项目民进党当局付钱相当干脆，但美国履约可就是拖泥带水。请问这又是谁在拖延与耽误？美国政府也是在让中国大陆获利？岛内舆论也质疑，花这么多钱买武器，只是养肥了美国军火商以及民进党的绿油油。
5: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6: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军购，军购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0: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10号撰文称，美国从来就只有吓阻或介入台海战事的战略思考，却不知道两岸可以采取和平的方案来解决问题。而民进党坚持所谓台独路线，不时挑战大陆红线，尤其是长期拒绝大陆的善意，让两岸关系紧张。文章批评说，民进党为了选票利益，一直打出所谓抗中保台牌，不希望见到两岸和平，让台湾人民尝到和平发展的红利，才是两岸冲突的根源。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赖祥卫先生。民进党当局传出有意提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所谓的缺口。民进党若是再推动军购问题，是否只会变得更复杂，让台湾持续内耗呢？
7: 是的，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通过军购的预算，新台币7800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虽然比起原本民进党当局所提出来的1.25兆新台币少了4700亿新台币，但是呢，还是一个很庞大的金额啊。那这整个预算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有很多
8: 力啊。军购真的能够带来和平吗？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军事专家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军购买到什么？我们买到的是空气。苏琪老师就说，军购是个假议题，它其实是付保护费，可是那个保护费能够保证什么？是什么都保证不了的保护费。
9: 多位共好连线成员以实体出席与远距离与会的方式共同发声。台湾劳动人权协会文史研究员熊毅呼吁，民进党当局与其虚掷高昂的对美军购，不如优先处理13.5万亿元

0: 新台币的劳保债务。
1: 两岸和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红利，我们买再多的武器，再多的军备，都不能够换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家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属于母亲的日子里面呢，也希望政府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民意的需求，女性的心声。
0: 记者会中，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许文忠引用民调结果，以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的主张，针对民生经济公平问题提出六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设立和平红利基金，并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制度化建设，确保分配正义落实到每一位母亲手中。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3: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站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日前发布统计数据，并声称今年第一季度的成长率为13.69%，是近39年来的新高。不过有岛内企业家指出，台湾地区的经济表面数据看似漂亮，但是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强和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
1: 出口、投资及民间消费表现都优于预期，前端服务业者就是他们在扩充这些设备，就是一直在基础建设那些 AI 基础建设，对不对？
2: 台主计单位称，由于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发展，台湾地区第一季度经济生产总值比2025年同期增长13.69%，更创下近39年来单季最高。然而，岛内企业家却忧心忡忡。
3: 那现在台湾进入这个 AI 产业的景气循环，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数据哈，呈现这个循环的转折点啊。那当这个转折点比较明显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比较谨慎。
2: 另外，台主计单位还声称，去年台湾地区全体受雇员工每人每月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为47,884元新台币，年增3.09%，创下26年来最大涨幅。但外界发现，有近70%的受雇员工薪资未达平均水平，呈现贫富差距极大的现象。
4: 因为我们外送业就是有送有钱，没送没钱。
5: 以我们做吃的来说，不能，当然跟 AI 没有办法比啦。
2: 台湾蓝涛亚洲公司总裁黄其元表示，台湾整体产业结构已呈现显著的 K 型化趋势，经济动能由少数高科技产业领跑，多数传统产业却陷入衰退。黄其元指出，由人工智能与半导体所带动的先进产业虽然是推升股市与出口的主力，但其从业人口来看，仅占全台就业市场约15%。换言之，其余85%的劳动力仍集中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及农业。他认为，台湾若不正视产业与经济 K 型发展的趋势，很可能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依赖极少数科技精英产业的红利外溢，而必须正视广大基层产业的生存与转型。呼吁民进党要放下意识形态，审慎评估并对接大陆的惠及台胞措施。黄其元认为，大陆推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台湾的产业发展平衡有实质注意。他认为，台湾若将这些措施优化并精准对接台湾基层产业，才能让饱受 K 型化之苦的台湾大众产生真正的获得感。尤其在当前地缘政治的复杂局势下，除了可缓解台湾内部产业发展与所得不均的问题，更是维持两岸关系稳定与台湾社会安定的路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金融公司高盛日前公布的一项报告称，台湾地区能源短缺高风险地区。对此有台湾媒体批评，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失误，整天只会算计政治选票，让岛内付出巨大代价。

0: 报道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各个国家与地区无不全力应对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而美国金融公司高盛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称，包括陆上和海上原油及成品油库存，目前全球的石油总库存量仅剩下101天，正逼近8年以来最低水平，到5月底可能降至98天。部分地区面临原油短缺危机，其中台湾地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之一。报告同时提到，化工轻油、液化石油气等石油精炼产品的储存正在迅速消耗。
1: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供油跟供气是没有问题，甚至到8月、9月都没有问题。而我们的中油公司对于未来，甚至到冬天的购油计划都有一些 secure。
0: 对于高盛公司的报告，台经济部门辩称，目前岛内油气安全存量天数高于法规要求，油气供应无虞。但实际上，有专家称，岛内的液化天然气已经开始短缺。
2: 我们目前大概有规划7个接收站，那现在每个接收站都有不等的挑战，还有很多的接收站没有办法顺利的完工，那这会造成我们的安全储槽的容量其实不够，天数也会有影响。
0: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潘俊荣认为，在发展多元绿能的基础上，民进党当局对各种能源应该采取务实而开放的态度，满足企业的能源需求。他强调，核能最干净，经济成本低，没有空气污染，且没有碳排放问题，建议民进党当局改变能源结构，不应将核能排除在台湾电力配比之外。为缓解能源短缺，民进党当局事实上正在推动重启核电厂，但需要购买大量燃料棒。而此前推动所谓非核家园时，民进党当局已将核四厂剩余的燃料棒运回美国原厂拆解异地存放。但近期传出，台电正加速采购核三燃料棒，以备2028年取得许可后恢复发电。摊开所谓废核成本，当初核四新建成本为2838亿元新台币，封存安检费用约为50亿至60亿元新台币。荒谬的是，现在重启核三，买新的燃料棒要再多花80多亿元新台币。
3: 因为核四是政治上或者是整个大家的决定啊，它是封存的哦，所以这个是整个哈当然政策的问题也有啊，但是管理的问题也有。
4: 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就69亿啊，可能要买现在，那是十几年前的价格，现在可能80亿、100亿都有可能啊，啊，所以这一部分来讲就凸显了错误的决策啊，真的比贪污更可怕。
5: 有人有办法一次摊80亿吗？很难嘛。但是随便一个政策这样做下去，80亿就打水漂了。
6: 就打水漂。
5: 80亿就是你我的纳税钱。
0: 台湾经济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若进展顺利，燃料棒渴望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到货。这被认为是赖当局有意在选举前操弄能源议题。台湾联合报称，民进党当局前后态度大转弯，仍显尴尬。背后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缺电问题，更是政治选票算计。但这一来一往间，岛内付出多少代价？台湾中时新闻网的社论称，台湾已经历10年错误的能源政策，鲁莽去核、疯狂种电后，电力供应紧张，电价持续上涨，环境生态遭到破坏。所谓绿能蟑螂、官商勾结等问题，早已腐蚀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后遗症极为严重。更何况赖当局还有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意愿，依台湾现行电力供应的能耐，这恐怕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任务。
7: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斌先生。我们看到，在民进党当局的施政下，台湾经济发展和能源建设变得越发的脆弱了。但更可怕的是，当危机已经显现，民进党当局却对外界的警告充耳不闻，依然固执己见。您认为这暴露出民进党施政理念怎样的短板？
8: 民进党呢本身这个政党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要谋求台独，也就是说在政治操纵上是凌驾于包括经济民生之上的所有的第一要务，所以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台独的理念，自然他在这个政党的这种对立啊，包括台湾经济的考虑方面，自然就要更多的为他的政治利益让位。而这种谋求台独呢，就造成了台湾整体经济产业的不管是布局啊、发展也好啊，没有长远的一个规划，更多的是为了选举，更多的是为了长期执政，更多的是为了谋取台独的利益来服务。所以这个政党的本质和属性就决定了民进党执政，台湾的经济就不可能像正常经济体量发展。那么同时呢，民进党呢在整体台湾的产业布局上呢也缺乏这种

0: 远视，没有长远的眼光，更多的是急功近利，啊，利用这种相应的选举获得更多的选票，把它当做第一的政治要务。而在整个的产业布局、发展布局当中，缺乏这种长远的规划，往往是追随着外部势力的要求而起舞，所以更多的决策并不是科学的和精准的，而是呢盲目的。再有一个呢，民进党本身呢，在这个管理上啊，包括相关领域方面也缺乏专业的人才。民进党本身有一种叫仇庸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执政之后，那么有功人员要排座做分果果，很多关键性的岗位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很多的产业规划并不是由专业的人士来做，而是由一些外行来指挥。所以在这种产业布局上，特别是把产业跟政治挂钩之后，那么就产生了巨大的问题。你比如这些年台湾发展这种清洁能源，像光伏产业等等，目前来看，基本上这些产业很多都在烂尾，很多都是啊这种啊可以说是黑洞频频，贪腐现象频出。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跟民进党的政治属性和他的产业布局有关。再有一个呢，是民进党本身呢是割断两岸之间的这种啊经贸啊文化等等联系，自断自己的生路。我们知道大陆如此广阔的市场能够为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呢带来巨大的提振效应，另外大陆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能源都能够解决台湾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啊，你看台湾今天啊经济乱象丛生，虽然某一产业可能啊像台积电等等啊还有这样增长的空间，但是产业的单一化、没有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能源的短缺，以及民进党人为制造两岸紧张所带来的台湾民众的不安感和这种危机感，都是造成了今天台海地区乱象的根源。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据央视报道，伊朗十号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做出了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当地时间十号，伊朗方面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伊朗方面十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或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其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刚刚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当天，特朗普还发文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
6: Well, we'll get that at some point, whatever we want. We have it surveilled. You know, I did a thing called Space Force, and they are watching that. If anybody get near the place, we will know about it, and we'll blow them up.
5: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5月10号傍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巴迪对法国和英国派遣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发出警告，强调海峡安全仅由伊朗保障。阿巴迪表示，跨地区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声称保护航运，实则是加剧危机和军事化这一重要水道的做法。阿巴迪称，造成该区域安全缺失的根源在于诉诸武力、持续威胁以及海上封锁。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北京演播室的郭宪刚先生。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拒绝美国方案的同时又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觉被戏弄了，甚至还指责前任美国总统的伊核政策。美伊谈判僵局的核心分歧到底是什么呢？特朗普情绪化的表态又反映了其当下怎样的焦灼处境？
1: 美伊现在的在谈判中的这个矛盾的焦点，主要是在于伊朗认为美国所提出的要求对于伊朗都是屈辱性的。比如说，美国要求伊朗把它的高油浓缩油运到美国去，这个伊朗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呢，美国要求伊朗的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权力也要大大的受到限制，甚至让终止20年。伊朗认为它5-6年或者最多10几年就可以，这也是双方一个分歧的焦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个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问题方面，双方也是针锋相对。伊朗认为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这个水域，伊朗有权这个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管控，而美国是水域外的国家，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控制呢，是对这个地区的侵略。这是双方一个矛盾的另一个焦点。此外，还有一个焦点就是伊朗要求呢，美国呢对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进行赔偿，认为伊朗是受害者，给伊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应该这个加以这个赔偿。这些呢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中的这个焦点，也是双方现在这个相互指责的这个领域。那么今后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问题如何化解？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后得通过谈判来解决，因为通过军事手段，从美国来看，他也不可能完全把伊朗征服。从伊朗方面来看，伊朗的军事力量和美国相比毕竟是处于弱者，伊朗和美国继续打下去对伊朗也不利，因此呢双方都有谈判的意愿。那么关键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妥协点，使双方都能够这个下了台阶啊，都能够保存各自的尊严。因此呢关键还是在于双方呢，这个要下决心，这个通过谈判来化解问题，这样才能够达成协议，否则的话，这个谈判还会旷日持久下去的。特朗普确实现在对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得不到解决，他是非常焦虑的，因为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得不到解决，使得波斯湾的原油出口受阻，原油出口推动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国内的通膨率上升。老百姓，美国的老百姓，这个受到这种损失，因此老百姓对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满意的，这个就表现在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走低的这个状态上。因此呢，特朗普

0: 这个解决的方案。因此呢，特朗普非常着急，他就把他的这种怨恨呢、埋怨呢，这个归到这个前任身上，包括像奥巴马呀，包括像拜登呀，他都认为他们当时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了，使伊朗得利了，现在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他了。所以特朗普这样的一个焦虑也反映出他面对他在美国国内秩序走低的一种担忧吧。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生尽童音，化育童心，大孝常年。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旗舰，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今天刊登文章，福建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报道福建紧扣民营企业关切，推进民营

0: 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制茶全流程，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
1: 前不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运动员代表，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和人类共同协作，尝试了采茶、运输、晾晒、烘焙
2: 一盘的优惠券，就等于说到店消费的话是没有门槛，直接可以减50%的。
3: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专属优惠促销，体育大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4: 在龙岩新罗区，不少商圈同步开启线下观赛第二现场，方便球迷们身临其境感受绿茵场上的热情。在漳州，居民社区、中心广场等多个点位实时转播赛事，居民、球迷和路人随意盘坐，尽情喝彩。现场还设置全敏乐购、跟着敏超乐消费展位，漳州民优产品琳琅满目，
5: 氛围很好。就朋友喊我过来，没想到这么好玩。
0: 闽超常规赛第三轮昨天开赛，福州队主场迎战南平队，中国盲人足球国家队队员袁子琪惊喜现身开球。
6: 很高兴能为闽超开球，
7: 另一场是逐梦的脚步，是梦想的战场，让我们共同享受足球的魅力。
4: 昨晚闽超联赛第三轮赛事如期打响，福州队主场对阵南平队，中国男子盲人足球队国家队队员袁子琪为闽超开球。
7: 福州加油，南平加油，闽超加油，中国加油。
8: 是第一次在万人瞩目下开球，然后我也是感受到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
4: 袁子琪15岁首次代表国家队参加2024年 IBSA 世界盲人足球大奖赛，便斩获亚军，创该项目赛事我国国家队运动员出场年龄最小纪录。在刚落幕的2026年 IBSA 盲人足球亚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斩获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中国盲人足球队成立20年来，先后斩获残奥会亚军、盲人足球世界杯亚军等多项荣誉。
8: 我一定以后继续努力，希望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省拿到更多的荣誉，然后也祝闽超一切顺利。
1: 宁德近日举行三都澳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专家评审会，规划方案涵盖三都澳海湾城市整体发展定位、全域空间布局等，专家从区域协同、陆海联动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形成评审意见。
9: 这次的规划工作做得非常好，关键在于它没有把产业和城市割裂开来，而是统筹考虑、一体推进，真正实现了产城共生、共同发展，面向未来。
10: 在这个规划里面提出了很多新思想和新理念，包括对不仅仅是对宁德中心区的发展啊，对周边的区县也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目标，推动整个宁德地区的发展。
1: 三都澳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规划期限是2026年至2030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规划地理范围包括宁德中心城区及古田县鹤塘、山阳和大甲三个镇，陆域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近海面积约940平方公里。
4: 福建省环岱云山 OPC 联盟日前在德化县正式成立，联盟成员包括德化、永春、大田、尤溪、仙游和永泰6县。 OPC 是艺人公司简称，只借助 AI 艺人即可经营一家企业，六地将进一步统筹各县资源、人才、资金和项目，以 AI 技术为引擎，以生态产业为根基，助力县域绿色经济与数字创业深度融合发展。
11: 用 OPC 来点燃这些创业的星火，用 AI 来激活这个乡村的动能，让返乡青年可以回乡创业有舞台，然后特色产业有出路。
4: 当天还启动环岱云山 OPC 创新创业大赛活动方案，5项战略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涵盖人才培育、金融支持、技术赋能、产业融合等领域。
0: 来看一组资讯。
4: 省科学技术厅日前发布通知，开展福建省第十一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遴选工作，计划遴选30人，优先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重视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加大海外人才发现和引进力度，继续向原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山区

0: 地势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倾斜。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近日公布首批对涉于外国籍船舶开放的指定港口名单，福建5个港口入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1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0: 欢你说。嗯。我今天我看到我那个同学偷偷拍了婚纱照。
1: 哪个同学？
0: 小婉问了一下价格。
1: 多少钱？
0: 3999。
1: 那就是4000块啊。
0: 对啊，哇，这个老好便宜哦。
1: 便宜吗？
0: 不便宜吗？
1: 二十四千块。我也不知道便宜不便宜，那我姐拍的时候是6000块，放在家里都是一地灰啊，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那还是要有吧，至少有个纪念的意义嘛。
1: 那你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手机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啊。
0: 手机和照片能一样吗？
1: 差不多的。
0: 你那是各种旅游照。

0: 结婚照都是两个亿。
1: 我叫阿英，这位十分想和我拍婚纱照的是黄先生，没错啦，他是我的男朋友。
2: 我喜欢那种小星星的纯纯的那种颜色的。
0: 不知道，那传统的不是那种要那种喜庆的一身红的。
2: 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不耐看的。我跟你说，
0: 耐看
2: 啊，就是当下会好看，后面不会好看。
0: 那可能背景不干净。
2: 所以你意思是你想去拍婚纱照？
0: 想啊。
2: 那你看了吗？
0: 没有。
2: 那你又不去看，你就在那里说。我不喜欢你这一点，就是你就光顾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嘛？曹先生，这块留给你啊。
3: 我不想吃。
2: 因为我吃不下了。
3: 我不吃了。

0: 哪个？
1: 我看这个年终驾照，3000块，十足十照，还有内外景。
0: 真的假的？那么便宜？
1: 还有扫地机器人。
0: 在哪里啊？
1: 给个电话让他。
0: 跑到龙岗去，那么的多余。
1: 哦，办婚纱照就那么一回，你跑都不想跑。人家还
0: 跑了2小时呢。
1: 人家还跑到海南去拍了，你怎么不说？你看后面还不是我来看，你都不看。我告诉你啊，我看了那个攻略了，一会儿要是有什么该问的你要问哦，我再发给你。然后等下如果我看到好看的，太冲动你拉我啊，你知道没有？我要是立马要是说要决定啊，就这家了，你那种你要拦地呀。上车，你别把我手机弄掉。哎呦，你看他这个也是哦，3000块，还能走点，还能走点，行了行了，这个，这边宽了，到了，快碰到了。
0: 刚才你说行了，
2: 撞了，就是洞它划住了，没有。
0: 哪里？
1: 哪里？
0: 那咋整？
2: 你要不把保险，下次赔钱，那都得那个事。
0: 啊，这也就是蹭一点。
2: 我这多少车，他车上摇，你知道吗？突然动了一下，我操！
0: 因为停在那个停车场的，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别人的车了。
3: 哦，好，那请您报一下对方车牌号。
0: 你看到吗？这一点。
1: 就这。
0: 有啊。
1: 一点点，我这样看就明显一点，我。都是我的问题。
0: 对啊，都是你的问题，走，怎么
1: 不行？我能说是我的问题，你不能说是我的问题。我给你发一个那个黄先生，等下你记得。我做了攻略啊，要问什么问题？我确认什么精修多少钱一张啊？门票要不要我们掏钱啊？华讯什么鲜花费用要不要给钱？如果修的不满意，能重修不？
4: 喜欢那种，就现在那个。
1: 哎，我来搞一下那个。哎，你好。
5: 一般我们大店拍照的时候的一些相机设备啊，包括化妆品这些都提供哦。服装的话是活动期间全场任选，套餐之内全程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拍摄不满意，至少在我们家还可以保障到礼物套餐的成本。你们大概是想什么时候拍？因为档期需要提前预约。
1: 我其实我们不太着急，不是说立马想拍的那种，我们是说先来看。老板，你出钱，你说。
5: 老板决定。
1: 啊，你决定，我要你决定。
0: 我决定啊。
1: 嗯。
0: 真的要我捐献吗？
1: 啊，我就这样，王先生啊，我觉得不要要求那么多，就这家算了，倒了。加片120块钱一张，到时候你死都要拦着我，黄先生，我告诉你啊。
0: 了解一下。
1: 就大概了解他的路数了。
0: 我觉得有一款中式的挺好看的。
1: 我觉得太繁琐了。那肯定要再对比了，那就要货比三家。
0: 走，回去回去。
1: 好。
6: 今天是12月1号。
1: 我都忘了，那咱去干啥？好，你决定了，这种事情都是你决定的。
0: 你进过去吗？
1: 去哪里？进这里面？
0: 里面啊？
1: 没有啊。
0: 我去过很多年很多年。
1: 你跟谁去的？
0: 肯定跟我同学去啊。
1: 这个1周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确定什么时候在一起我们都给忘了，然后说随便定的，完了不是11月就是12月，结婚的时候就要记，就是
0: 结婚比较重大，一辈子。
1: 对，
7: 我和阿英都是广西人，在深圳。我早过了30而立的年纪，没有女朋友，好着急的。后来朋友介绍让我和阿英认识了。
1: 咱俩是朋友介绍的，你说的
0: 啊？
1: 是朋友介绍的吗？咱俩相亲认识的，那个真的是
0: 相当于朋友嘛，好听一点。
1: 你管他怎么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是好事啊。 对，我又发微博相亲啊，我就说啊，我要找个对象，我说希望姐妹给我介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联系我，我知道他们这种是要收费的嘛，我就问她我要不要钱啊，她说我们可以有免费的，我说好呀好呀。然后那天下午我见到四五个男的
0: 啊，这么多，
1: 累死我了那天。
0: 我就叫他一个，我就回来了。
1: 我话多吗？他话少吗？反正就是还像他说的般配咯，多么合，是不是？不用啊。
5: 你，
1: 我真的老是讨厌你这种表情。好看吗？
0: 好看。
1: 这个光好不好？
0: 好。
1: 别啊，拿我的刘海，你又不提醒我。不行，真的不开心。啊，
0: 女人呐。
1: 你看都乱成这样了，不？我们俩问对方缺点的时候，我说他太磨叽，他说我太着急。
5: 哼，说我性子急，不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在深圳立足嘞？我20岁就来深圳了，别人都说这里的机会多，好搞钱。来了就是深圳人。
7: 2014年我就到深圳找工作了，做深圳人的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的。
0: 没熟，
1: 我去公司微波炉叮一下吧。昨天那个股民的那个免单券你怎么又没有抽？
0: 好了，昨天我看了还差一个。
1: 我中了一个买一送一的，你这都没有经常抽，会有免单的机会。可以，走了哥。
0: 啊，拜拜。
5: 时间好快呀，已经在这里11年了，钱还是没有搞到，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习惯做一个深圳人了。
6: 车都秒乘客广汇城，
8: 快点，我们这边没有，我们不要等车队。

0: 每天都买，除非就是要去买比较新鲜的排骨什么的，我就会让黄先生早上的时候去买，因为比较新鲜。来了，开始了没有？
1: 开始了。
0: Hello， 我是 NG。

0: 我们做什么呢？做花菜跟番茄炒鸡蛋。黄先生他前两天都发烧了，所以不能吃辣的了，就买了四分之一的花菜吧，这是把它先切好。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坚持好久了，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快来啊快来啊，先把我的番茄、
1: 我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哪怕它很平凡也很普通。
0: 又买了一条五花肉，24块，黄先生。
1: 视频很短，认真生活的印记很长。
0: 2018年底的时候我就想拍了，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摸索很久，后来回家了有段时间我也挺想放弃的。
2: 今天是2020年，
0: 但是反正就是坚持到现在。
2: 今天又来接他下班啦，
0: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会更长久一点。
2: 今天我生日呢，
0: 我30岁了。看着人，他们有时候是看影子一样，看自己一样的感觉。
2: 那你抱着叔叔说，叫他不要走了，我前两个都抱着他。
0: 我谢谢你，真的让我推他。
3: 平常的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4: 谢谢。
0: 可能现在的人看那些网上精彩的生活看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很精彩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5: 哎。我没有钱。
0: 我回过头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很好，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因为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了。回过头看，我是很，我觉得很值得。
2: 这个男人他嘲笑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等你失业就等着吧。
6: 前端开发岗位少，比如说我现在要找3D 的嘛，可能还是先看他有没有需要用这个技术。比如人家这个要求 React 的，我就不会，那就不看了，不能看了。一般就不投这个了。2个月、2个半月了，但是今天好像行情不好，不确定了，现在已经不确定了。一个吧，人均

0: 这个不好说，没回答很好，烦躁。因为你这个年纪很难的，换行的话可能哇压力很大的，从头学，还是找稳定的比较好一点。
1: 技能不会，学历不够，年龄太大，糟了，全是冲我来的。可是备婚计划不等人嘞。
0: 哎呀，
1: 异常，
0: 虽然是出现了，但是地图都不对，
1: 报错。
0: 解决了报错，但是还是没有出现
1: 调试。
0: 至少如果你不做到，你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
1: 崩溃。
0: 案例就那么几个，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搞出来还是没搞出来。
1: 哎，复制粘贴。

0: 不能煮外，那就暂时煮内吧。
1: 干净点，做菜都舒服一点。吃过阿云煮的，已经习惯了，不记得不吃什么了。
2: 今天我们做香菇焖鸡，黄天龙说他很久没有吃
3: 莲藕排骨汤，黄天龙说我从来没有给他煲过汤，但是你那个锅我用不好，你来煮汤。
4: 你紧不紧张？
0: 紧张啊！
4: 准备要看英语成绩了，他
0: 41分。
4: 怎么啦？41分就是不过是吗？啊！
0: 我操了！
4: 那明年又考啊？
1: 上一次考试的英语没过嘛，选这个联考的，那感觉比英语好一点。那像英语的那都要，我之前记单词要记3000个，那记一遍估计都没记住多少个。这个我现在是刷按章节刷嘛，一天至少要刷个1.5吧。1月份考2门，4月份考2门，就看一些公司嘛，他们都是要求统招的嘛，也想提升自己学历嘛。阿叔，你们要吃了？
5: 我手里这个我弄不到。
1: 1月份考试的复习资料，啊，全都是好多页。我觉得问题不大。哇，那现在我们去是不是都没货了？
4: 抢了半空的状态了，已经。没事，去看一下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吧。哦，那个是轿车，是吗？
1: 这个更好看。
4: 嗯嗯，什么时候你挣钱了？给我买一辆。几样就包一起，
1: 30块啊！
4: 批发的那种买，我觉得会更那个。买一点这个算了嘛，好，买6个。买锅，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没什么道理。
1: 好贵哦！
4: 贵哦，我们买不起。
1: 怎么没有100块的？
4: 咱俩买不起这只锅，哇，这个500多。
1: 今天没有面，
6: 你要去看那42啊？嗯，贵呀，
4: 付了啊，30块钱，215块，3毛1。今天把超市买的，然后刚刚麻辣烫38块，这个月我快花3500了。我买了什么啊？那个猪肚就花了我70块。哦，还有那个面包。哇，这衣服又好好看哦。
1: 衣柜都放不下，来看衣服。
4: 那我忍不住啊！一打开，它是推送给我，97.99，不能开源，只能节流。哦，黄先生，我给你发一个那个，可以去练这个表情的。就是什么笑啊，怎么的拍婚纱照对你有帮助的。我老拍你笑，你就是假笑。这个你得看我，这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
1: 和律师约好了，因为那个劳动仲裁嘛，3个月开的，等出结果嘛。上家公司不是欠了6个月没发工资嘛，也不同意给赔偿嘛，协商不了，那只能走这一步了。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可能也会拖着你1审2审。哎，着急啊，准备要结婚了嘛，现在要没有工作，那已经到现在了，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4: 那你决定了这个事情就去做了，我觉得。那我不动的话，天天就还有个事情没办，不是我的性格。还没计划领证时间呢，其实。
1: 那不是有拍好证件照了吗？
4: 对啊，就是先看什么时候那个婚纱照什么时候拍啊，拍完就看时间啊。我还说要拍找一个拍照的呢，我还想找一个拍照的。
1: 啊。
4: 哎呦，我觉得这个钱要花，我一辈子就一回，花它。如果你想两回。
7: 现在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8: 我老公他想跑网约车，比较近又舒服。
9: 现在失业了嘛，34岁了。
10: 想做日结工的朋友。
11: 中国现在的失业，
10: 现在也太难了吧！我找工作。
12: 35岁就业失业，不跑网约车，不送外卖，怎么才能挣点钱？
13: 好像没有谁在家闲着躺平。
1: 就是一都不黑的，不好意思拿出来。阿姨啊，
4: 嗯，
1: 最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4: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吃软饭？
4: 好像我也没怎么调侃，都是你自己说的啊，我觉得没有。那平时都是你在掏其他的钱来出去玩，大部分有时候也是你掏啊，还有房租啊、煤气啊，这些都是你交的啊。
1: 嗯，一个月就要30块吧。
4: 一个月30块，那还好了。不过用天然气更便宜。
1: 上个月又花了，用了170度电。啊，我们每个月水费好像都是40块，这两个月用的比较多。
4: 为什么？你这两天洗衣服，计划之中肯定还会留一点，就是多余的那个钱，去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对吧？
14: 牛马的爱情，这就是这个电影。
1: 这个是男主。
14: 嗯，黎明你都不知道，你个二货，那么帅。你想你来打工，你是不是拿一个这样的包？
1: 怎么可能？
14: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啊，
1: 顶多带个书包。
14: 这样看来挺浪漫的，
1: 嗯，
14: 是不是？
1: 轮胎都瘪了，全瘪完了。

0: 走啦。
1: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顺风车。那有时候在家里待久了，想出去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吧。因为跑滴滴要那个营业执照嘛，我没有嘛，只能跑顺风车。应该确认了。哦，那个乘客，然后他想让我快点过去，然后等到后面就取消了。十五分钟吧。
2: 行，你越快越好。
1: 好。
3: 行驶到广深公路。
1: 哇，这么远，这个三点的也是东莞的，这个好好，那我现在过去吧。
3: 准备出发，前方900米掉头。
1: 哎，我看一下那个单，那一会见。接两三个。
3: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1: 哎，你们是去看鱼还是看海鸥啊？那你们定位到深圳湾那里。

对，想跳前方。

0: 怎么样啊？冷吗？
1: 冷啊。
0: 哪里冷？上来，我们去喝奶茶吧。
1: 54块减掉53块，这40块。
0: 可以啦，哎呦，并没有那么顺利的。那个券的可以喝吗？还是，哎，我在线上应该是可以点的。累吧，今天。
1: 累啊，哎呀，不累的。
0: 为什么那么多人取消啊？现在？
1: 订好时间是5:40的，
0: 嗯，
1: 我还提前半个小时过去，而且我不过期，
0: 感觉没有之前多啊、哦，那个就是
1: 那个单还是独享的，就那么一个，
0: 就那一个回来。
1: 哦，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不是想到结婚这件事情，你害怕吗？你有恐惧吗？
1: 没有啊，
0: 我有一点。

0: 种天晒太阳最爽了。
1: 昨天忘充电了，哎，我也不想走路啊。
0: 对，不是刷更刷。
1: 哇塞，真的好多灰。我们现在出发了，可能要一点半左右嘞。
0: 然后你出来看一下，被撞的。
1: 哎，我真的好烦你！别人撞你的时候问你要钱，你就把人家把你撞了，你不问人家要钱。这么大一块，你以为我看不见？
0: 那是撞得多均匀。
1: 一点点就算了，这是一大块都是，这一大块都是。
0: 是啊。
1: 那这里也裂了。
0: 裂了也没关系。
1: 天哪，你这个二货，我真的无语你了。
0: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1: 不行，我不能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啊，我约了今天来看的。黄先生，汉服也分很多种的。
2: 对，比较隆重一点的凤冠霞帔，这种就比较正式一点。嗯，对对对。
0: 对，多好，都喜庆。
1: 哎，有没有那种红底的喜嫁风那种？我想看一下那个。
2: 可以啊。然后这种的话就极简系列的。
1: 嗯，这个也很好看。
2: 对。
1: 好看吗？啊。
2: 都可以，
1: 嗯，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好看，
2: 有好看吗？就可以驾驭了，胖一点，价格越高，进修数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的话，每个套餐它匹配的框框这些不一样，
1: 都好多东西，但是都一千块钱而已。
3: 哎，下一家，下一家。
1: 大服装是这样子的，
4: 对对，就是夜市的话也都是一样，
5: 台戏的、法式的、在他公主训练的都能拍。除了一个大海沙滩，还会有这种礁石，这种夕阳。那你们二位慢走。
1: 嗯，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5: OK， 好，麻烦。
1: OK， 不能什么都，算了算了，这种知道没有？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操心的，搞得我还要去烦这些事，你爱拍不拍不拍算了的。
6: 这话应该我说。
1: 好啊，那宝宝不拍了，好的，我很想拍一样。哎，撞到了。怎么那么倒霉？我又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说，
7: 你看我不杀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到吗？你不给我开门，我在下面等等等半天，不能别人不开门，你是不是让我等一下，等一辈子啊？
1: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有气。他父亲说了两三次，说去我家，走，
8: 老弟，
1: 弟，就是去我家。你今天又说叫你老爸寄户口本，是不是？啊！你问过我了吗？你给我求婚了吗？哦，你就寄户口本，你又叫我寄户口本，我就不乐意。又说说顺便初二去我家，那为什么要去？什么都不问你就说去我家，我怎么不开心？这种你要问一下我嘛，我们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边好多事。哦，你就蒙叉叉就去。哦，你只是问我你什么时候寄户口本啊？到时候再说，你怎么能到时候再说？你看你又紧张了，我看他的嘴巴，他肚子就是紧张。反正我也不着急结婚，反正急着急结婚的人又不是我，是你。
0: 是我吗？啊。
7: 今天呢，我和黄先生来找房子，因为我们决定说一起住嘛。虽然也不算特别大哦。你看他做饭的地方挺干净的。出发出发，我们俩一身汗了已经，就此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你一来，满满当当的了，
1: 连着有几天有点闹别扭哦，我还没有原谅你哦。
7: 好香啊！
0: 我想呢，这个是西香的，六点。

0: 你们看好日子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反正还没确定呢。
2: 还要一个头都得，姐姐。
0: 还要一个头啊？
1: 又便宜又亮的老黑。
3: 是，我今天上班了。有时候周末我想来，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会来。
4: 你看，他想吃的我都给他安排上了。
1: 哎，我喜欢我姐姐家，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3: 喜欢。
0: 你和姐夫结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姐姐？害怕什么吗？
2: 我不怕，我就会想很多，真的。
0: 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是自己过得不好。
2: 有时候烦恼就是给自己的找来的，是这意思不？
0: 是啊，哪有十全十美的？
2: 本来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哦。所以他爱吃这个玩意儿，给他搞两餐回去吃。
0: 他就是有点磨而已。
2: 我也觉得他有点磨，我跟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他就是。
0: 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肯定有不开心的，人生世事无常。自己的事情积极一点。来，那么摸啊。
5: 阿姨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你们那边习俗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0: 就你们按你们那边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那个。
5: 这么亲。
2: 哎呀，冲上了。做了点粉粉的，阿美好看，明天拍婚纱照啊！
1: 我有点紧张，
6: 就最近站走吧，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稳定，可能也有要结婚啦，我就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老是，他有做什么事情摸一点，我就想骂他，反正就好多小事。
1: 他有时候也会说啊，就要拍婚纱照啦，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什么什么的，
6: 反正我觉得是有。但他也不是那么爱说嘛，你也知道。
1: 对，你看多一看。
7: 六点多了，深圳，你看，哦，真冷啊，宝宝。
5: 应该快完了吧？
0: 你想多了，因为也变帅了很多，好不好？
5: 你变白了，好白。
0: 我死三天都没有这么白吧？
5: 真的不像我啊，穿得这么正式。
1: 看完好看吗？
5: 好看。
1: 我是真的疲劳了，已经。
8: 就三个词哈，转头哈，倒头就是和你的两。可以
9: 啊，男生到你
8: 这边。夜花的感觉。
1: 哪边？
8: 左边，左边，夜花，马上就动。
9: 好，下来，把左边的面拍着。
1: 这个好看，我觉得符合自然，是不是？
9: 好看吧，来，看。
1: 好。
9: 再点。
8: 啊，对对对，变光变光。
1: 不要
8: 控制空调，不要控制空调。对对对，享受阳光的你。好，站起来，站空。对对对对，往前方去。
5: 又开心。
0: 又完整。
5: 又累。
0: 的一天。我以前觉得拍婚纱照挺神圣的。其实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过去了哦，是不是啊？
5: 啊，对啊。

0: 了个菜篮子，给你的纯考证，有信心不？
1: 有
0: 信心满满，
1: 考个60分，妥妥的。

0: 多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那你看有人布那个景啊！哇，这啥时候弄的？
1: 怎么没进去呢？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2: 仪式感满满的。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1: 喂，就是在这边，这边有个码头，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打算是在5点左右到这里吧。啊，那好，那你们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来这里面啊。啊，
0: 我明白。开心。
1: 准备了好多天的草稿。
0: 哇，你真的写了很多。
1: 无以为咯。
4: 大声一点才能
0: 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1: 阿英，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1: 我知道你找。
0: 你可以的。
1: 我喜欢每天和你在一起做饭的时，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做饭，一起躺在床上追剧，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的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要笑，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呢？你有没有拆盒子？
1: 哎呀，好笑！
0: 你要笑死我！
1: 不要紧张。
2: 我愿意。
1: 你愿意吗？
2: 愿意。谢谢。
1: 好紧张。
2: 没关系的。
1: 得把它干完了。
2: 你已经很棒了。
5: 我们要结婚啦！现在出发，男生民政局买了这个手粉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了，就买了这个黑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0: 这两个也按是吗？
1: 这也按了。
0: 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一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很庄重。
6: 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

0: 这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吧？
1: 对。
0: 那个结果是啥？
2: 赔偿，就是赔偿。然后律师费。老师你知道啊？

0: 如果手发抖啊，这是手啊。
1: 当然不存在，
0: 就像在家里那样啊、哦。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
0: 怎么了？
1: 好，
0: 再来。行，我也不能放弃。

0: 你觉得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幸福了，是很幸福的感觉。
2: 平时吃饭的时候，有人帮忙夹菜啊，
3: 就是真心，就是很真心。比如说，
1: 可能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们已经渗透到平时的点点滴滴里面。
4: 对，我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5: 因为我们感觉对方是永远非常支持着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敢于做任何看似非常出格的举动，就是我们很坚定，很有勇气。
0: 他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呵护在他的翅膀底下。
6: 不要太在意那么多，只要想一想，顺他来吧。
5: 就是好像是在享受这个事情，
0: 是他对我的一个包容。
7: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缺点跟优点，
8: 是尽量的能够多给对方去着想一下。
3: 您是会经历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一起经历，然后大家一起，如果是经历之后一起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那就是爱的。
5: 你敢于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能真正的去活。

0: 张恒琴，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的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对，我说了，
2: 以后守卫哥哥的是我们的人，是不是？
0: 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敬酒了，
1: 我们都结了账。
2: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今天再出去干他们！来，干了！
3: 干！
2: 掌柜的，再加五斤牛肉。
4: 好嘞，好嘞，好嘞，
2: 来，走走走。
5: 是是是是。

0: 说外面在罢工，救护车过不来，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自己去。
2: 别怕啊，
0: 小月不怕。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急救来未延，幸亏来得及时，准备手术。刘来，谢谢你啊。
1: 没有，应该的，嫂子。
0: 没事，放心啊。
1: 哪位是病人家属啊？
2: 我是，
0: 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2: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不应该的。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都给双方留些余地。
0: 你说的很对。 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女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0: 站好。

0: 费了不少劲，谢了。应该的。到底是谁想杀你？
1: 你们还没抓着他呀？这都过了那么久了，还没抓着人。
0: 你是在怪我？
1: 不敢呐。不过，
0: 你要是想要利用贾家的机会，
1: 我可以帮你。 那个杀手，我看见了。谁？我没有。我这是怕，经过这一遭，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总想着后面的生活得有点着落吧。
2: 想要多少钱？队长，十根金条。林队长，十根金条，对你们来讲不算难的，小意思呀。
3: 干嘛？
2: 怎么了？队长又发飙了。
4: 我之前救你，是因为你还有点家世，但是做人不能得陇望蜀。
2: 仙人，用铁布换钱是好贵啊，而且我拿到金条之后，我还要见到抗议。
4: 我不见到抗议，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说。然后，你们还要负责安全的护送我离开，是吧？你们是错药了吧？我脑袋都被开了，我清醒的很，孰轻孰重，我还是林丹青的。
2: 消息告诉我，让我听听你这消息值不值这个价钱。

0: 怎么还难受啊？
1: 我肚子上这个洞啥时候好啊？
0: 三四天吧，别着急。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爬树掏鸟窝，把腿给摔折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呢。
1: 你还会爬树啊？
0: 何止会爬树，小姑还会抓泥鳅、打野兔、捅马蜂窝，捅完就跑。有一回，一大窝的马蜂追着我，没遮着我，结果把你爸……从小就仗着自己脑子好使，牙尖嘴利的，坑了我无数次。留学，小姑想去美国，她非要去德国，还逼着我一起去。到了德国，我想学哲学，她非让我学工程学。
1: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你懂不懂呀？
2: 你自己怎么不学，非让我学？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讨厌！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屼！打你屁屁！打你
2: 打你
1: 打你！
2: 讨厌
1: 你！打你屁屁！打你屁屁！
3: 你真凶了你哥啊！
0: 嫂子，
3: 该换药了。
0: 好，那你歇会儿，我去叫护士。嗯。
3: 跟小姑聊什么呢？
1: 我猜你不想听。
3: 哎呀，我是不想听呀，但是我听到好像有些人要把爸爸的屁股都打烂了。小心我告诉爸爸啊！
1: 哎，不准去，不准去，不准去！
3: 好了，
1: 不准去。
3: 好了，我不去，吃吧。
0: 快！
4: 哎，怎么了？过来，看着呢。
5: 过来，跟你说话。

0: 等等，
1: 打针。打针了啊！
2: 别出声，出声弄死你。
3: 好，跟我走。
4: 您好，
5: 您好，
4: 李护士在吗？215房的病人该换药了。
5: 哦，他去317打针了，一会儿让他去里屋。
4: 谢谢啊，
5: 没事。

0: 你家宋伟，信不过，我只跟你们抗业的。
1: 对了，最讲道理了，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谈谈。
0: 你过来，我就弄死他。
2: 试试。
0: 我大哥对你客气。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3: 二虎，
4: 廖文，
3: 加个微信，咱跟他好好聊聊。
0: 我不回去，我要见你们康爷，我要见你们康爷。

放开！文彪，你要干什么？让我！这是医院，别吵了。大人，这是赵先生。我大哥不行，你现在就把我憋坏了。你想想点，一个字别说。

0: 喂，
1: 李胜达没有死。
0: 什么？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他倒下的呀。
1: 我在医院看见他了，身边有侦缉队，你要多加小心。

0: 这么晚了打什么针呀？
1: 助眠的，老人家睡眠质量不好，打一针睡个踏实觉，很快就会恢复了。

0: 怎么出来了？
1: 哎，小李在里边看着呢，啥事没有。哎，你说这李正达为什么对你挺抗眼呢？
0: 咱队长那么精明，占不着便宜呗。
1: 那你就是说人家康爷蠢呗？

0: 谢谢啊，没事吧？啊，没事。
1: 辛苦了。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带你去趟杭州，带你去趟杭州的老板娘。

0: 叫大夫，叫大夫去！
1: 好，
0: 醒醒，醒醒，你过来！
1: 是，
0: 给他做人工呼吸。
2: 啊，
0: 不是裴雄做的吗？
2: 做。

0: 这不安全，让他转院。
1: 不行，病人刚动完大手术，还需要再观察。我现在就安排他出院，我这就去。
2: 都出去，
3: 跟我走。

0: 是谁？是谁呀？是谁要杀你？快说呀！快说呀！快！是谁要杀你？谁？哎呀！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清楚点！说清楚点！
1: 大凡，你让一下！放松啊，现在安全了。

我刚抢救过来，非要把你冲上来。这共党真是无孔不入啊！你要再不说，迟早他们还会来杀你。 我可以给你多派人手保护你，但我不敢保证共党不会狗急跳墙。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有了自己人的样子。

0: 大哥，
1: 怎么样？
0: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有。
2: 哥，要不咱明天一早再撤吧？
1: 为什么？
2: 这两天大罢工，到处都设了路障，夜里特不好走。那处理那几辆进口的车都爆胎了。
1: 你是怕回去的路上遭到共党伏击吧？
2: 那李胜达是共党的眼中钉，那出监队随时都盯着他。哥，这人那是个雷啊！
1: 你说他真的看见杀手了吗？
2: 我总觉得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
0: 被困的你想逃，就随便找了个说辞忽悠咱们。我回头拿了金条，他又会大去会跑。跟上回一样，
1: 那就多派点人盯着。如果他拿了金条，还交不出人，

0: 你放心，金条我会帮你争取，只要能抓到共党，我给你立大功。
1: 谢谢你啊，林队长。什么功不功的，你们能先帮我把命保下来就不容易了。

0: 这个给妈妈。
1: 那你慢点。
0: 哎，
1: 小姑牵着你，
0: 慢点啊。
2: 沈小姐，沈夫人，好巧啊。
1: 林队长，
0: 我们先回去吧。
1: 走，小心点啊。
2: 你们这是？
1: 小鱼儿生病了，住院。林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公告，有一位犯人要转院了。
1: 林队长真是辛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赶紧忙。
2: 好。
3: 哇，多小啊！
4: 小姑，你怎么这么小？
2: 走了。
0: 小姑用的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四根手工沐浴露，不太带分的，全上海独一份。
3: 胡闹！组织没下达任务，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1: 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随你。
0: 我确实是送我小侄女去医院的，敌人都送到眼前了，我没有机会跟您汇报。之前您锄奸失败，我怕他认出您啊。
3: 我在暗处开的枪，他倒下了我才过去的。按理说他不可能看见我呀。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侦缉队有高手，能通过描述精准地画出你的样子。之前你来过我家晚宴，我怕林乔松能认出你。
3: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失败的呀？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我趁李胜达睡着潜入了他的病房，用枕头捂住他的呼吸。我也是确认他死了之后我才离开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乔松回来了，他居然又把他救回来了，功亏一篑。你说这个李胜达怎么病这么硬啊？
3: 当时他看清你的脸了吗？
0: 不清楚，我当时是护士打扮，戴了口罩。不过今天早上他上车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3: 说明已经暴露了。你必须尽快撤离，明天就走，交通口的关系我只有替你办。
0: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3: 我有紧急预案，他们要来电了，那就说明我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尽快找机会撤离。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3: 我知道你放不下，可现在情势紧急，绝不能妥协。
0: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重逢那天。

0: 小鱼儿现在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啊多亏了若兰，医生说再晚送去一会儿可能就会麻烦了。
1: 吓死我了，这没事就好啊，你也别太焦虑了，照顾好自己啊。
0: 娟娟，你要去哪儿啊？带那么大一箱子。
2: 长宁公派去趟苏州。
0: 哎，你哥电话，接一下。哥，
3: 哎，
4: 去苏州是吧？给我带两罐碧螺春回来。
0: 嗯，知道了。
4: 办完正事赶快回家，别在外边瞎胡闹。
0: 嗯，哥，
4: 说话呀。
0: 你多注意身体。多保重。
4: 啊，知道了，你也是啊。
1: 我挂了。
4: 转性了，让我照顾身体。

0: 去，先生，财政部的陈浙先生等下过来，说有事儿跟你聊。嗯，烧壶热水。
1: 他喜欢喝龙井。是。
2: 突然感觉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嗯，哎呦，干嘛？记得到了苏州报个平安啊！
3: 放心吧，你也多保重，多注意身体。
2: 哦，别忘了看到好看的丝绸呢，给我带两套回来。
3: 知道了，一定记得。走了。

0: 我们这儿有10根金条，你好大方啊！
1: 康爷，李尚达有重要的情报，如果有效能抓到共党，这钱咱花的就值啊！如果还是抓不到共党，咱回头慢慢收拾他，也不迟。

0: 你们两个人，他人去趟央行，拿这个去警调。谢抗议。
1: 二位有何吩咐？
2: 这二位是，这二位是镇定队的长官，老伯想跟区县赌钱。哦，取
1: 什么呢？
2: 不用来，关你屁事儿！这不好意思啊，央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跟我有关。您先稍等，稍等。你看，他们这个镇定队在央行不是有这个机要费用款吗？随时能随取的。而且你看。
1: 他们拿着抗议的亲笔字条来取金条，会有问题的。以前确实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林向礼，前段时间不是刚发布的规定吗？但凡涉及黄金的业务，都需要备案的，这张小纸条怎么能解决呢？
2: 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侦缉队的金条你都敢过问？
1: 任何机构支取黄金，都需要填表显名用途，这是行里的规定。
2: 啊，对对对。
1: 如果二位不遵守的话，上面怪罪下来，别怪我没有提醒。
2: 你给我撤！
1: 兄弟，兄弟，我们按规矩办。
2: 按规矩办。
1: 好，林向礼，二位的业务就由我来办吧。
2: 啊，好，
1: 请。

0: 单位还用钱？
1: 当然要钱。
2: 地址不用填了？
1: 也要填。
2: 家属不用吗？
1: 十根。
2: 咋有用途？机要费。哎，
1: 你这不是跟没钱一样吗？
3: 就写情报经费保密，你跟他说。

0: 我们这个侦缉队啊，情报经费得保密。哎，行个方便吧，拿不回金条，我们交不了差，康一杰怪罪下来，您也难办。
1: 没问题，先把这个负责人也写上。
2: 先谢我，
3: 咱俩就干活了，齐队长。
2: 这总行了吧？好，二位稍等啊。
4: 能中。
2: 二位请公布。

0: 树木乐队。
1: 走吧。
0: 去哪儿？
2: 李莎拿到李莎饭店呢，你说去哪儿？
1: 慢走。
3: 实在不好意思，请你选择其他楼层吧，六层不给普通客人开放。
1: 那你给我开一间五楼的吧。
3: 好的，来，请在这里分享器。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
2: 先生，您的房间在这边。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

0: 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七，杨永乐。
1: 小雨。啊，张浩洋。
2: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3: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他。
4: 神秘人，他是谁？
3: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2: 我们回去再说吧。
4: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1: 那怎么办？
3: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4: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3: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回来了，海洋哥哥呢？
1: 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
0: 啊，那就好。
2: 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1: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别跑！这丫头片子，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0: 我们找到了喜安姨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
2: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0: 可是你的伤……
2: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源，去别处休养。
4: 是你们的坚持让小文改变了心意。
0: 那你会好起来吗？
2: 嗯。
5: 传说中啊，龙生九子，这就是九子之一，他叫霸下。据说摸一摸他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6: 看头谁呀？
7: 多多，这叫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
8: 你要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
9: 霸下，霸下，
7: 把它干掉。
9: 按了，
7: 如秋，
9: 按了。
7: 欧爷爷好，
10: 哎，好好，
4: 你们这个鸟啊，叫得真好听。是你们小张哥哥托我照看着，他说是你们的宝贝。
7: 那我得去喂他，先走一步啊。
0: 嗯。
11: 哎，怎么没见汉阳哥哥啊？
4: 哦，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

0: 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1: 浩然哥哥，你要走了吗？
0: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0: 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1: 七七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啊？
0: 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1: 谁啊？

0: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1: 三张试卷，抄写古诗词五遍，一篇作文，请于期末考试前完成以上作业。

0: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

0: 说到底跑哪儿去了？一指望龙源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喂，你还去不去仙岩山啊？
2: 不是，你还真变成个凡人了，
1: 是有点不习惯。哎，先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 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西安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告诉他们。
3: 又能怎样？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我记着他们就好。小文，去了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 还有你！
1: 哎呀，知道了，别念了。
0: 他还真被抓回来了。
2: 你们。

0: 三班王强，
1: 哥们今天初三了，
0: 哎呀，离毕业又近了一步，真希望下个学期快点到了。
2: 快跑跑！我掉头发呀！

0: 放行了啊。
1: 嗯，
2: 好大呀，
3: 你的猫呢？
4: 可哪儿的猫？这还
3: 是强子猫呢？
5: 今天就报道，不背也没事吧？
3: 今天交作业，

0: 都说新学年新气象，我也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1: 例如
2: 绝不迟到。
3: 开学第一天就迟到，干什么去了？
4: 楼主早，
3: 行了，别找客户原因了，赶紧回班。
5: 我看你们一个个哈，假期都玩腻了啊，还剩一年的就好好嘚瑟啊！看你们总考能考几分？
3: 省事就不走了哈，初三班干部不变，还是以前的人。
6: 老师，咱班现在没有体委，我兼职吧。
3: 也行，文体不分家，坐班哈、啊、也不想调了。谁有意见举手。
0: 哎，我换。
3: 行，既然都没有意见哈、啊，那就还这样做吧。开始大扫除吧，六零组织一下啊，擦玻璃了啊，千万注意安全。搬新书了哈、啊，别擦出本书了啊。还有，分南区还是以前那块。
0: 啥玩意儿？妈，初三还有分南区呢？那初一小老弟儿干啥呀？
3: 你小老弟儿不得收拾上去住在分南区吗？
7: 这搁那也太多了，
8: 跟头马似的，熬到初三了还得干。哎我去，
0: 马六干吧，早点整完就把咳一下。咱在这说新学年第一次团建的走起来呀。
8: 必须的，这假期我一直在练狙，你们最好别露头。
7: 嗯，你之前吹的那套甩狙是咋甩的呀？
8: 那套狙法可以说是相当的生性啊。咱就拿血战来说，先用狙到对方肩膀上去就是一枪，崩的就剩18厘米，这时候他就慌了，就得找墙角，把厕所里的猫已经到他正上方，咔一个技，把狙能直接给他砸死。那大狙多沉呢，本来他就血皮了，一砸肯定啊，那是真会玩。
0: 你那啥甩狙啊，那枪那撇来跟那，我看叫撇狙差不多。要不说你那狙一直玩的就习了脆呢，怎么
8: 你狙也没好到哪去。
0: 妈呀，我狙比你强。
7: 你狙中药已经搬了半天了。
9: 男生的活就这些，我再说一下女生的。驱不差，你仨一组擦前面那扇窗户。叶雨涵、沈思琪，咱仨。
10: 哎，等会儿，我可干不了啊！你分我啥活都行，就是不能擦窗户，我恐高。
9: 嗯，好吧，那高颖跟我俩擦窗户，叶雨涵擦柜子和前后门玻璃。
10: 哎呀，怎么又碰抹布又沾水的呀？人家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有没有干净一点的活啊？
9: 但你刚才说除了擦窗户，别的都行啊，而且现在就剩这俩活了。
10: 切，随便吧，那我就委屈一下自己吧。
11: 你先选还是我先选？
12: 你先选吧。
11: 那我想用回方天画戟。
12: 那我剑。
8: 看我淑女剑。
13: 那我说哈，门玻璃都不用擦，就直接给它糊上。
14: 对，尤其是后门，要不天天后背瘆得慌。
13: 可不咋的，吓人都快的。
3: 哎呀妈呀，这屋换啥哈？
15: 石老师来了。
3: 哎呀，初三四不一样哈，你要枪换炮了哈。哎，哪是我们啊？
15: 那儿给你留个好窝，东西我和大黄都给你搬上来了。
1: 把我和去掉，
3: 其他人呢？
15: 收拾完忙其他的去了。少五把椅子啊，刚才已经抱上去了，一会儿就能送来。
3: 哎，谁坐我对面？
10: 我看看我坐哪儿呢？
15: 那儿给你留个好窝。
10: 好好的和什么办公室啊？闹哄哄的，膈应人。
15: 哎呀，艾老师啊，这萝卜吃多了烧心呐。
10: 关键吃萝卜顺气呀、啊，咱们天天跟学生赌气囊塞的，憋着可不行，伤身体。
15: 关键是你不憋，我们伤身体呀、啊。
10: 哎呀，主要是好吃，
15: 主要也难闻呢。
10: 老张，咱俩换下味儿呗。
15: 哎，不可，我得跟老段挨着啊，经常得探讨一下如何巧妙的戒烟。
3: 妈呀，还戒烟？这还难哪戒火呢？
10: 黄花，咱俩
16: 于老师回来了。
3: 哎呀，没恭喜，当班主任呢。
9: 这一届初一人多，我也上阵了。
15: 薛老师是不假呀，要不然也不能让我兼教初三物理呀。
16: 老哥，你绝对头子，真的，各方各面的。
15: 这话说到我心管里了啊。

0: 你们呢，都是被学科给桎梏住的，得突破一下子。
1: 张老师是厉害，教生物还能教物理。
2: 哎，可别这么说啊，
0: 数学也还可以。
3: 行了，链子不咬掉了吗？这是我车子。哎呦哈，挺个路啊，面生啊，初一的吧？
4: 啊，玉田这辈儿的，
3: 唐山的。
4: 嗯，啥读的？
3: 啊，于老师也教过我嘛，咱都实在亲戚。大哥作为过来人，跟你们教个实底啊。这不初三不收拾分担区，啥都骗你们。我们就初三了，这不还得干吗？行了，别闹心，就给你们打个预防针。走了啊，不用谢。
4: 谢谢大姑。一回唠嗑，嗯啊的，咱现在是初中生了，不能别人问你啥你都回，得冷酷到底。那有的词儿现在都得换一换，比方说吃不叫吃叫聚，玩也不能叫玩了，就咳一下子。这些什么捋啊搂啊这些词儿，没事都多用。
5: 好的，明明，
4: 以后别叫我小明，我也不管你叫东东了。
5: 那叫什么？
4: 最好是有个绰号，让人一听就敬而远之那种。以后想一个，你暂时。叫东子或者大东吧，
5: 大东行，显大。
4: 还有小学那些旧习惯都得改一改。你看你，咱还蹲着捡垃圾呢，采蘑菇呢。再就你这发型也不行啊，要不剪了，要不像我似的，刺刺微微的，绝对冷酷到底。
5: 这样行吗？
4: 我去，这么速度，你的发蜡了，给我用点。哎，这个不用了。哎，说好我有灵感了。看你这发型这么像刺猬，那就叫豪猪吧。
5: 你不是说像刺猬吗？
4: 你这刺儿的长度应该是豪猪更合理一点。再说这刺猬，我也想叫。
6: 哎，下午啥计划呀？
7: 去买近代歌坛吧。
8: 啊，对对，还有男生女生。
6: 哎，你别乱动，对上对上。哎，
8: 那。
9: 你们暑假干嘛了呀？
10: 大家看小说，那小真俊《狼娃诱惑》全看完了。
11: 真羡慕你们，我也想暑假窝家里清静清静，可我爸妈偏不让，非要领我去海边旅游。沙子贼白，海贼绿，还能潜水摸小鱼。你们没摸过吧？
10: 我没摸过小鱼，我炸过鱼酱。
8: 你可别吧，瞎了，你不上补习班去了吗？我坐电车都看见你了。
6: 才没有呢，你看错了。
8: 不承认你。喝水的呢？水埋汰了。
3: 哎，来了来了。
7: 做的电视剧还是电影啊？
8: 电视剧，冬天恋歌。
5: 冬天恋歌
10: 啊，那个巨虐。
4: 是男女主最后搁一块儿了
6: 啊？他俩不是兄妹吗？
8: 啥呀？误会。
10: 贼恶心，那个后妈和后妹总是欺负女主。
4: 最气的是女主哭出个眼癌给自己，男二自杀把眼睛给了女主，结果癌症扩散了。
8: 太心疼女主了，这给我哭的嗷嗷的，看着钻泡哭的，现在还没缓过来呢。哎，不是，
6: 哎，
8: 等会儿。
4: 不对吧，
10: 落窜了吧，那不天国的台阶吗？
4: 这两个女主是同一个演员。
8: 哎，怎么同一个人，这不落窜台了吗？
6: 可不落窜台了吗？这事儿整的。
8: 哎呦，
3: 都挖了窜了，快点擦吧。
12: 关你啥事儿？关你啥事
13: 儿？哎呀，这屋敞亮啊。行行，撂这吧。
0: 哎呦啊，这家伙呢呀，这也太破了。
14: 这椅子建校的时候就有了，各位建校了，
15: 有没有比这再好点的呢？
14: 好的都让高中部挑走了，各位老师委屈委屈，下次申请经费给你们换新的，先对付几年。
15: 哎，校长。
16: 哎，我不挑，我做这个对付对付就行。
0: 那啥，这把椅子，哎，不是，这第二把椅子就我用得了啊！
17: 哎呦，快拉走吧！
0: 哎，干啥？
17: 给我那有屁股垫一铺就行，不带我坐。
1: 还是我坐吧。
18: 行了，我坐吧，给弟弟个面子。
0: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都别动，给我撂下！怎么我说话不好使啊？现在
17: 别磨叽，一会儿还得开展会呢，
8: 这咋还抢上了呢？
17: 完事了，撤吧。
19: 这边我刚才都捡干净了，怎么又出来一个？
3: 哎，你俩自己垃圾往别边扔，不地道了啊！这次这么地了，以后别这样了啊！
4: 不是我们扔的，
3: 刚才小胖呢？是不是他扔的？
4: 就是我。
3: 你看他扔的吧？
4: 我没扔。
0: 你不说就是你吗？
4: 我锁刚才的小胖子就是我，不是我们扔的。
3: 两边车棚立柱分界线，刚才在你们那边咋的能自己跑过来呀？
4: 不是我们扔的。
3: 哎呦，我这滚刀肉，明摆的事儿咋这么能犟呢？
4: 不是我们扔的。

0: 你就会这一句啊？
1: 拉倒吧，强哥，他们才初一。
2: 就是，能有多少石灰量？
1: 说不是这块
2: 儿啊。算了，强哥，跟初一的动手不光彩，但先站手吧。以强哥这么要面的人，磕碜。
1: 你闭嘴！
3: 感觉他们一点不惧你啊？
1: 是，还有点克你。
4: 咱还是解了吧，阿斯，他们可是初三的。
5: 别吵吵，刚到这份上了，就得硬挺了。这时候比的就胆识。
4: 你和他们吵吵什么？好好磕呗。
0: 哎呦，咋的？你干一下子呀？
5: 不是，我说咱别吵吵，咱好好搂一下。
6: 拦不住啊！麻溜给我捡回去，给我捡啊！
1: 痛快给我！
7: 不是要真支不了下咋的呀？都别撕巴了啊！
8: 这儿没你事，你给我闭了，你给我撒开！
9: 不撒，
1: 给我！
8: 哎呦，我真是，
10: 停！我累了，
1: 那你下去。
8: 我是一个破椅。
7: 哎，我有一招，不知当讲不当讲？
11: 当当当。
12: 那个老师，咱们刷作业，
9: 放着吧。
12: 黄老师，静一下广播室，今天灯校，寻思不带东西舞呢。
7: 哦，别忘锁门哦。
12: 好嘞。
13: 我是学霸，你是渣，我的对号，你的渣。
12: 朝二中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广播站，我是你们的 MC 坦坦。
7: 别叭叭了，这广播喇叭都没声。
12: 什么？真是可恶，还寻思播个英语听力物的。
7: 可能是麦的问题。
12: 不可能是麦，又是喇叭，试一下不就知道。不，这手麦坏了吗？就这跟我犟。时代在召唤。
5: 哎，豪猪，你干啥去啊？
2: 左草啊，走吧咱。
5: 正跟劲的时候呢，你走啥呀？
2: 哎呀，那怎么办？
14: 哪儿左草啊？估计是大王放错了。
7: 这小子瞎捅什么呢？
8: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咋事到底？
7: 休想把我支走，应该就是放错了。没事，一会儿就关了。
12: 关不上，怎么回事？他们要去啊？
7: 那你就使点劲儿呗。他叫你轻点的，就是不听。
5: 哎，你干啥呢？
4: 我害怕，要是老师看见咱俩没锁怎么办？
5: 没事儿，你信我的。
2: 哎，
5: 豪猪、阿豪、大东、东东，
4: 忍住，控制住！哎，东东控制不住了。
5: 哎呦我这！
6: 哎呦我去，这谁能忍？
12: Winner is 秒嘛，
0: 挺能撩吧你俩。
4: 我跟你说，你别动了啊！我初三可有人。
0: 我真去，你赶紧让他过来，来。
4: 你等着你。
0: 我等着，我看他能咋的我？我有理，我走遍天下。
1: 你非刚他俩去叫人干啥呀？他万一把四班大河马找来，咱四个不废废了？
0: 找啥人？找人？跟他耍心眼呢？害怕了，就找个借口赶紧逃。我心里都没劲呢。这种情况，你给个台阶就完事儿。
2: 你确定吗，强哥？
0: 哎妈，还确定吗？我确定懵了，我都。
3: 那他俩咋又回来了呢？
0: 那不可能。啊，
1: 咋了，强哥？你不有理走遍天下吗？
0: 还天下，一步都走不了了。
5: 解救他。
9: 我就是来检查下分弹区，检查完了。
4: 哎，姐，你别走啊，姐！姐，这上嘴巴子
0: 啊？不是，这孩子嘴怎么？
9: 王强，
0: 不是那个吧？没有，这不我们社会分弹区吗？完他俩来，我这一瞅，哎呀妈，这小伙长得挺精神的，长这么精神，他家人肯定差不了。
9: 说正事儿，
0: 看我怎么分弹区被塑料袋。
4: 啥？不是这嘴怎么？
9: 你行啊，敢往我们分弹区扔垃圾？
4: 不是我们扔的。哎，你别薅我，你再薅我，物业给你告状吗？
9: 赶紧回班去，别在这丢人。
4: 哎，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啊？你是不是我姐呀、
0: 啊？
4: 你
0: 啊？
4: 哎姐。

0: 哎呀，哎，刘林，那啥，行了，这咱这都一家人拉倒吧。
1: 你谁呀？你是谁跟你一家人？
0: 我意思，你俩不一家人吗？哎，
2: 平路坎坷呀，折这谁不好，折这连桥。
3: 你家是咋拎的呀？那不应该是妯娌吗？
2: 是小舅子吧？
0: 哎，刘林，你听我解释，你刚才真是误会。
4: 你刚才打没打他？
0: 真没有。
4: 你咋不打呢？不用打了，烦人的。哎，
0: 后帝呀、啊！
5: 我说话还磕磕巴巴，你说长得跟啥样？哎，天天的可见了呢，总领。
4: 什么
5: 啊？你说啥？磕巴呀？磕巴，俺们还
6: 都打算。
5: 俺妈，我脑瓜疼。
4: 你故意的吧？怎么了？真能装，不就是之前你分活的时候我没听你的吗？就故意把破的发给我，是不是？
6: 不是我，
4: 你什么呀？你公报私仇，就你这样还当班长呢？
7: 班长咋了？班长就得该你的呀。你们那两排是我发的啊，赖不着他。
8: 那新书拉过来，有几本刮了蹭了的，不很正常吗？知识在里边又不在皮儿上。再说总得有人发到这本破的，凭什么别人行你就不行？
4: 哎，你怎么说话呢？
8: 书发完了，哎，要不要？
4: 我不管，拿你的跟我换。
8: 哎你，
4: 嗯。哎，我不换了，我要原来那本。
0: 你不换完了吗？拿走吧。
6: 哎，去，
4: 哼，谁稀的钥匙？哎，你给我，我要刚才那本。
0: 我也想跟你换。
4: 不换。
0: 哎，咋的？他能换我就不能换了？
4: 你快点给我。
0: 完了，写上名了。哎，没事儿。
4: 那也不行，
0: 我也学不明白，用啥书都一样。
4: 不行，
0: 我给我打你地了啊！
4: 你敢？
9: 我告诉你，你可别让人们捣乱，你
10: 听听听警报！
11: 哎呀，出息了一个个的！
12: 石老师，我们在预习明天的课程，学习这件事还真是很美好呢。
11: 快别做，收拾完就撤着吧。明天第一天上课被迟到了啊！
13: 老师，那第二天就能迟到了呗？
11: 赶紧滚！那谁啊，王强。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0: 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吗？
1: 那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艳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做饭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

0: 军巡礼，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给我们睡觉。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

0: 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啊。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2: 这场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新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2: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

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就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台宗领头人的话，
我觉得赵树理事

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在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沉思默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

0: 这个热情消失之后，他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1: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0: 九十年代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1: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是很傻鬼样子。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还是烧你们来了！
6: 世道不易，做狗好难。
7: 有罪，就有希望。
8: 愿望不是别人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9: 我想试试。
1: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0: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知道现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如果发行量超过50000， 他们的主编。

一定会高兴的哈哈大笑，甚至睡不着觉。但为什么一首诗歌在偶然的传播之中有2600多万的人阅读？这位诗歌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他的名字叫王继兵。王继兵的诗歌最广为流传的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它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十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十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文，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她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巫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是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对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巫霞自己呢？巫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巫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中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众文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

高丽各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
1: 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头大卫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呀发出去，长则千字。 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获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啊、写文章呀、写诗呀、啊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 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
1: 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啊要通过编辑。 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 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0: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
1: 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 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区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呀。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
2: 难忘的老百姓，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 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的走。

0: 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1: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就他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0: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粹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跟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跟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2: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府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刘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和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契机。
0: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使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1: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剧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2: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成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说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1: 尊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3: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

0: 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不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1: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2: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1: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3: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他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4: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3: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4: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生活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说法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作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它灌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克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新大众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3: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4: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

0: 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1: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2: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0: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我延伸过，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之外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3: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就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4: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好，他们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了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0: 文化领导性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激，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3: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0: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它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他小池，他是个收废品，他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0: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1: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

0: 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

0: 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地上。在这里它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他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山、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底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0: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伴随着养殖业和工业飞速发展，洛阳江的红树林

0: 量消失，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一种恐怖的外来者，
1: 就是护花迷草。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
1: 它生长繁衍非常的快。

0: 单一，而且对红树林要形成竞争优势。
1: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0: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治，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还要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2: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0: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嗯，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蚊蝇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除治完之后，也有种了一些红树林跟南方剪藤这一类的。今天可以邀请你过去我们保护区去看一下。
2: 好。

0: 王工，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同花树跟白骨榄，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1: 长着白花的这个是同花树，同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两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榄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茄的话比较高，像这一片秋茄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3: 一棵成树大概要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茄它长势比较良好，它可能有一定种群优势。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茄，
3: 高的都是秋茄。
1: 对，它的成长周期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0: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呢？
1: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20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0000多亩。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维护。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榄，或者是我们这个同花树，然后跟秋茄、粉蕉，
0: 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
1: 生物多样性。
0: 都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1: 红树林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摘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它暴露在空气中，它移动的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它就变红了。
3: 已经开始变红了。这个
4: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

0: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二十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1: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人，他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意有他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2: 王工，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0: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2: 好的。还没开始种。

0: 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1: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穿土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里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0: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1: 这个是同花树。
0: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1: 犁头比较大一点的比较好种。
0: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1: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个洞。
2: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1: 要差不多这么深，
2: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嗯、
1: 对，然后呢，把这个树放下去哦。嗯。那个泥巴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
2: 哦，要压紧一点。嗯，
1: 要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哦，
2: 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1: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你要看潮水，
0: 潮水
1: 要跟潮水上班的。哦，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0: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公，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壳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哦，
0: 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1: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2: 过来看鸟的吗？
3: 是啊。啊，
2: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的，你试一试。
0: 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2: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会有200多种、30000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
0: 哦，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2: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他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
0: 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2: 对对，
0: 我来看看，我来找找。
4: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0: 哎，有看到了，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2: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咯。
4: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2: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的是17只。
4: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贝有了休养之地，也给鸟类提供了避风港和觅食地。面对这么多天上来客，

0: 保护区也做好了万全的待客之道。
1: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那种救助计划，然后像我们每年救助各种鸟类呢，有上百只，就我们也累积了救助了上千只的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巧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一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他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一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就是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2: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1: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留一个生生。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4: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湾。

0: 幺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

0: 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他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境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哇，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主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意欲，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2: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一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2: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蒸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蒸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礼

0: 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作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啊，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他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1: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岗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
2: 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3: 是的，
2: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3: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在现存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着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日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个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的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2: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3: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文街，我们便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普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刺桐文明。
1: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它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它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落里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2: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

0: 妨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1: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0: 是的，
1: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0: 是。
1: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很难打。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0: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1: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
0: 粘合起来，
1: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0: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1: 对，
0: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1: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0: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1: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行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0: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3: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的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0: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3: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0: 所以我们探寻海丝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

0: 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1: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
2: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守正直而沛然毅，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领。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提起咱福建的水产养殖啊，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两个养殖小故事，一个是跨越山海而来的澳洲国宝，另一个呢是打破地域限制的北方真味。通过他们呢，来看看福建人是如何通过敢拼、敢闯、敢创新的劲头，来开辟出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这里是南安丝路农业的养殖示范大棚啊。提起渔业养殖啊，可能我们大家想的都是一些池塘养殖啊、网箱养殖啊等等这些。像这种养殖桶的养殖，您见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梁总你好，你好。那个像我们这种为什么会用养殖桶养殖啊？
1: 首先应该说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菌先养藻。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可控式的养殖模式，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养水。那我们用这种模式，它是完全属于人工可以控制，水循环动力，它可以实时在线、实时监测，模拟整个鱼的生态。
0: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莫瑞鳕。
0: 莫瑞鳕鱼哈、啊，哇，我看都非常大呀、啊。
1: 是，这个是我们后背的种源。
0: 种源哈。
2: 莫瑞鳕鱼原产于澳大利亚莫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这种鱼肉质细嫩，肌尖刺少，受到高端市场青睐。
1: 2010年左右，我们去澳洲看到了这条鱼，我们在

0: 当地这个品鉴完之后，我们觉得这条鱼它的肉质啊非常的紧实，然后呢又是属于一个淡水鱼当中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条鱼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市场应该是非常庞大，所以我们是关注了这条鱼。
1: 要在国内规模化养殖墨鱼穴，掌握种源是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种源问题，模拟其生活的水质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在与科研院所的深度交流合作之下，梁世哲团队通过鱼桶养殖的方式，以高科技精确控制水质条件，然后通过基因选育完成了人工繁育的技术突破。
0: 真正自己做鱼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开始实现，因为这条鱼它首先它要有一个时间周期比较漫长，那我们的一批一批就是一批一批的这个鱼的腐化跟一批一批的这个失败，从失败当中又吸取教训，那慢慢才完善这条鱼的整个的腐化的人工繁育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对，攻关这个是比较难的。
1: 解决了育种的难题，梁世哲开始考虑在哪里落地这个项目。去年四月，泉州市在南安召开全市工厂化水产养殖现场推进会，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工厂化水产养殖发展3年方案五大攻坚行动，明确提出将工厂化养殖作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之下，梁世哲和南安当地的投资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公司运营墨瑞穴养殖项目。
0: 中国未来这个传统的养殖模式应该是要做一个智慧渔业的升级，这个也是从国家乡村振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方向，走向智慧渔业，包括人工智能跟智慧渔业的融合。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讲环保，因为我们讲既要做产业的生态化，同时也要做生态的产业化。
1: 那么墨瑞穴养殖这个项目的生态化是如何体现的呢？
2: 我们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养殖过程当中的水
3: 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桶里面的
2: 是
3: 尾水
2: 尾水它经过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一个调节池里面到一个调节池里面再给它敲到这个一个蔬菜，
4: 这个水就是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处理完之后的尾水从那边进这边所有的蔬菜的都是这种水培的
0: 把鱼产生的粪便包括饲料的残食它产生的这个氨氮转化成植物的这么一个的无机盐进行根系的吸收，达到水的净化，我们避开了用化水的方式去做一个排污，那我们是追求一个生态自然法则，所以我们打造的是生态循环的一个体系。
4: 现在正是春耕的时节呢，农户们嘛正在忙着插水稻苗，那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哈，我们刚才还在大棚里看墨瑞穴的养殖，怎么会突然来到水稻田了呢？
2: 这片高标准农田我们从农户这边流转过来大概是在1100亩左右。
3: 目前来说我们计划是大部分种什么？
2: 今年种的是象牙米。
4: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墨瑞穴养殖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这个项目叫做一稻共生就是因为我整个的养殖产业园区的养殖的水尾水
4: 尾水
2: 到时候经过高级跟我的管道输送到我一千亩地这边来交换养殖的尾水
4: 不会浪费
2: 不会浪费这样子我们进行一个水资源的充分的利用。
1: 鱼稻共生项目是这个养殖基地的重要特色，企业所在的莲塘村之前存在土地荒废的情况，在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成功思路根据自身的养殖特色流转了农户和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打造了独具特色的鱼稻共生项目。
5: 我们同时是把这个高标准农田整治再结合我们工厂化的养殖为一体的这个现代化渔业农业智能化这个产业项目，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第一个是环保第二个是符合我们现在生态循环农业的大概念
6: 温度啊，对鱼的一个鱼情。
1: 当前成功思路养殖基地已经全面覆盖数字化，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数字赋能的工厂化养殖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测水温、pH 值、溶氧等参数，养殖效率大幅提升，精准投喂可节约饵料15%到30%，而生态循环水系统让养殖用水回用率超95%。
5: 作为工厂化养殖项目我认为未来我们更

0: 会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标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
1: 看完了南安的末日鳕鱼养殖故事呢，我们来到了300多公里外的霞浦，在这里呢也在进行着一个类似的尝试。霞浦人通过大胆尝试打破了养殖局限，把北方的真味海胆搬到了南方海域。
2: 这个是我们那个养殖海胆的车间，
3: 对，这就是我们的海胆。
2: 这个海胆大概有4公分到5公分之间。
1: 4公分到5公分。
2: 对，大的有达到6公分，它的极限。
1: 它这个养殖多久了？
2: 这个我们养了6-7个月了。我们这个海胆叫做日本虾夷的那个中间球马粪海胆，是海胆中的劳斯莱斯，鲜度是最好的。然后它的甜。
4: 说起搞养殖的心得体会，卢慧珍滔滔不绝，就像个养殖专家。
2: 所以我们
4: 今年59岁的他，其实是在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才接触到水产养殖的。
2: 其实，在
4: 2024年初，卢慧珍来到北壁乡养海参，从粉笔到渔网。从课堂到大海，卢慧珍从零开始查资料、跑海区、看潮水、学管理，风吹日晒，反复试错。他用教师的严谨与坚持，一步步走进这片蓝色战场。
2: 海参这个东西虽然整个过程这个比较漫长，但是呢海胆呢，我在这过程中发现呢，海胆它是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可能很难有机会，经常可以有机会，因为它是活物运输，海胆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那我想如果在霞浦已经形成了一个百亿的海参这个产值的这个产业链，那希望呢海胆呢也能落户在南方。
4: 在海参的育苗和养殖慢慢走上正轨之后，卢慧珍看中了海胆的巨大市场潜力。
2: 海胆这个东西，它的那个身体里面的pH 非常高，对心血管帮助非常好。霞浦呢，海带非常丰富，水质非常优秀，而且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海带是它那个海胆最爱吃的食物，然后水质好，然后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半年的时间非常契合这个去养殖这个海胆。
4: 很多人都知道，海胆是高端海鲜，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在全球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海胆传统上只在山东、辽宁等北方海域养殖，南方海域因为水温、气候、技术等多重限制，一直是养殖空白区。一直以来，霞浦很少有人养殖海胆。
5: 2021年的时候，我们海渔局就是水基站就已经开始着手，就是试验养殖这个海胆了。当时养殖的时候是3公分的苗进来的，3公分的苗呢，它刺比较硬，它会用梳的时候会刺伤这个尾口沫，然后再用梳到地方的时候，在1个月以内，成活率只有20%。
4: 过去，霞浦海胆养殖主要有3个大问题：第一，运输成活率低，3公分以上海胆刺硬，运输中互相刺伤，成活率不到20%；第二，如果选用更小规格的苗种，运输成活率高了，但养出来商品规格小，效益低；第三，夏季水温一高，就出现大量死亡。教师出身的卢慧珍明白，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专业科研力量。于是他寻求到科研院所和专业部门的支持，来自霞浦海渔局的指导员叶奇旺就是定点挂靠在这里做技术保障。
5: 今年呢，我们就采取了小苗提早1个月降温。本来海区它海胆养殖是23度，差不多是要11月多开始养的，但我们10月多降温就开始在这边养了。
4: 经过摸索，卢慧珍和叶奇旺最终敲定养殖方案，优选近2公分规格苗种，刺软不易受伤，运输成活率大幅提升，采用室内控温暂养，提前适应南方水温，严格把控海水流速、投苗时间、密度、饵料、日常管理的全流程，霞浦海胆养殖实现了零的突破。
2: 这个是今天切的这海胆，新鲜还没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程度。然后这个海胆呢，对，你现在看一下

0: 这海胆它颜色有深有浅，
1: 嗯，
0: 有的都带白的那个，
1: 哦，
0: 那这个是它有的是公的，有的是母的，颜色深的这个很漂亮的颜色，哦，这个就是母的。
1: 哇，它这个非常细腻哈，而且是微微的甜味哈，
0: 嗯，
1: 没有一丝的腥味哈，
0: 没有一丝腥味，对，
1: 嗯，还有一点回甘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2: 在破解了养殖的地域限制后，2025年，卢慧珍在大连海洋大学常亚青教授的指导下，购进10万颗小海胆，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与此同时，新品种海胆的培育，卢慧珍也没落下。小李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教授于宗鹤的学生。于教授团队和颖瑞在海参与海胆育种方面是合作对象。此次来霞浦，小李要选取一定数量的海胆种源带回广州，进行进一步的新品种选育。
3: 像北方有一些像更低温的一个海胆，它们的性腺会更加的一个饱满，然后味道呢也会更加的鲜美，但是呢它们通常不会是耐高温，然后我们将它们进行杂交之后，可以让这些味道更鲜美的海胆适合在我们南方这个更高温度的海域进行一个存活，后期还会进行在霞浦这边进行增殖放流，去改善通过这个不断的放流改善它们的一个子代，一代一代的进行培育下去，让霞浦这片海域拥有更高品种的海参和海胆。
0: 它在挪动，它整个身躯非常舒展开，说明我们这的环境非常适合它生长，体态跟宝宝一样的体态都是笑的。
2: 当前卢慧珍的规模化海胆养殖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今年底海胆养殖将会在霞浦大范围铺开，让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受益。一般来说，退休意味着人生步入享受生活的阶段，而对卢慧珍而言，退休却是她创业的起跑线。
0: 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算是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精力可以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做一些事情，可能更丰富自己的人生嘛，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当我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是当时我认为我应该是觉得我是觉得能看到前景，但是做的过程中感受到困难，那我就接受这种困难的挑战。
1: 这几天的旅程呢，我们一起走过了南和霞浦的两个养殖基地，见证了两场不一样的渔业创新实践。这两个产业呢，看似各不相同啊，却有着深深的关联。它们都依靠科技赋能突破发展瓶颈，都践行着生态养殖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也共同书写着福建蓝色经济的新篇章。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解释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

0: 俄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实，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

0: 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快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3: 鱼都
5: 是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5: 相当称职浓郁。
3: 接着演。付费
6: 妙屋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

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带好安全带。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0: 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0: 再来一遍吧。
4: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

0: 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

0: 而配染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新郎新娘夫妻对拜。哎，
1: 孩子，你这一拜下去，你们就成了真的夫妻了，你可得思前想后，打好算盘啊！
2: 干娘，你就成全我和小月吧。

0: 行了，别看了，哎，一会儿回洞房有的是时间看，快拜吧。
1: 你哭了？
2: 没，我是高兴，你们拜了。

0: 李先生，这就是你的不是。这么一件大喜事，怎么不事先跟何某说一声？幸亏我来得不算太晚，否则再迟一步，小月姑娘，你就会抱恨终生了。祝君豪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2: 朱君豪还不领旨吗？朱君豪听见没有？领旨谢恩，怎么？你想抗旨吗？哈哈哈哈哈！谢恩，谢主隆恩啊！
3: 你疯了！
4: 谢恩，谢主隆恩啊！
3: 小月，君豪现在已经不是状元，你还愿意嫁给他吗？
5: 君豪哥，我们还差一拜。三姑，快喊夫妻对拜啊！
6: 我，
7: 小月，
6: 我，
3: 新郎新娘夫妻对拜。
5: 君豪哥，我们拜吧。
6: 小月姑娘，我们君豪不是状元了，你还愿意吗？
5: 愿意，愿意，我愿意。
3: 他就是乞丐，我也愿意。
6: 相公，
3: 小月先拜。好，君豪，小月已经拜了，你快回礼也就礼成了。
5: 君豪，快拜呀！
6: 相公，
3: 朱君豪，你现在是一介布衣，一无所有，你靠什么来娶小月呀？
6: 君豪。
3: 你可不能辜负了小月的一片心的，
5: 君豪哥。
3: 小月姑娘，皇上另有旨，封神阴德已经地步状元了。朱君豪，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你害了自己不算，还要连累小月姑娘吗？
5: 相公。

0: 小月，你干嘛老跟着我？
1: 我不跟着公子，我跟着谁啊？
0: 小月要嫁的人是状元，现在状元已经是封神阴德了。
1: 不，小月要嫁的人是祝君豪。
0: 小月，你真傻。祝君豪如今一无所有，你嫁给我岂不是自讨苦吃？
1: 小月演过的戏全是有情有义、忠贞不二的好女子，我怎么能够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呢？
0: 小月，封神阴德他可是真

0: 心喜欢你的。
1: 这个我知道啊。
0: 嫁给风神英德，你就一辈子享福了。
1: 风神英德啊，什么都好，就是啊，有一样不好。
0: 什么不好？
1: 他爹不好。
0: 何大人，
1: 我要是嫁给风神英德，何大人就成了我的公公了，我还得叫他爹，多恶心。
0: 小月，
1: 公子，咱们回家吧，走吧，
2: 走。
1: 公子，你又怎么了？
0: 小月姑娘，你还是回去吧。
1: 相公，
0: 君豪已经不是你的相公了。
1: 可是我们是拜了天地的，
0: 还差一拜不成夫妻。
1: 还差一拜，来，我们就在这儿拜，所有的路人都可以给我们作证。来，
0: 杜小月，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我不想娶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怕。
1: 怕了？
0: 我本来好好的一个状元为什么没了？就因为要娶你得罪了何大人。
1: 因为我？
0: 对，就是因为你。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惹什么麻烦了，请你走吧。
1: 是我害了你，
0: 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吗？求求你了，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1: 相公，
0: 住口！这两个字岂是你叫得的？

0: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小月的亲事了。
1: 何大人真是本事通天呐！啊，连皇上钦点的状元都可以撤，
0: 没有办法，为了孩子，我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1: 为了孩子？
0: 对，为了你的孩子，你就可以牺牲别人的孩子？季先生言重了。 我曾经给过那个祝君豪一些机会，给他留了活路。我甚至抬举他做驸马，啊，我尽了心，尽了力。只是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何大人的酒果然厉害呀！啊，季先生笑什么？
2: 我在想啊，如果我今天拒绝何大人的提亲。
0: 我会不会落得跟祝君豪一样的下场？
1: 季先生，我想问问你，你知道杜小月嫁给风生阴德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何大人要想做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
1: 意味着我纪晓岚已经向你屈服了，
2: 意味着小月这一生的痛苦才真正的开始。
1: 此言差矣，
0: 这两个年轻人的。

0: 你说什么？二小联姻，你我联手？哈，哈哈哈哈哈！妙，真是妙！我纪晓岚今儿个才发现，我就是不如何大人聪明，我目光短浅，我看得不如你远。哎，不，你比我聪明得多，只是。 你沉浸在文海之中，而我则在宦海当中打滚。我
1: 看不出这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文海啊，偶尔来点小波小澜，而宦海却永远是血雨腥风。哦，那如果你我要结成亲家，那就如同一艘大船，无往而不利啊。
1: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
0: 你不惜委屈自己的儿子，放个格格不娶去娶一个平平凡凡的小月。
1: 纪晓岚，你不要把我说的那么无情。说实话，如果不是阿德痴迷于小月，我才不屑与和你联姻呢。
0: 何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啊！
1: 说句实在话。 何某此生最大的夙愿。

0: 就是栽培完儿子，成为一名驸马。
1: 可惜，真是可惜，哈德这孩子痴情，把他爹的如意算盘给打乱喽。
0: 是的，是的。人算不如天算，我那儿子偏偏迷上了我这死对头的人啊！否则我能到你这来？否则我为什么要求你呀？我呀！
1: 所以何大人才想出这么一个退而求其次的联姻的妙法，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说的完全对。好了好了好了，季先生，我们先不谈这个啊，不谈这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我斗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没有斗倒你，你也没有整垮我，为什么？
1: 哼，
0: 就因为皇上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垮。皇上英明啊，实在是英明，他用你来牵制我，用我来牵制你，你我鹬蚌相争，而皇上坐收渔人之利。
1: 这么说，你我都是傻瓜了。
0: 傻瓜该醒悟了。想想看，季先生，你我若化敌为友，化友为亲，明争暗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你继续当你的清官，我也不怕留下贪官的骂名。我们看起来还是共同辅佐皇上。你看这
1: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皇上当成傻瓜了。
0: 哎，说这话可有点大不敬了。不过看来季先生还是有点开窍了。
1: 看起来是天衣无缝，可惜呀，何大人，你有一个破绽。
0: 哎，不可能，这个方案我考虑许久，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 一个致命的破绽。
0: 那倒要领教了，
1: 你找错了人了。哎，
0: 不可能，季先生，这满朝文武，我以为只有季先生能与我成此大业呀。
1: 何大人，我纪晓岚是个书呆子，我只知道读圣贤书，我懂得中字有八笔，每一笔都得用生命来书写。
0: 好，好，好，那你说说，大清朝谁是第一忠臣？
1: 我，
0: 我，
1: 你是大清朝第一大贪官。
0: 正因为我是贪官，所以我要巴结皇上，我是最忠心的奴才了。哼，季先生，古人云：“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想想看，你我联手，那就等于智慧和金钱并举啊。试问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为？皇上有什么事我们不能替他办呢？啊，让皇上开开心心，安安心心，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真正的忠吗？
1: 我现在才明白，满口忠孝仁义之人，原来全都是蛇蝎心肠。
0: 好，季晓岚，季晓岚啊，废话少说，还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就等你一句话。
1: 你别做皇娘美梦，小月绝不会嫁给你们阿德。有我在一天，我就不允许小月踏入你们何府一步。
0: 有我在一天，小月只能嫁给阿德，不准嫁给别人。
1: 你休想！
0: 你阻挠不了我，
1: 我保护不了小月，我就不叫纪晓岚。
0: 小月不入何家的门，我就不是何身。
1: 哼，
0: 宋
1: 哥。哎，何大人，这是我家，该走的是你。
0: 纪晓岚，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 走着瞧什么呀？
1: 不知皇上驾到，有失远迎，
3: 望皇上恕罪。
2: 二位这么大嗓门，好像吵架呢。
1: 皇上，我们皇上误会了，我们在
0: 啊，皇上，我们两人在商讨一些家事
1: 啊。对，家事，
2: 商量点家事啊。朝中大事，二位要是能这么用心的话，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不知皇上深夜驾临，有何要事？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呢？
0: 接下来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皇上此来肯定是为了莫愁的事。
1: 皇上，莫愁还没有找到吗？
2: 九门提督把京城都搜了个遍，硬是没找出这个人来。
0: 皇上，依奴才看，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够找到莫愁。
2: 谁呀？
0: 那自然是天下第一才子纪晓岚。
1: 皇上，这件事儿臣可真是无能为力呀。
0: 皇上，莫愁和纪晓岚关系非同一般，莫愁与小月更是情同姐妹，试问莫愁怎么会舍得他们两个呢？
2: 有道理。纪晓岚，你把莫愁藏到哪儿去了？
1: 皇上，这可是何大人的一面之词啊。
0: 万岁，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儿还得纪大人去办呢。
2: 啊，纪晓岚接旨，朕限你30日内交出莫愁，否则的话，是了。

0: 我们要是三日之内交不出莫愁，朕就将杜小月嫁给丰臣殷德。啊，
1: 皇上，这可不能听和珅的。皇上，
2: 想来还不快领旨？
0: 臣领旨谢恩。

0: 干娘，你这是？
1: 商议，怪不说我刑期未满，叫叫我们接着扫。这
0: 干娘，你是受我之累啊！
1: 君豪啊，你要是娶了十八格格，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0: 君豪愧对干娘。
1: 你呀、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个活生生的状元，就这么就没了，多冤啊！多冤啊！我手里拿着把扫帚，我每扫一下都写着一个冤字。
0: 干娘，
1: 君豪，
0: 我来。君豪现在不是状元了，可以带娘扫街了。
1: 可那得扫五条街啊，
0: 动动筋骨也好，每一下都写着一个冤字。
1: 君豪，别这样，干娘看了心里难受。
0: 子代母之，天经地义。
2: 行律法，把我以罪犯者打！
1: 你们打错人了，谁包庇罪犯？他是帮我扫街。
2: 祝君豪为你扫街，就是包庇罪犯，应加重惩罚。
1: 你们这是干什么？救命啊！救命！
3: 住手！都给我住手！
4: 何公子，
3: 你们这帮人又在仗势欺人，
4: 不敢吧？
5: 君豪兄。
6: 又见面了，
0: 风深公子，多谢相救。
6: 我来晚了，仁兄受苦了。
0: 公子，我没事，没事。
3: 我告诉你们，祝君豪是我好友，你们敢胆再对他不敬，我绝不轻饶。
4: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1: 公子，还有我呢，你看我带的什么东西？
3: 把锁给我卸了。
1: 快卸卸！
5: 君豪兄，到府上一聚。
0: 哦，公子，还是不麻烦了，不麻烦了。
1: 公子，公子，他们每天让我扫街，我都冤枉着呢。
3: 回去告诉顺天府，敢胆欺压善良百姓，我就叫我爹上奏万岁，参他一本。
4: 是是是是是，
1: 参就参，参个五本八本。
0: 恭喜公子当上状元了。
6: 我刚刚接到圣旨，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0: 皇上金口所封，岂是儿戏？
6: 可是在我心中，状元永远是祝君豪，我永远是榜眼。
0: 公子，
6: 你永远在我上头。
0: 公子，君豪与一事相求，请公子成全。
6: 哦，仁兄之事，封神一德一定办到。
0: 请公子好好照顾小月。
6: 小月。
0: 你跟小月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你们应该在一起。
6: 君豪兄，
1: 君豪，公子，别忘揍他们几本。
7: 先生，今天是第几天了？
8: 什么第几天啊？
7: 皇儿不是让你三天之内交出阿姐吗？今天是第几天了？
8: 如果明天莫愁再不回来，你就嫁给封神阴德了。
7: 我才不嫁给和珅的儿子呢！
8: 小月，这回是皇上下的圣旨，圣旨如山，容不得你反抗。
7: 就是不嫁，看皇儿能把我怎么样？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走错门了吧？
9: 没错，这就是我们河南府上送的聘礼。
8: 聘礼？什么聘礼啊？

0: 请何公子迎娶小鱼儿姑娘聘礼啊？
1: 骗你个头！
2: 小鱼，这何大人他是不是太心急了点啊？
0: 我们家大人说了，这个三天的期限马上就到了，这纪晓岚啊一定找不到莫愁，这小鱼儿姑娘啊是嫁定我们公子了，这聘礼啊早送早好。
1: 你给我滚，滚出去！

0: 先生。
1: 纪晓岚不能保护郝小月，惭愧。
0: 没有啊，只要能找到阿姐，我就不用出嫁了。
1: 只剩下一天了。

0: 离开草堂，去找朱君豪。
1: 他直骂我，说我害了他，我才不理他呢。
0: 傻丫头，他是怕害了你。但是不用用话来刺激你，他才是真正关心你的。离开京城，你到江南去，隐姓埋名，好好过日子。

0: 正好在等你。
1: 可是小月舍不得先生。
0: 小月，你到底走不走啊？你非要把我气死才行吗？
1: 二姐走了，小月也走了，谁来照顾先生？
0: 你们走了，我会生很多事儿，我求之不得。
1: 先生，
0: 什么废话也甭说，给我走！

0: 娘，东西怎么全搬走了？
1: 嗨，你当状元那会儿啊，我折了不少的家具，酸枝木的，还包金。今儿啊，那全没了，倒欠了一屁股的债。唉，我这辈子怎么还了？
0: 娘，别愁，别愁，想开一点。
1: 我能不愁吗？你看看，你不当状元了，连那小月都不来看你了，这人可真势利啊。
0: 娘，您就不势利吗？我这么倒霉，您还让我当干儿子。
1: 我，嗨，我这不是盼着你能有一天再起来。

0: 来吗？
1: 什么？再起来啊？
0: 对呀，下科再考。
1: 下科再考？
0: 是啊，你是状元的料啊，上次考了有经验了，下科再考，这一定还是你的状元。

0: 哎呦，朱大嫂您来了。
1: 哎呀，陶三姑，这房子我不能租给你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三姑啊，你赶快搬走吧。
0: 不行，你得给我透个底。
2: 我也不瞒您说了，顺天府衙传话给我了，祝君豪得罪了何大人，我这房要再租给你们，恐怕 我也得……
0: 哎，这何大人的何公子说了，以后不准再为难祝君豪啊。
1: 这大公子说了，可何大人没这么说呀。
3: 娘，又是我连累了你。
0: 别说了，别说了，大嫂。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啊！
1: 这府上传话了，只要把这姓祝的赶走，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0: 这，
3: 娘，我走。
0: 你给我站住！哎，
1: 我的话你怎么不明白呀？这人不能留，
0: 他是我干儿子，做娘的哪有赶儿子走的？我住他也住，他走我也走。
4: 何爱卿。纪晓岚还没找着莫愁啊？
5: 有人告诉奴才了，说他三天没离开草堂，根本就没去找。
4: 是这样啊？难道他要把小月嫁给阿德？哎呦，这还以为他很疼小月呢。
5: 万岁，小月也离开草堂了。
6: 什么？小月也离开草堂了？
5: 是的，纪晓岚根本不同意小月嫁阿德。
6: 那朕的圣旨呢？他怎么跟朕交差啊？难道他准备抗旨不成？
5: 哎呦，万岁啊，您好好想想，纪晓岚他这一辈子看过多少旨了啊？

0: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 这个罪名不是。
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4: 我们老老实实做。
1: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0，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新闻翡翠浪，木质晨光启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娘，别愁，别愁，想开一点。
1: 我能不愁吗？你看看，你不当状元了，连那小月都不来看你了，这人可真势利啊。
0: 娘，您就不势利吗？我这么倒霉，您还让我当干儿子。
1: 我，
2: 嗨，我这不是盼着你能有一天再起来吗？
0: 什么？再起来啊？
2: 对呀，下科再考。
0: 下科再考？
2: 是啊，你是状元的料啊，上次考了有经验了，下科再考，这一定还是你的状元。
0: 娘，你说的倒轻松。
2: 哎呦，你不知道啊，娘为你花了多少的心血，就等着到时候啊，捞上这么一把呢。
0: 捞一把
2: 啊？
3: 哎呦，周大嫂您来了。
4: 哎呀，陶三姑，这房子我不能租给你了。
3: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三姑啊，你赶快搬走吧。
3: 不行，你得给我透个底。
4: 我也不瞒您说了，顺天府衙传话给我了，祝君豪得罪了何大人，我这房要再租给你们，恐怕 我也得……
3: 哎，这何大人的何公子说了，以后不准再为难祝君豪啊。
4: 这大公子说了，可何大人没这么说呀。
0: 娘，又是我连累了你。
3: 别说了，别说了。大嫂，看看吧，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
4: 这府上传话了，只要把这姓祝的赶走，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3: 这，
0: 娘，我走。
3: 你给我站住！
4: 哎，我的话你怎么不明白？这人不能留，
3: 他是我干儿子，做娘的哪有赶儿子走的？我住他也住，他走我也走。

0: 纪晓岚还没找着莫愁啊，有人告诉奴才了，说她三天没离开草堂，根本就没去找。
1: 是这样啊？难道她要把小月嫁给阿德？
0: 哎呦，朕还以为她很疼小月呢。
2: 万岁，小月也离开草堂了。什么？
0: 小月也离开草堂了。是的，纪晓岚根本不同意小月嫁阿德。
2: 那朕的圣旨呢？他怎么跟朕交差啊？难道他准备抗旨不成？哎呦，
0: 万岁啊，您好好想想，纪晓岚他这一辈子看过多少旨了啊？现在他是有恃无恐啊。
1: 那他忘了他到西北充军了吗？
0: 那西北充军算什么呀？
1: 去了不到三年，您不又把他召回来修四库全书了吗？啊，人家说了，说皇上离不开他，皇上少不了他，朕离了谁都照样。
0: 那是，
1: 何爱卿，你现在告诉朕，咱们怎么处置纪晓岚？依奴才看，
0: 皇上不妨再降一道圣旨，先警告他一番，勿谓言之不预。
1: 那这样，你替朕拟个草稿。
0: 皇上，奴才这份草稿有什么值得您笑，您一定指教。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嗯，瞧瞧这个，瞧瞧。嗯，看出什么来了？这份与奴才拟的这一份内容几乎相同啊！皇上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1: 纪晓岚写的。
0: 哦，对，这是他的字。嗯，
1: 纪晓岚奏了一本，说朕一下圣旨，你和珅一定会落井下石。他居然猜到了，朕一定会让你拟一个草稿，他就凭着对你和珅的了解，猜着也拟了个草稿，居然和你写的一模一样。
0: 有趣吧？皇上圣明，这是有趣。纪晓岚这个人真逗。
1: 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太了解了，这纪晓岚还是比你和珅略胜一筹啊。
0: 那是，奴才惭愧。不过皇上，论对您的忠心，纪晓岚大不如奴才啊。
1: 那是，你至少还可以经常来陪着朕来聊聊天嘛。他躲在草堂里是不出来的。
0: 是，皇上。
1: 不管怎么说，纪晓岚抗旨确实事实。何爱卿，这口气朕一定替你出。
0: 谢皇上。
1: 如果明天纪晓岚还交不出来莫愁，也交不出小月来，朕一定收拾他，绝不手软。
0: 万岁英明。嗯。

0: 我先生让我离开京城。哦，你是来与我告辞的？我宋姑娘。
1: 不，我要公子跟我一块儿走。
0: 小月，
1: 公子，你赶不走我，你用激将法也没有用。我知道公子心中有想，小月也不想再离开公子。
0: 小月。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
1: 纪大人说了，和珅会为了他的儿子来找你的麻烦呢，所以你要跟我一块儿走。
0: 纪先生找到莫愁姑娘了？
1: 还没有。
0: 莫愁姑娘找不到，你又逃走了。纪先生拿什么交差？
1: 纪先生足智多谋，既然是先生让我走的，他就一定有办法的。
0: 加不了你跟莫愁姑娘。
2: 纪晓岚就是抗旨，就是欺君。
0: 和珅就等着这个结局，到时候等着纪先生的只有死。你只顾自己逃，就置纪先生死活不顾了吗？
1: 不，先生他一定有办法的。
0: 杜小月，难道你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吗？为了你和莫愁姑娘，纪先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要抗旨欺君；你和莫愁姑娘则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朱俊豪算是看错人了。

0: 小月要是回草堂，就要嫁给丰盛英德，才能保住先生一命。
1: 你怕了？
0: 小月什么都不怕，我只是舍不得。可是真正让我动心的，只有祝君豪一个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跟公子在一起。
1: 君豪之心，也是如此啊。
0: 可是，我知道，这个心愿，恐怕很难完成了。
1: 小月，你想干什么？
0: 我不会让季先生抗旨欺君的。要是阿姐不回来，我就嫁给丰盛英德。
1: 小月，
0: 好，这下你满意了，你称心了，你可以放心的去做你的正人君子了。
1: 小月，
0: 公子。我走了，再也不见面了。公子保重。
2: 哎，累死了！
3: 来人呐！哎，帮帮忙哎！
4: 哎呦，小月啊，来！哎呦，
3: 季先生，哎，不好意思。
4: 三姑，怎么是您呢？您这是搬家呀？
3: 季先生。你可真不愧是个才子啊，连这个都看得出来。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
3: 怎么回事？我们给赶出来了
4: 啊！
3: 嗨，我走了八条的大街，都不肯租给我们。哎，你知道吗？感情的和府啊，放话了，谁也不肯租给我们。
4: 那你们怎么办啊？
3: 怎么办？后来我一想，你这儿挺宽敞的，我就过来吧。
4: 哎，三姑，
3: 嗯，
4: 我这是这可。
3: 放心了，房租我照交，我一个子儿也不少你的。
4: 不是房租，是我这个地方不是。
3: 哎，行了，我也不嫌弃你这儿，哎，咱们就凑凑合个住吧啊！
4: 不是，哎，我说、哎、三姑，这不是你嫌弃不？不是，
3: 你把那包袱给我拿过来，快点快点！
4: 真是，哎呦喂！哦，三姑啊，你这包袱里装的什么呀？这么重啊！
3: 实话，小月姑娘说了，先生最爱吃豆腐，没有这石磨能行吗？以后啊，我就天天让你吃豆腐。
4: 哎呀，这什么话呀？这是，我说三姑，你赶快把这东西都收起来，我这儿啊，你不能住我这
3: 儿。为什么？
4: 我写书，我怕人吵。
3: 放心了。我三姑一点声音都没有，连放个屁啊我都不让她响。你安心的写。
4: 三姑，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怕跟外人住，你懂了吧？
3: 三姑跟你是内人啊。
4: 这
3: 君豪跟小月成了亲，咱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4: 行，你也别说了，我实话跟你说了，我这房子不够，莫愁要是回来呀，我还少一间房呢。您呢，赶紧拿上您的东西，快走啊。
3: 少间房，那咱俩成了亲，住了一个房子，这不就腾出一间房了吗？
5: 哎呦，君豪啊，季先生，小月到和府去了。
4: 她去和府干嘛呀？
5: 她说她要嫁给丰盛英德了。
4: 这个孩子，
6: 小月姑娘，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0: 丰盛英德呢？
6: 找阿德有事吗？
0: 我来跟他成亲。
6: 真的？
0: 今天就拜堂。怎么，你不相信我？
6: 小月姑娘一定是为救纪晓岚而来的吧？
0: 是又怎么？
6: 哎，要是有一个女人能为我这样做，何谋此生无憾？
0: 明天就是第三天了，今天就成亲了，别那么多废话。
6: 小月姑娘，我真不明白，纪晓岚她何？

0: 德何能竟让你做出如此牺牲？
1: 你永远不会明白何大人。
2: 是，
0: 我永远不会明白。你根本不喜欢阿德，你的心思全在祝君豪身上，可是你为了救纪晓岚竟然搭上自己的终生幸福，我真的是不明白啊。
1: 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家儿子，我要让他一辈子后悔，我要搅得你们全家鸡犬不宁，不把你气死，我不叫杜小月。
0: 小月，你怎么那么恨阿德？
1: 谁让他是你的儿子？
0: 好，那咱们走。嗯，马上要嫁入何家了，何家的里里外外，我得带你去看一看。
1: 走就走，我怕什么？
3: 这事带我去哪儿啊？
0: 封神阎德的卧室。
3: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0: 你们很快就要成为夫妻了，你应该了解夫君的一切。

0: 小月姑娘，你看看这个。
1: 我又不识字，我哪知道他在写什么？
0: 这是阿德写给皇上的奏折。
1: 不用问了，又有求皇上赐婚的吧？
0: 不，他请求皇上撤销他的状元头衔。
1: 为什么？
0: 他说他的学问只考中榜眼，状元头衔他受之有愧。
1: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唉，
0: 实话实说，我费尽心机才把前面那个状元打下去，让他做了地部状元，可是现在他生生的把他推掉了。
1: 他不当状元了？
0: 为此我不知道跟他吵了多少次啊。他说他要想赢得你小月，就要凭自己的真本事，而不是靠皇上恩赐的状元。
1: 风声阴德，他真的这么说的？
0: 他不仅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知道他这辈子娶不到你小月了。这是请战书。
1: 请战书？
0: 他要到西北大漠率队杀敌。
1: 他去打仗啊？

0: 家人已受诸君好，我愿马革国师欢。他此去是一心想战死沙场，小月姑娘，我求求你，现在只有你能救阿德了。我现在不是以一个大臣的身份，我现在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求你。
1: 何大人，我
0: 求求你，小月姑娘，好好跟着阿德啊。只要你们夫唱妇随，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小月姑娘，我和珅向你保证，此生再也不跟纪晓岚先生为敌，好不？
1: 我，
0: 小月姑娘，只要你嫁给我们家阿德，我可以把全部的财产都给你们，我的宅子，我的田地，全都给你们啊。想我和珅劳碌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为了孩子。只要你们小夫妻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真的全都给你们。
1: 何大人，可是
0: 这满朝文武，何某有多少敌人，我从不在意，我谈笑奉承。可是为了阿德的婚事，不知怎么的，我多少宿睡不着觉啊，小月姑娘。

0: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是做父亲，做父亲的真心话。小月姑娘，你如果能够成全我们阿德，我感激不尽。
1: 可是，
0: 你如果不能成全，我绝无怨言，绝不强求。那就请小月姑娘回草堂吧，
1: 啊。那我走了。风声公子真的要去战场吗？
0: 是的，他若去了战场，我就为他押运粮草；他若负了伤，我就为他包扎伤口；他若殉了国，我也了此残生。
2: 狄仁，季先生，
1: 先生，
0: 季先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趁人之危威胁小月，你太卑鄙了！季先生冤枉何谋了？小月乃一代侠女，岂是我能威胁得了的？要走，要留，全由她一人做主。

0: 先生，小月，不走。你愣着干什么？跟我走。
1: 阿姐找不到，先生交不了差，那是抗旨欺君的大罪啊！
0: 你胡说什么呀？啊，我的事儿我不用你管，皇上那边我自己会的，会有个交代的。
2: 先生已经为阿姐和我操碎了心，我不能看着先生去白白的送死。
0: 别住口！
2: 不是，一定是你危言耸听，造谣生事，恐吓小月。你何其毒也！纪云，你根本不了解我，你甚至更不了解小月。哼，
0: 如果没有你兴风作浪，天下早就太平了。
2: 圣旨如山，铁面无情，莫愁如何离去，至今杳无音信。
0: 纪云命若悬乱，小月她心急如焚，这一片苦心，何谋都十分感动，你纪云就无动于衷。天下事儿没难得到纪云的，连皇上也不能。小月，跟我走。
1: 走啊，
0: 先生。怎么，连你也不听我的了？
3: 可是，如果小月回去，先生就交不了差了。
4: 那驻军豪正在草堂等着你呢。可是我也不能对不起先生啊。我的事儿我不用你管，可你的事儿，我必须管。走，跟我回去，看谁敢拦着。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
5: 谢万岁。
4: 纪晓岚。
6: 臣在，
4: 朕交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5: 回皇上话，臣无能，皇上交办的事儿没办成。
4: 纪晓岚，你是真找不着莫愁吗？
5: 臣无能，莫愁真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4: 何爱卿，
6: 奴才在。
5: 杜小月是嫁到你们家了吧？哎呀，禀皇上还没过门。
4: 纪晓岚，
5: 臣在。朕的圣旨上是怎么说的？
4: 臣若找不到莫愁，就要将小月嫁给封神阴德。那杜小月怎么没嫁呀？
5: 回皇上话，杜小月她也失踪了。
4: 是你把她放走的吧？臣
5: 该死，是臣把她放走的。
4: 何爱卿，
6: 皇上，纪晓岚
4: 这么干，该当何罪啊？
5: 朕明摆着是抗旨欺君呢。
4: 纪晓岚，抗旨欺君该当何罪？
3: 斩立决。
4: 讲得好，朕今天就成全了你。来人！
1: 将
2: 纪晓岚押出午门斩首。斩！
1: 先生。
2: 小月，小月，
1: 阿姐回来了。阿姐。
2: 莫愁，你真的回来了。
1: 万岁。莫愁是回来。

0: 请万岁赦免纪先生。
1: 纪晓岚，若不是莫愁替你求情，朕绝不宽待。放手吧。
2: 臣谢万岁不杀之恩。
1: 朕本来也没真想杀你。
3: 先生，皇上说了，他本来也没想杀你。
2: 臣是不当杀，但有一个人当杀。
1: 谁呀？
2: 莫愁。
3: 先生，你说什么呢？
2: 莫愁他未婚有子，有辱风化，公然上朝，有辱大清皇室之尊。请问刑部侍郎大人，依律莫愁当处何刑？
4: 依律当斩。
5: 你疯了？你要搞什么花样？
2: 臣启万岁，国法如山，不容徇私，请万岁下旨赐莫愁一死。
3: 阿姐，先生疯了，他居然杀你。
0: 不，先自然有他的用意。
3: 有什么用意啊？自己人都不认得自己人了，一定是和尚给他吃了什么药。
5: 纪晓岚，你疯了？莫愁救驾有功，岂能问斩？
1: 何爱卿说得好，莫愁功在社稷，朕恕他无罪。
3: 他们今天两个全反了，和珅劝你，先生却要杀你，他们两个都有病。
0: 不，纪贤是要救我。
3: 他要救你，他一口一个斩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这哪是要救你吗？
2: 好，何大人说得好，莫愁救驾有功，不能不考虑。请问刑部侍郎大人，依大清律法可有先例啊？
4: 万岁若降圣旨，莫愁可以赦免。
1: 朕立即降旨赦免。
2: 不行啊，皇上，不行啊！
3: 先生，你疯了！
2: 皇上虽然降旨赦免莫愁无罪，可他仍然没脸活在这世上啊！
5: 纪晓岚，你要慎言慎言，此事过后再议行不？
2: 何大人，女子名节大如天呐！
5: 知道。
2: 莫愁他未婚有孕，天下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你让他如何有脸活下去？
5: 纪晓岚，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不知道，我也正愁没有解决之道呢。请侍郎大人指教。
4: 如若有人愿娶莫愁，莫愁有了名分，不再是未婚女子，此事自然化解。
3: 对啊，阿姐，只要孩子他爹愿意娶你，你不就没事了？
2: 哎呀，这可真是上天搭救，绝处逢生啊！啊，原来眼瞅着莫愁就活不下去了，哎，可是事情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哎呀，真是善有善报，善有善报哦！
5: 这不行啊，这不行，不行的。
2: 何大人，这为什么不行啊？
5: 因为孩子他爹不能娶孩子他娘，
2: 这可就怪了。孩子他爹不能娶孩子他娘，那谁给孩子名分？谁还莫愁公道啊？啊！
3: 先生这句话还像句人话。
5: 你明明知道孩子的爹是谁，你还敢如此放肆呢？
2: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莫愁的生死关头了，如若不给莫愁一个名分，那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3: 那不就成了野孩子了吗？
5: 万岁，此事必须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奴才提议，赶快退朝，退朝。
1: 从长计议，就依何爱卿所言，从长计议。
2: 万岁，躲过一时，躲不过一世。给莫愁一个名分，他就能清清白白的做人呐。
5: 纪晓岚，不要逼人太甚。
0: 万岁，莫愁不怕流言蜚语。请万岁退朝吧。
2: 请皇上宣布莫愁的男人愿意娶她。
5: 纪晓岚，你给我住口！你
2: 请皇上宣布。
0: 请皇上退朝。
3: 原来皇上知道那个王八蛋是谁啊。皇上，你快说出来嘛，别让阿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5: 皇上先退朝，先退朝，然后再和纪晓岚计议，好吗？皇上
0: 退朝。
2: 皇上一国之君，万民之首啊，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敢承认吗？皇上，
1: 朕就是莫愁的男人。
2: 皇上圣明。
3: 皇上，
1: 朕不要做负心人，决定迎娶莫愁。

0: 了多么大的娄子嘛！
1: 和珅、和大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谁也捂不住。你，
2: 小月该死！刚才我骂了皇上好多次了，
3: 朕该骂，骂得好。
4: 臣冒死禀奏皇上，莫愁乃汉女平民，依照大清王室的规矩，皇上啊，不能娶她为妃啊！
5: 请皇上三思。
3: 这是朕的家事，不容大臣指挥。
4: 皇上纳妃乃国家大事啊！
6: 皇上娶莫愁，动摇大清国本，万万不可呀！
5: 万万不可呀！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现在免费送，免费送！你没有听错，坚固表镜，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超防滑，超耐磨，整表耐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8: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2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9: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带出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10: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的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池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尽显身份地位，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给您送到家。张总啊，就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池金钻腕表，真的免费送吗？
11: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大家看啊，我们的合格证吊牌价是1980元。今天免费送，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对，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对。
10: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池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世精品啊。张总，价值1980元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11: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池金钻腕表，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池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哇，
1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客户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11: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员。

0: 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色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戴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0: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象征，精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亿时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价值1980元的百亿时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免费送。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不但金钻腕表免费送，还送的呢有男女龙凤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抢上2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0: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坚固表镜、抗腐蚀、防尘防震，整表耐用，表盘表链夜光显示，低调奢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1: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百丽池金钻腕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啊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出去应酬谈生意，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高端奢华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啊，金钻腕表戴在手，高端奢华的百丽池金钻腕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吉祥如意。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活灵活现。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吉祥又如意，免费送给您。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现在免费送，免费送！你没有听错，坚固表镜、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超防滑、超耐磨，整表耐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我们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国都在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看到这个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0: 这当然是真的了，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
4: 啊、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1: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池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4: 好的，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5: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 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

0: 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1: 哦，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是仅限订购两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1: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0: 对对对，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2: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池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1: 哦，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是仅限订购两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1: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0: 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森林防护。

欢迎天气向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在好天气中开启，不过新的一轮降雨已经在路上了。预计未来三天雨水将会逐日增多增强。具体来看，12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呢是以阴天为主，在中南部一带会率先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局部将会有中雨。13号。全省雨势明显增强，普遍会有中雨善量级的降水，特别是中北部一带大雨滂沱，在南平、三明和福州的一些地方甚至会有暴雨登场。到了14号的时候，依旧会有大雨盘踞，中南部地区还将会有分散性的暴雨。降雨的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出行要备好雨具，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是先升后降，预计周二呢天气继续回暖，午后像是福州、南平、三明和漳州等地都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后期随着雨水的到访又将会有所下滑，所以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注意预防感冒。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3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3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4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4度。龙岩早高峰阴天，23度。漳州早高峰阴天，25度。厦门莆田早高峰有小雨，23度。平潭早高峰有小雨，22度。昌吉州今天中雨转小雨，21到12度。昌都今天多云转小雨，15到2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21度。台中今天多云，30到21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相信法律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人。
2: 谢谢你让我相信我的人是干净的。
3: 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因为犯罪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拼命全力的修复。
4: 只有当你蒙上眼，才会在黑暗
5: 与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叫咱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我看有点像，走，我们看看去。好，三姑，哎，三姑，怎么回事？
1: 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急急如令也。
0: 我看病得不轻。
1: 这到底怎么了？这是
0: 天灵灵，地灵灵，季先生变成鬼，不要找我，先不行。
2: 我变成什么鬼？我看你才活见鬼。
0: 如果是活见鬼了。
1: 先攻下来打一架，待会儿小鬼儿全退下。
0: 哎，三姑，先生又没死，你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哎，
1: 你看，这个传说中这个鬼是没影子的，对不对？啊，你看看我这影子不在你身上了吗？哎，
0: 是有影了。
1: 对啊，
0: 你没死啊？
1: 哎，你怎么非让我死不可呀？哎，
0: 皇上降下旨来了，神仙也救不了你啊，你就是鬼。
1: 嘿，我看我这辈子是做不了人了，我。
0: 哎呀，三姑，是我们家阿姐赶到金殿上，跟皇上求情，这才救下了季先生的。你阿姐莫愁。
3: 对啊，
0: 三姑，我就是莫愁。
1: 哎呦，莫愁回来了，先生不死了，
0: 鬼魂摸不着的，你啊上去摸摸先生的肉嘛。
1: 去。
0: 去。
1: 啊，摸，哎，摸肉干什么？
0: 用肉，他真的活着。
3: 他真的还活着！
1: 让我让这这这这，
0: 你这死人头哎，我哭你都哭断肠了，让我哭。
1: 哎，你哭什么呀你？
3: 三姑，原来你披麻戴孝的是为了先生啊！
0: 不知道，还是谁呀？
1: 啊！
3: 三姑以为先生必定被处死，所以就披麻戴孝吊祭起先生，真是的。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吧？
3: 刚才我们进大门的时候，我可听见他在哭，哎呀，我的父啊！对呀，我也听见了。啊，所以说不是在哭我吗？
1: 你有真不懂还假不懂啊？我真不懂啊！
0: 你先生学问那么好，这你还不知道啊？
1: 哎呀，我纪晓岚学问好是好，我碰上你三姑，我全没了。嗯，
0: 先生，这三姑哭的这副就是季先生了。
1: 真的？嗯。啊！
0: 三姑，这个符是不能随便叫的。我想，季先生孤零零一个人多可怜呢。他死了以后，黄泉路上没有人管，所以我就追认他为我父。
4: 啊，这事儿还有追认的？
0: 啊，我喊几声啊，那黄泉路上孤魂野鬼啊就没有敢去。

0: 我们家三姑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哎！
1: 三姑啊，从来都没有别人一样像你这么关心我们先生呢。
2: 好了，这下好了，他没死啊，我也白喊了。

0: 你别这么乱叫好不好？你这么一叫，我这心惊肉跳的，我这是。
1: 哎呦，那个状元都叫我干娘，他们两个不能叫我一声啊？
0: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他，你看，你也得让人家看看人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
2: 干娘，
0: 哎，乖，
1: 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0: 啊，
1: 你们啊。
0: 给干爹留一留。哎，这么说这怎么来这么意味呀？这个啊，
2: 恭喜干爹有个干娘了。
0: 哎哎哎，你们两个不要乱叫啊！你们乱叫我会要打人的。
2: 哎，干爹打我，干娘快来帮！
0: 行了，我惹不起你们，惹不起你们。哎呦，
3: 先生，
2: 现在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草堂现在好热闹啊。
0: 你们倒热闹喽。 哼，这下我可要苦死喽！
4: 小月，小月，
5: 君豪哥，
4: 风神公子要出征了，
5: 他真的要去战场。
4: 小月，他是为了你而去的。

0: 皇上，
1: 这帮大臣你就掌控不了了吗？
0: 奴才实在是无能为力，皇上。他们这些人哪个没受过你的好处啊？这你平时放个屁，他们谁敢说不是香的？
2: 皇上，怎么现在就管不了了？
0: 皇上息怒，皇上，您看，
2: 那位老臣举着康熙爷的遗诏呢。岂有此理！
0: 连康熙爷都搬出来压阵呢，皇上息怒，恕奴才直言，皇上要娶莫愁，的确有违皇室规矩，群臣激愤联名上书，奴才实在不好之举。
2: 和珅，连你也反对莫愁入宫吗？
0: 奴才不敢，奴才深知皇上对莫愁的心意，可是，
2: 朕要做的事，没人阻挠得了。
0: 皇上，莫愁这件事必须从长计议，切莫冲动啊！皇上，现在是连和珅都不听朕的话了。奴才不敢，奴才只是想提醒皇上，千万不要忘了太后老佛爷。
2: 太后，
0: 是的，
2: 太后，
0: 皇上，真正能阻止莫愁入宫的不是这般大臣。 而是太后啊，
2: 烦呐，烦呐。

0: 小玉，你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1: 公子，你真的要去打仗啊？
0: 国有危难，封神一德岂能退缩？
1: 公子，你真的不像和珅的儿子。
0: 小玉，请为我祈祷吧。
1: 我会的，我会天天烧香，求菩萨保佑你平平安安的。
0: 不，你只要求菩萨保佑我打胜仗就行。
1: 公子，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0: 小月，
1: 你不能死，你千万不能死，你知道吗？
0: 小月之言，铭记我心。
1: 公子，请收下这把短剑。
0: 不，小月，这是你的防身之器啊。
1: 小月用来防身，公子用来杀敌，还是公子拿着合适？

0: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没吃饭呢？啊，快着点啊！急死我了！哎，落轿，快落轿，老爷！哎，老爷，老爷，哎，快点，快起轿，快点，跟上老爷！
1: 老爷，你可没坐轿啊！
0: 阿德呢？阿德呢？
1: 公子已经出征了。
0: 什么？
1: 阿德出征了。
0: 他一直等着太阳落山，一直等不到老爷，他就走了。哎呦，
1: 阿德爷，他早就走了。来得及，我这就追。
0: 叫他，快点！
1: 好，落轿，落轿，落轿，落轿，落轿！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去哪儿啊，老爷？
0: 哎呀，安定门，快点！
1: 起轿，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干娘，你还没睡呢。
1: 睡什么睡？气都让你气饱了。
0: 哎，谁惹着您了？啊，季先生，莫愁。
1: 你呀、啊？
0: 我。啊。我晚饭后连句话都没跟干娘说。
1: 你跟小月说什么了？
0: 我跟她说风神公子要出征了。
1: 那小月姑娘呢？
0: 嗯，不在家。哎，准是去送风神公子了。
1: 你想气死我呀？
0: 哎，干娘也想去送行啊。
1: 送你个头啊！你说，现在是谁给你抢小月？
0: 风神公子。
1: 是啊，我好不容易死皮赖脸的住到这草堂来，是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为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0: 嗨，干娘，您这句话颇有文采。
1: 文采，我的心都挂彩了。咱们好不容易住在这儿，就是为了接近小月，不让那个风神公子给你抢小月。
0: 嗨，干娘，您原来是为这目的来的。
1: 哼，你倒好，去鼓励那个小月送什么风神公子，你有病啊？
0: 哎，干娘，风神公子啊为国征战，令人敬佩。哎，他临行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小月一面。
1: 这是人家的苦肉计，你这都看不出来啊？因为小月姑娘喜欢你，那和珅家没辙了，才弄出一套这个什么出征的苦肉计来。小丫头都喜欢大英雄，你看小月一听立马就出去送行了。
0: 小月姑娘有情有义。
1: 有情有义，我看你是没头没脑。这要一送，送出感情怎么办？
0: 这我没想过。
1: 没想过？你什么都没想过。我的好儿子，你现在不是状元了，是个做风筝的。
0: 做风筝也挺好的。
1: 呸，好个屁。你看咱们那条街三个做风筝都是光棍，你想当第四个？
0: 我跟风神公子口头有约，半年之内啊，绝不谈婚论嫁。
1: 你想气死我呀？这种约也好定？
0: 这十分公平吗？
1: 公平个屁！他上战场，怕你把小月给撬了，就编出这么一套骗人的鬼话来套住你的嘴，你也答应？你笨不笨啊？
0: 公子为国征战，我岂能趁人之危夺取小月？
2: 皇上真要做个多情种子，哀家不敢阻止。不过大清皇室的血统不容玷污。大清皇室啊！
3: 皇娘，孩儿不孝，您别生气呀。
2: 孩子，你知道你这个皇帝是怎么当的吗？
3: 是雍正先帝传给孩儿的。

0: 是六七岁小孩的时候，康熙爷就十分的喜欢你。他为什么选雍正帝继位？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把皇位传给你。可是今天，康熙帝亲自选定的皇帝，又要亲手推翻他的遗诏。康熙爷在天之灵有知，他定会痛斥这个不孝孙子。
1: 爷爷，孙儿不孝。
2: 皇上，就在这儿跪上一夜，等天明的时候，哀家再来看你。如果那个时候，皇上还是非要娶莫愁为妃，哀家绝不阻挠。

0: 哎呦，三姑啊，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瞧您客气的，又不是外人，都老夫老妻了。哎呦，你看呛着了吧？这烟了，少点抽。你要是死了，丢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
0: 我说三姑啊，我正要跟您商量件事儿啊。 您跟我商量事儿啊？对，
1: 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东啊，我不敢往西，您说这打雷，我得下雨。
0: 那我就有话我就直说了啊。记得您刚搬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跟您说过，您住那间房子呀是莫愁的，莫愁他现在回来了呀。
1: 莫愁回来，我知道啊。
0: 哦，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您就明白了对吧？
1: 明白，我三姑什么人啊？指东盟，一挑就明。
0: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看您什么时候搬出去把房子腾给莫愁啊？<笑>先生忘了，莫愁是皇上的相好啊。这你也知道啊？这，
1: 小月那嘴啊比我还快呢。哎，
0: 我说老头子，哎，三姑，您记着了。
1: 您得叫我季先生。哎，季先生，莫愁是我干女儿吧？哈，
0: 对，干的。
1: 那皇上要娶了莫愁，那皇上就是我女婿了。
0: 嘿嘿，你倒挺会想的。<笑>
1: 天哪，我就要成皇上丈母娘了，那得有多少房子要住啊？到时候你不让我搬，我也得搬。
2: 哎，三姑，你回来。
0: 叫我什么事儿啊？我呀，我在虎坊桥那一带租了一套四合院，挺大的。你跟君豪过去看看，要是合适呢，就早点搬过去。
2: 你讨厌我了？
0: 不是讨厌，你还可以常回来看看呢。
2: 天哪，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0: 嘿，我不活了。
2: 三姑。
3: 出了什么事啊，
2: 先生？你到底对三姑怎么了？我什么也没做。三姑啊，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先生，先生，他赶我们走。啊，
3: 先生，你为什么要赶三姑走呢？
0: 哎，我是让他腾房间给你呀。
3: 没事，先生，我跟小月挤挤就行了嘛。还是我
1: 干女儿好，你那干爹一点良心都没有。
3: 先生，你就让三姑留下来嘛，草堂热闹一些啊。反正我跟小月常不在，先生您好有个伴嘛。
1: 对，有个伴儿，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嘛。
0: 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0: 他眼睛哭得红红的，我看他是哭过了。哎，
1: 咱们这事儿怎么都不顺啊？跟皇上的事儿不顺，小月呢，夹在这丰臣义德和这主君豪之间也不顺，
2: 咱俩的事儿也不顺。

0: 朕不许莫愁了。
1: 万岁英年。
2: 哎，阿姐，我听到了。
3: 哪有这回事啊？你听到什么？
2: 我真的听到他说了，我要出来，我要出来。
3: 你胡说，哪那么夸张啊？
2: 真的。
4: 傻小子，别犯傻，快去呀。
5: 去哪儿啊？
4: 去哪儿？陪小月姑娘逛街、吃东西、放风筝啊。
5: 干嘛呀？
4: 干嘛？你想不想讨老婆？想讨老婆就得学会做这些。趁风神公子还没回来，赶紧把小月追到手，懂吗？
5: 我，干娘，我要上街卖风筝。
4: 那你拉他一块儿去卖啊。他贪玩就陪他玩，他爱听什么就说什么，嘴学得甜点，知道不知道？
5: 这行吗？
4: 行啊。当年七八个男人追我都用了这一招，他灵着呢。走。哎，
3: 这好不好？你看，立刻来下。
5: 小月，我想。
3: 你想干嘛？
5: 小月，我想。
2: 阿姐，街上好热闹哎。
3: 是啊，好像是鼓声。
2: 鼓声？我们去看看。
5: 大旗，
2: 大旗上写的是什么？
5: 大旗上写着“封神阴德”。
2: 封神阴德，阿姐，公子回来了！阿姐，封神公子回来了！
5: 干娘，封神公子回来了。
4: 他回来？你告诉小月干什么？真笨！你这么一说，他去看封神公子了，你还有戏吗？

0: 你找谁啊？
1: 公子，你看到丰盛英德了吗？
0: 丰盛公子，在后面。

停轿。

0: 小月当初就是在这儿送我出征的。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人，
0: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0: 腰腿痛贴，风湿关节痛贴。 风湿关节痛贴，风骨康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 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

0: 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0: 腰腿痛
5: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

0: 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0: 腰腿痛
5: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贴。

0: 痛，贴关节痛，贴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温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温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温骨康。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温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温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温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温骨康啊！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0: 腰腿痛
5: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温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温骨康，二类医疗器械，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温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谷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谷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谷康。丰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丰谷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爱律、直律、护律、新律，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
5: 首领的大臣们贵贱，不许皇上娶莫愁的就是他。皇上是借机发作
6: 呀。看来皇上是把气撒到他头了。
5: 不许皇上娶莫愁，皇上当然得找个出气儿。哎，
6: 这就是忠臣的下场啊。
5: 等着吧，皇上气儿还没消呢，咱们一个个都跑不掉。
7: 季大人，您得救救我呀。
5: 救你呀？我还不知道谁救呢。
8: 谁还有本要做啊？呈上来，别拖拖拉拉的。
5: 启奏万岁，臣纪晓岚有本。
8: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
5: 臣要状告和珅何大人。何大人，您最好自个儿当着皇上面把自个儿的事儿说出来吧，免得我给您抖了出来您难堪。
8: 好，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我什么不是的。说说说。
5: 启奏皇上，今日上朝，臣与何大人走了个对脸儿，何大人不但不与臣打招呼，还白了我一眼。臣启奏皇上治何大人一个傲慢无礼之罪。
8: 记下来了，你是吃饱了撑的啊？万岁明鉴，他这纯粹是无理取闹啊！
9: 纪晓岚，你嫌朕的国事太少啊？就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烦朕？
5: 不，皇上。臣也有不是鸡毛蒜皮的重要事要启奏，可是一想皇上您今天心情不好，万一奏上去像刑部侍郎一样先挨20。

0: 大阪，那就不合适了。朕是那种无道的昏君吗？国家大事，孰重孰轻，朕分得出来。有话快讲。
1: 谢皇上，那臣就斗胆上奏。臣要告一个人，
0: 又怕皇上不准。
1: 你又要告和珅？别又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
0: 非也，臣要告的是……哎呀，皇上，臣还是不敢说呀。
2: 朝堂之上，朕恕你无罪，说吧，
0: 说，
3: 说呀。
0: 臣要告的是当今皇上。啊，大刀机巧来！你卧虎君王，十恶不赦，当诛九族。
2: 当诛九族！
0: 皇上，您看我还没开口呢，这一顶顶大帽子就压过来了，这是要把人给压死啊！
2: 吾皇英明神武，上追秦皇汉武，下比唐宗宋祖，文治武略，十全功绩，八方拜倒，四海称臣。你居然敢告当今万岁，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孰不可忍？
5: 孰不可忍？
0: 孰不可忍？孰不可忍？
5: 孰不可忍？
0: 皇上啊，皇上，您看我刚说了一句话，他十几句都说出来了，这还让不让人说话了呀？这
2: 说说说说说说，
0: 万岁的文公武略，那是没话可说，可是。
2: 皇上的人品呢？什么？
0: 纪晓岚，你今儿是疯了你啊！啊！万岁，恭比三皇，德比五帝，人性光辉，千秋一人。
2: 对，千秋一人，
0: 千秋一人呐！
2: 千秋一人，
0: 千秋一人，
2: 真乃千秋一人呐！
0: 纪晓岚，你笑什么？有话好好说。
2: 自古以来，君无戏言，皇室一言赛过九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说话不算数，食言而肥者，吾皇乃千秋第一人也。纪晓岚，你说清楚，朕怎么食言而肥了？
0: 是啊，吾皇义薄云天，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何来食言？
2: 何大人，你怎么忘了？
0: 皇上就在这大殿之上当着众位大臣的面曾经夸过金口，说一定要迎娶莫愁，怎么着？各位大臣们全都忘了吗？话犹在耳，皇上已然反悔，君言已成了谎言了。
6: 那是满朝文武彻夜跪见万岁，顺应天意，扶差民心，忍痛割舍了儿女私情啊！此乃明君也。
2: 明君也，万岁勾引民女，此为明君一也；致使女方有孕，却百般隐瞒，此为明君二也；不敢迎娶女方，此为明君三也。
0: 纪晓岚，儿女私情，皇上自有分寸，不用你来多嘴。
2: 臣斗胆敢问万岁。
0: 始乱终弃，负心男儿这样的人，臣告他告不得，告不得，告不得，告不得，告不得！别吵了，让他告。朕身为一国之君，万民表率，如果带头始乱终弃，怎么取信于民啊？
2: 皇上，不能上纪晓岚的当啊！
0: 纪晓岚，你既然告了朕。 你说你要判朕什么刑啊？当判，哎，何大人，你说当判何刑？
2: 吾皇无罪，
7: 对，吾皇无罪，
2: 吾皇无罪，怎么会有罪呢？朕何尝不想迎娶莫愁啊？可是满朝文武一片着反对声，朕能不奈何呢？
0: 啊，满朝文武啊！
2: 哎，王爷啊，听说那天贵贱，王爷您可是领头之人呐。
0: 大清皇家的规矩，本王誓死捍卫。
2: 好，王爷，您可真是先皇的好子孙呐！
0: 哎，王爷，春兰好吧？
7: 春兰，
0: 啊，求举好吗？
7: 不，
0: 王爷，新纳二妾，一个叫春兰，一个叫秋菊，皆是汉女。哎，王爷，你怎么就不怕有违大清皇室之规矩呢？
7: 本王乃是王爷，先皇的规矩只限定皇上，不能娶汉女。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到底是皇上大爷还是王爷大呀？
0: 当然是皇上大了。
2: 哦，皇上大。哎，那王爷能干的事，皇上为什么就不能干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纪晓岚。哎呦。 大清皇室之事，你也敢多口？
2: 贝勒爷，我终于盼着您说话了。请问贝勒爷有何指教？
7: 我们反对皇上娶。